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沟通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还有一种就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假心饼干。
1: 没错，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100.5846，
0: 对，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啦。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啊，我们的大橙子，
1: 热烈欢迎，
0: 来欢迎欢迎，来大橙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0: 你是应该还跟大蓝鲸的网友们打声招呼吗？
2: 各位大蓝鲸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橙子。
0: 你还要再跟那个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的
2: 各位夹心
0: 不就可以吗？他又烧又烧了半个小时，又把它吃了，吃完又送医院了。医生说这辈子没有碰到过被同一锅菌子汤中毒两次的人。
1: 他倒是也那个什么，也单纯，
0: 对呀、啊，
1: 他就没有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菌。
0: 然后医生说那个本来就是有毒的，不是像牛肝菌这种你煮熟就可以的，
1: 嗯，
0: 那个是你怎么煮它都是有毒的。
1: 就是高温预热之后呢，毒素也依然不会释放掉呢。
0: 对呀、啊，哈、嗯，他说早上需要一个把耳朵吵醒的节目，
1: 吵醒他居然又吵醒，嗯、不是唤醒吗？
0: 对啊，
1: 叫醒也行，你说吵醒
0: 吵醒的节目。他说吃的烧熟的毒蘑菇吗？对啊，就烧熟的毒蘑菇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又来了。你这么喜欢李荣浩是什么原因
1: 啊？哎，真是。
0: 对啊，
2: 喜欢李荣浩呢是因为这个最初的时候喜欢周杰伦
0: 啊、嗯、
2: 然后有无意中一次呢听那个李荣浩的模特，然后觉得他的风格呢一定程度上跟周杰伦是很
0: 像、嗯、有点像、嗯、
2: 对、
1: 哦、
2: 就是从此就是入坑了
0: 啊，是这个原因、嗯、演唱会好看吧？
2: 哎呀，不要太好看哦。
1: 这个演唱会到底有多好看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能跟他细细的聊。
0: 对对对对对，
1: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那模特一定要送给你的。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说一说啊。

0: 听众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让工作人员帮您抢占名额。这款牛皮席是经典红棕色整皮拼接款，传统植物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真正的厂家福利让利，品质始终如一。大批量收购的牛皮换来这个夏天史诗级的福利价，这也是我们18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到的地板价格。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再次提醒大家，这么低的价格只有这一批库存，卖完立刻下架，千万不要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赵阿姨说，以前年年换凉席，竹席发黑藏螨虫，冰丝席闷汗起球，这换的心烦。2年前啊，入手我们这款头层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呀逢尘就夸这席子太耐造了，睡了2年多，不褪色，不开裂，不起球，铺在床上平平整整的，看着就高档。非常感谢赵阿姨，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都是整皮拼接的，拒绝碎皮拼凑。市面上很多便宜的凉席都是碎皮粘起来的，用半年就起皱开裂，平整度非常差。这次我们牛皮凉席给到大家这么低的价格，那是因为工厂看准牛皮低价窗口期，采购了大批量的牛皮。但是我们的牛皮席品质始终不变，全是整皮拼接的，整张席子平整，带有天然牛皮的褶皱，铺在床上服帖有型，铺在卧室里大气又耐看，适合各种家装风格。因为收购的牛皮只能出这一批货，所以卖完立刻就要恢复原价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鼓楼区的钱先生说，这老寒腿10年了，以前夏天最遭罪了，开空调膝盖疼得不行，那不开空调后背全是汗，整夜整夜的睡不好。3年前第一次在我们电台花了2000多抢了一张1.8米的牛皮凉席，那这次只用了一半的钱就给儿子新房又带了一张。感谢钱叔叔，我们的牛皮凉席原价是2980，因为工厂看准去年牛皮低价的窗口期，大批量采购了牛皮，才会有今年这么低的价格。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仅此一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卖了18年的牛皮凉席了，这是18年来首次这么低的价格，1.5米一床只要999元，1.8米一床只要。
1: 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我还在想为什么要放，为什么有人要送雨爱给那个大橙子，后来一想，哦，杨丞琳是李荣浩的老婆。
1: 这个还没有搞清楚关系、啊、
0: 对，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嗯，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嗯，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号啊，刘家的全篇 LIUJIA 100.5846、嗯、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哈。嗯，直接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成为夹心饼干，我们把你拉到群里面啊，你会发现呢，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各式各样的夹心饼干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嗯、聊得热火朝天。今天呢是我们的大橙子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啊、嗯、刚刚我们聊到了李荣浩，他去看李荣浩的现场演唱会，
0: 对，来
1: 嗨得不行。
0: 问你一下，你怎么抢到李荣浩的票的，这么难抢的一个情况之下？
2: 命运让我抢到了。
0: 你的命运怎么如此的好？
2: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无意间抢到了这个李荣浩的票。嗯，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叫什么去现场的准备。
0: 你在哪个网上抢到的？哪个 APP 抢到的？
2: 叫分岛网，分岛，哦，分岛。
0: 我怎么感觉像一个诈骗 APP 的感觉？
1: 哎，是听说过完全。
2: 感觉也是好像是不是一个诈骗 APP 软件，但不是，它是一个抢那个门票的软件。哦，
1: 分晚岛，
0: 因为
2: 对，
0: 我因为一般对我们来讲不就是大麦啊什么贸
1: 易，对，我一般都是大麦抢，然后抢了之后是根本抢不着。哎，
0: 你就不要想了，真的是现在我跟你讲手帕金森都来不及点，你知道那种感觉、哎、根本
1: 对我都已经站在路由器上了，都不好使，
0: 都不好使吗？
1: 不好使啊、嗯、你这就一共就是50000个座位对吧，一场50000个、嗯、然后150多万人想要看，你说怎么抢？
0: 大橙子跟我讲说他们那边苏州开了3天李荣浩的演唱会，居然有人去看了3场，对不对？
2: 对啊，连续去了3场，而且他是上一个城市是哪我记不得了，嗯，他也去了。
1: 真爱粉嘛，我没跟你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喜欢周深，嗯，周日晚上跑过去看，还是外地哈、嗯，然后连夜赶回来，中途不睡觉的啊，周一早上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这样。
0: 前两天我看阿令的演唱会，阿令的演唱会上面，然后呢，有人讲说阿令，我已经看了你30场演唱会，阿令说、嗯、干爹。
1: 哎呦，好可爱。
0: 哎呦，很好玩、嗯、哈。张欣在大蓝鲸说我也要吃，分享给我点，什么意思？哦、oh!
1: oh, 我们的这个非常难吃啊，我跟你讲，叫润，
0: 不能这样说，小助理在听节目。
1: 难吃是难吃，不是说没用啊，那这难吃的点在哪里呢？它是苦的、涩的、辣的啊、薄荷糖嘛，是我们职业必备的。
0: 对，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去马来西亚还想着给我和李欣一人带了一盒薄荷糖，
1: 特别实用，
0: 很实用，嗯，凉是真的凉。
1: 难吃是真的难吃，但有用是真的有用啊！
0: 对，有用就好。良药苦口利于
1: 病，你看咱俩人久病成医，
0: 真的。四 B 四问说，问一下大橙子，为什么他把头像换了？你把头像换了吗？
2: 哦、oh? ，对，我头像换了，
1: 嗯，是吗？
2: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换那个头像是好像都是跟盐城有关的，对吗？
2: 就是这是那个叫什么？当时盐城在搞那个叫什么？叫盐超比赛的时候，嗯，拍的一个照片，哦，然后那个旗子上面是亭湖嘛，因为我是那个、嗯、叫什么，盐城亭湖区人，对、嗯，所以又换了一个头像
1: 啊。哦，我看到了，点开来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更新哈。你这个照片拍的，我觉得哦，色泽非常的鲜明哦，
0: 一个盗用的一张图吧。
2: 这个不是我拍的
1: 哦，我还说呢，我说这张照片真的很不错，
0: 盗用的一张图，
2: 盗用的，对对对，是盗用的一张图，嗯，
0: 所以他是如此的爱亭湖，
1: 爱自己的家乡，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吗？
0: 也有一些人不是特别爱自己的家乡了，
1: 比如我是吗？
0: 你，
1: 我只爱家乡的爸爸妈妈，然后兄弟姐妹，
0: 爸爸妈妈其他的都不爱是吗？
1: 其他的就是现在口碑不是很好，
0: 美食也不想了，
1: 美食是真压根儿一点不想。
0: 烧烤呢还要吃吗？
1: 烧烤倒也不一定非得回去吃。我现在你看我

0: 健康饮食，烧烤根本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对，我们都要倡导健康饮食啊，这非常好。以后河马少逛逛，海鲜少吃一点，吃多了尿酸高。好啊，刚刚我们跟你聊到了嘛，说你是因为之前喜欢周杰伦，后来开始喜欢李荣浩。
2: 对，
1: 第一首听的李荣浩是模特。
2: 对对对。
1: 第二首喜欢他的歌是什么歌？
2: 李白。
1: 李白
0: 、哦、李白也很火，李白我也很喜欢。昨天我们就想说要放李白，因为呢、其实现场的那个李白的那个感觉应该会比听那个 CD 啊
2: CD 的
0: 对 CD 版的 要更加的有动感一点。
1: 你们古早还 CD， 你们现在还听 CD？
0: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1: MP3
0: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是 CD 的话，你看我们平常就去听什么，听某音乐
1: APP 啊
0: APP 当中放的那个。
1: 对，反正你就三个嘛，要么 Q 对吧，要么网易对吧，要么汽水，就三个吗？
0: 差不多。还有什么酷什么狗
1: 啊，酷那个是以前 Hello 酷狗，
0: 哎呀，
1: 对吧、我汽水音乐为了不买他的会员，我每天看三个视频。
0: 我也可以的、
1: 我每天没事的时候就把三个视频看完，然后一天你都可以无限畅听。
0: 挺好的呀，就是要省钱、好吧，就是省钱小能手。
1: 你看啊，这个八 Q 八说，我的家乡我自己可以骂，别人骂不了一点儿。对，就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是这样。
1: LAI 说，不是不将就吗？不是恋人吗？他说不是不将就吗？不是不恋人吗？
2: 那是后面的事。
1: 就是、对呀、我刚才跟他讲，我说我特别喜欢听李荣浩的那首《恋人》。
0: 也是很火的一首歌了，对吧？
1: 但是一定要是乌云密布、下雨的时候听，
2: 才有感觉。
1: 失恋了也可以。
2: 对。
0: 怎么痛怎么来呗，
1: 就因为他的歌真的是，哎，我们可以放给大家听一听。真的，我觉得啊，恋人就是你一定要是失恋的时候去听，我觉得才更有感觉。
0: 我们众多的夹心饼干呢，就是都要带娃上学什么的，他们可能不允许自己失恋了，现在
1: 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时间成本可以失恋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好不好？李荣浩《恋人》。

0: 哎呀，这个歌听完以后啊，真的是啊，我刚刚想了一个画面，就是当你失恋的时候，坐在飘窗前面，然后要那个用手托着自己的脸，泪流满面的去听这个歌。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你想笑一笑，想释怀的笑一笑，结果笑得比哭还难看，还流着眼泪哈。
0: 哎，这首歌他当时在演唱会唱了吗？恋人
2: 唱了，
0: 唱了，
2: 对，
0: 大家共鸣了吧？
2: 现场叫什么合唱，叫什么氛围非常好，
0: 对吧？
2: 对，
0: 他好像最近染了一头红发，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那
1: 他炒股吗？
0: 他老婆有没有去当嘉宾啊？
2: 苏州这场没有，
0: 苏州这场没有。
2: 对，但是后面说不准。下一场天津说不定他要快过生日了，可能惊喜、啊、
0: 可能给他惊喜了啊、哦！你真是真粉，都能知道他要过生日了。
2: 对啊，711他是
0: 711过生日哦，
1: 那也太快了吧，这马上来。
0: 巨蟹座的男生哎，
1: 哦，
0: 711是巨蟹座吗？
1: 像，应该是吧，啊，应该是的。
0: 7-Eleven 啊。
1: 全国的 7-Eleven 都在为他做广告。
0: 我觉得 7-Eleven 必须要找李荣浩来代言，
1: 还真是，
0: 对吧？那个大蓝鲸上面8Q8说，要不我点一首《最佳损友》给我们大橙子陈先生。
1: 我们一直觉得应该是你认识的非常好的朋友，
0: 我也觉得是。
2: 像
0: 他的，我可以告诉你，手机尾号6977，你可以查一下是你朋友。然后 LAI 说，告诉大橙子，盐城乌云密布。
1: 好像刚刚我们看到夹心饼干是什么？树阳，
0: 树阳在下大雨。树阳欧豪讲的说，树阳在下瓢泼大雨。
1: 是的，瓢泼大雨啊！天哪，是要注意安全了。
0: 我们再来看看哈，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刚才广播里说节目组来了两个实习生，那他们会早上一起上节目吗？
1: 后面吧，他首先是可能下周一才会来，
0: 对，
1: 然后后面有机会的话，你们是想看小鲜肉是不是？
0: 一下戳穿了宋慧乔的想法，
1: 想要看也可以啊，满足大家，满足大家啊。
0: 加汤草莓，你要点的那首歌现在放不了哈，因为那个歌手被封杀了啊。你应该知道这首歌这个原唱是谁哈。好，单小宝说，我就准备这周五晚上去 7-Eleven 抢东西。 7-Eleven 东西要抢吗？
1: 他可能有打折的时间段吧。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有
0: 这个可能。
2: 哦，不是店庆，店庆满百间，
0: 每个城市现在每个城市都有 7-Eleven 了吗？
2: 应该不是吧，
0: 因为我觉得不是，
1: 可能大部分的
0: 盐城有 7-Eleven 吗？
2: 有
0: okay,
1: 对，大部分的这种我觉得二三线城市应该都是有的了，往上都会有的，
0: 都有 7-Eleven 就南京其实 7-Eleven 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如果你去什么广州啊什么的，它就会比较多
1: 啊。
0: 它东西卖的其实也还不错，吃的喝的比较方便。
1: 南京可能是罗森啊什么的都有
0: 啊，罗森，
1: 对，
0: 还有苏果，
1: 对，
0: 还有什么
1: 便利店？
0: Family Mart， 全家，
1: 全家，全家好像也没有很多吧？
0: 全家，也不多。
1: 对，反正是各个品牌都有，可能各个品牌都不算太多。
0: 但是我们单位附近就被这些超市给环抱。
1: 对，没错，我们是中心地点啊。
0: 那个8Q8说李荣浩特别喜欢钓鱼，演唱会前都会被人发现去那个甩几杆钓鱼。
2: 对，是的，
0: 他特别喜欢钓鱼吗？
2: 他很喜欢钓鱼。

0: 对，他抖音上面经常会发那种就是直播钓鱼。
1: 那你作为真爱粉，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钓鱼吗？
2: 对，
0: 这个
2: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听说喜欢钓鱼的人，他是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啊，就是喜欢鱼咬钩的那一刹那的感觉。嗯，
2: 我无法理解，
1: 我也不能理解。
2: 你是水瓶座吗？
0: 我是水瓶座。
2: 那这个人肯定是你朋友。他说大橙子水瓶座，
0: 对，
2: 是你朋友吧？
0: 我确定应该是我朋友。
2: 对，他说可惜我是水瓶座。哎呀，你真有文，真那个杨千嬅的一首歌都唱出来了。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大橙子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你也很辛苦啊。嗯，今天还要回盐城吗？
0: 对，还得回去，
2: 还得回盐城。你现在回盐城是高铁回去？
0: 高铁回去。
2: 多长时间？南京到盐城的高铁？
0: 也就两个多小时。
2: 两个多小时，
1: 哦、那
0: 还方便，
1: 还可以。
2: 再多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
1: 哎，是的，没错。
2: 再多一个小时到你家了，李欣。
1: 嗯，我家那3个小时40分钟吧，最快的那一班啊、
2: 那也差不多了嘛。两个多再加一个小时，不差不多3个小时40分钟啊？我们送一点祝福给大橙子好不好？
1: 对。
2: 一是希望你每天坚持收听早安生活家，
0: 好的，
2: 多多在大蓝鲸互动哈。
0: 好的，好的。
2: 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啊，
1: 是的，
2: 然后你送一个，
1: 然后祝福大橙子今年呢能够迎接
2: 心满意足，
1: 对，迎接到自己的宝宝嘛、是吧？而且呢跟自己还是一个属相呢，
2: 对、
1: 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
2: 那个 LAI 说让大橙子笑一下，他要截图，快你对着镜头笑一下。
1: 哎呦，笑的还真的是很，
2: 是不是很
1: 有点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2: 对，就这样的感觉哈。最后也祝愿大橙子就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快乐幸福，
0: 谢谢，
2: 好不好？
0: 谢谢两位老师，
1: 永远能够这么自由，
2: 对，
1: 且富足，
2: 这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哈。再次感谢大橙子哈。最后呢是你一个朋友要点的最佳损友、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在看视频的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祝愿大家今天一天也都有好心情。那更多应用市场可以下载大蓝鲸的 APP，
1: 对，
2: 然后呢精彩的音视频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收听收看、我们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
1: 没错，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啊，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也在大蓝鲸视频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啦、
2: 拜拜
1: 拜拜，
2: 大橙子跟大家说再见咯，
0: 大家再见，
2: 拜拜。

0: 快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019019191。您今天团购。

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七八十。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8: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9: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8: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9: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1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2分，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周二，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11: 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全程的节目。那么我们股市直通车节目呢，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进行收听，后半个小时将开启视频直播，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搭的电脑，可以边看盘边解盘，后半个小时啊，看视频可能更加的有价值一些，所以这就要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啊，并且进行登录之后，才能够无缝的、丝滑的看完一个半小时的全程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大蓝鲸啊 APP 之后啊，那么大家能看到首页有一个主播号啊，
10: 一个主播号，这个小蓝色的小人啊，大家点进来之后，对吧，就在正中间，很明显两行，大家点进去蓝色的这个小人主播号，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萌和大鹏。首先呢，各位进来之后把我们的粉丝号加起来啊，关注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那再往下拉啊，大家看到中间有一个 live 互动，来，重点来了，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在这里，大家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可以拉进度条，都是 OK 的啊。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大鹏也会把这个链接分享到咱们节目的两个群里啊，所以各位啊，欢迎大家下了大南京，通过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如果各位还不在我们 江苏广播这个股市直通车节目群里的朋友，如果觉得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还不过瘾啊，线下想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大团队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互动栏啊，来互动下吧，留言给我们，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何来入群，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加入我们的团队啊，加入我们的这样一个投资者的俱乐部啊，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实现我们的目标，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命长长，钱多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金视频是我为大家更新的一些视频啊，这个内容关于经济生活类的。昨天我和大家说的是油电同权的大幕啊，以前对于电车的一些优惠的，包括税收方面的各种政策啊，现在在逐步的退坡啊，这个电车现在已经更多的开启了市场化的大幕啊，不再是靠政策补贴了。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商盟说股市这个大南京音频就非常推荐给大家，这是非常垂类的啊，跟大家来关注资本市场，是每天下午在三四点钟收盘之后我给大家更新的这个当天的市况啊，直接聚焦资本市场，我的观点和我了解到的一些机构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些梳理和推演啊，也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订阅收听我这个商盟说股市当天的市况的一个复盘啊。好，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就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了。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关注加起来之后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首先抓紧时间进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的统一股市直通车听众朋友的统一肌肉记忆，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打卡，告诉我们大家在啊，大家和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那第二件事大家就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在特别是在上午啊，这个整个市场弥漫着一片这个泄气啊，弥漫着这个没精打采的情绪之后啊，在十一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拉了起来啊，拉了起来，也是带动整个市场啊，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虽然最终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还是小幅的收跌了啊，但是昨天十一点钟，特别是我们看到上证啊守住了四千点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感觉到吧，从银行的、保险的啊、券商，尤其是银行的这个托举，大家能够感受到。有一双大手在啊，有一双大手在，但是托而不举。为什么托而不举？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啊。如果你说它是牛市，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从目前的这个经济基本面的数据来看，并不支持全面的牛市，这只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啊。我们说这个上证负责稳啊，科创或者说双创负责牛，各位就是这样啊。因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是不支持全面的普涨的大牛市，至少目前还不支持啊，好吧。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昨天啊，这个有一双神秘的大手托而不举，然后这个双创啊，尤其是科创五零，昨天再次一个深V逆势走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昨天的深V之后啊，各位今天的科创五零还能不能够继续反弹？昨天晚上美股是走的不错的啊，美股的特别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最多是涨了五个多点，虽然最终是收了两个多点，也是全面的走高的，但是最近整个亚太是震荡的特别剧烈，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之前开盘的这个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还一度跌熔断，虽然现在慢慢的在往上回弹，但是还是在跌熔断了一度啊。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全球都不平静啊，而且刚刚早上啊，我还特地，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挺好的啊，我还特地把那篇文章发到了咱们节目的两个群里，也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段时间虽然各种各样啊，各种鬼故事，那为什么

会有鬼故事，或者说这个鬼故事大家为什么会信，还是因为建立在你的心态不稳，对吧？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充满了各种质疑、怀疑、不坚定、恐惧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涨多了啊。短期我跟大家说，三个月科创五零指数都翻倍了，那个股呢什么50%、100%那是比比皆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市场的拥挤度非常高啊，也还有大量的两融资金进来，所以这在这个位置上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怀疑啊，充满了这个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拔腿就跑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涨多了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就是需要充分的去消化，去换手，去结构做一个再平衡之后，市场再行出发啊，再行出发，再加上现在这个量化的加入之后，更多的是交易啊，特别是当天一两天，我觉得更多的交易的是一种情绪。啊，是一种波动，而不是交易基本面啊，而不是交易产业逻辑。英伟达也是每次啊，去年吧，每次交出一次超预期的成绩，哗就是跌，但跌完之后它还慢慢涨回来啊，就是市场对你预期太高了。你是个好学生，我觉得你就应该拿满分啊，或甚至你就应该把这个加分项给它做完。如果你只拿了满分，但是你没有做把加分的题全做对，市场可能就会用脚投票。现在市场就是在交易这样一个逻辑啊，就是一个情绪面的扰动，对吧？包括大家说昨天这个黑石把它的一个数据中心暂停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这个老百姓情绪这个反对啊。其实大家可以，如果你，我觉得很多事情大家不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去了解一下，其实这个项目一直在被当地反对啊，一直迟迟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下去。那么好，与其耗在这里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钱的黑石说 OK 我关了它，对吧？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吗？就像 Meta 啊， Meta 说我的这个算力我租出去了，因为 Meta 在此次的大模型算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它已经掉队了，各位，它已然掉队了，所以他说我放弃了这个马拉松，我不跑了啊，你们去跑吧，我已经在第四第五名了，我已经不可能进前三名了，我不跑了啊，我就出来了，然后我给你们卖卖水啊，我给你们加加油，我来赚钱，有什么不对呢？这逻辑有什么问题吗？各位，没有问题啊，对吧？只是说因为现在科技涨得过多了、过快了、过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充斥着鬼故事，充斥着各种放大解读啊，所以确实我们觉得短期这个市场可能震荡还会继续，一天猫一天狗，一天大跌一天大调都有可能，各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第一，如果你有足够的这个信仰，或者说足够的坚持，或者说咱们说实际一点，能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你有足够的，你的肉足够厚，对吧？就像我昨天，其实我也会几个大 V 的这个直播啊什么的，我也去会看啊。有一个大 V 的观点我很认可，因为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我扒了一下他的从业经验，他最早就是从某家这个所谓的券商毛，就是这个券商出来的，而且是做客服出来的，他很了解这个普通投资者，就像我一样，我做了20多年的股市节目的证券节目的主持人，我太了解普通的投资者了啊！且不说给你掉个10%、15%，就掉个5%你都受不了，对吧？这波科技杀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天杀下来，杀到20%、25%的比比皆是啊！不说20%、25%了，10%大部分人就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受不了了啊！可别说，还有就是，要么别说这个什么一个月不涨，我买了2个星期不涨，我买了1个星期不涨，不行，这什么烂票换掉，对吧？这是大部分普通投资者的心态吧，各位，我也是个小散户，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那靠什么？要么你就是你把仓位降下来，你不要忍受经受这个折磨，仓位降下来，降到你不觉得难受，

0: 人生伤痛的开始。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 好的，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4，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2: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我，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昨天我们看到科创50是逆势拉升啊，这个走出了一个深 V 大长腿，那么今天这个反弹能不能够延续啊？认为能延续的朋友来进来之后打一个一啊，认为不能延续的朋友进我们的大南京直播间打一个二。目前来看啊，今天的科创50还是走得不错的，站上了3天均线，但是上方顶着5天均线还有10天均线啊，目前来看还是一个空头排列啊，但是今天目前科创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韩网又涨了4.14%，对吧？这个对于整个市场，对吧？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和拉动的作用，包括有新元威涨了5.9%了啊，对吧？这个一些大的头部的票啊，还是非常的强啊，还是非常，虽然元杰今天是小幅下跌一点啊，刚刚到3999啊，刚才小温还说啊，说大手又拖起来了，是吧？是有这么个感觉啊，各位，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国家队就是从今年1月份、2月份、3月份，国家队是在抛的，各位啊，很多这个资金是在抛的，所以现在国家队，我这两天看听的和看的一些研报来看，可能手上是有充沛的子弹，如果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机构一致认为国家队会拖，拖而不举，各位，拖是可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这四个字，拖而不举，为什么不举？经济基本面不支持大幅的去举，对吧？拖而不举啊！现在国家队手上是有筹码的啊，从3月份开始，国家队是抛了大量的 ETF， 所以他手上有筹码。当市场出现，如果说某个巨型的 IPO 之后，马上还有一个巨型的 IPO， 还有一个这个机器人的巨型 IPO， 我相信我今年下半年可能还有很多科技型的企业啊，从芯片到机器人到半导体到存储都会来。那么如果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我相信至少从目前我的判断，我认为啊会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来拖啊，我个人认为会。好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最低到3999之后，指数起来啊，指数起来了啊。那么这会儿呢，我看了一下啊，也是科创要走得更强一点啊。现在科创50涨 1.94， 科创信息涨 2.29， 科创100涨 0.8， 北证涨 0.87， 这四个指数是红的，其他一片放眼望过去绿油油啊，全 A 等全。

0: 个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啊，然后但是他从没有进入一到十的这种阶段，所以他的贝塔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还是，主要还是处于一个主题投资一个阶段。主题投资阶段的话，主要看两点啊，一个是就是啊未来的一个潜在催化剂啊有没有一些时间线索，
1: 嗯，
0: 啊如果有连续催化的话，那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看，股价啊，如果是处于低，就是调整过之后的一个盘整，那它这个上涨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高位的一个盘整，那下跌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的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证书编号 S06-2062-0070-001。
3: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的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电话是400-632-0707。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哈，那么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的眼睛整天干巴巴，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难受。你说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眼睛一直这么难受也不是个事儿。那么建议大家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几十种草本经过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高浓度的精华，所以眼贴的品质啊非常的高。那么贴上以后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疲劳都通通没有了。那么400-632-0707，400-632-0707，78元的蒸汽加强版蒸汽眼贴啊，这是送您体验的。那么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多功能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活素以及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好，即将进入整点对时，整点对时回来之后，在大蓝鲸进行视频。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说一说咱们江苏的向日葵。咱们江苏有地产的向日葵哦，很多品种都是来自我们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就是盐城农科院。这支科研团队呢，深耕向日葵有20多年了，培育了大名鼎鼎的叫盐葵系列，一共有7个品种拿到了国家登记，那么也彻底结束了咱们江苏没有自主观赏葵花品种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全省各地的向日葵花海啊，这里的葵花都是我们本地培育的好品种，都是来自我们盐城农科院。首先说到的就是观赏向日葵了啊，太美了，那么大一盘，哇，这个黄黄的啊，很亮眼。很多人到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到向日葵的地里去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打卡拍照啊，而且人会特别的兴奋。那么这个观赏向日葵，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看的啊，颜色除了金黄的之外，还有紫色的呢。还有奶白色的呢，应有尽有，花盘子大，而且花期长，特别漂亮啊，适合做鲜切花，也适合呢，就是去到给咱们的这个，农家乐或者是一些乡村来进行引流啊，是非常好的。哎呀，今天的嗓子不行，有点哑。不过呢，这个观赏向日葵它主要就是用来。

0: 观赏的，它的籽儿又小又瘪，是不能吃的，也不能榨油。它的功能就是负责颜值担当啊，就是长得漂亮啊，就是中看不中用。那么这个向日葵它就是负责颜值担当，但是籽儿不好吃啊，不是所有的向日葵的籽儿都能吃的哈。以前说到什么中看不中用，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个花瓶，不好啊。但现在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颜值也是经济啊，对不对？颜值也是财富啊，正是因为它长得好看，所以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前去观赏啊，对不对？人来了，你还怕啊没有好东西把它留住吗？好，第二我们来说的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嗑的那个葵花籽儿，这个称之为叫石葵啊，就是经常吃的那种。它呢就以长籽为主了，它的代表品种是盐葵一号啊，也是我们盐城农科院培育而成的。它呢比较挺拔，秸秆粗壮，不容易倒伏，而且花盘子大，颗粒饱满。一般来说的话是春天播种，八月开花哦，它开花比较迟，是八月开花，九月采收，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葵花籽了。第三种叫油葵啊，油葵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榨油的，它是我们江苏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效益最好的向日葵。像泰州、盐城，大片大片的种的都是盐葵二号，就是油葵。它呢，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地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地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地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

0: 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两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两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3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2: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 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委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0: 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0: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5: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0: 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是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儿，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6: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7: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滚滚的，一个在2年中，一个切长好。
6: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8: 今年长了大约5-6个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斤左右吧。
6: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

0: 应急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1: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以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

0: 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儿，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

0: 广播并机直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2: 一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3: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

0: 片，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体验经济市场增长强劲。
3: 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受到市场的追捧。
2: 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4: 我老开心了，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5: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2: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特别强调了体验经济。他介绍说，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将培育出更多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新的品牌，推出文旅商、文旅体、文旅工、文旅农等新的业态，以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1: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像过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人们更愿意走进生活，这个体验文化，更愿意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更受到市场的追捧。这体验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0: 家住广东珠海的姚新余，今天只为了打卡就专门来到了深圳。作为一位热爱旅游的90后，他今天的目标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南头古城，这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场旅行。在来深圳之前，姚新余早已在网上提前做好了功课，有4家店铺是今天必须去打卡的。
2: 我今天想去那两个精品店，你看，所以我特意没有戴一些首饰、耳环啊、项链，因为我就想去试一下，然后看一下，哎，是不是合适啊？买一些小东西，对。然后还想去吃一个火锅店，因为看那个火锅店好像还蛮好吃。我还有下午可能去吃一个糖水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0: 南头古城承载千年历史，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余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余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余今天拔草的第2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3: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一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0: 最终姚新余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姚新余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才能入围到他的种草列表里。对于姚新余来说，来这里不仅仅是

0: 吃饭，同时还是在收集生活素材，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要足够有设计感、有氛围感，回去发在网上才能足够吸引人浏览。
1: 对角线法，然后让你的主体然后在前面，然后背景就虚化，这样子的话主景可以突出，看起来构图可能会比直直的这样拍会更好看一点，而且后面会后期会去加一些滤镜，这样子会更有氛围感，然后实物看起来也更有食欲，更色泽还有质感也会更好。
0: 这种被称作漂亮饭的餐饮体验新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占领年轻人的餐桌与朋友圈。餐饮不再只是好吃，而是一场从空间到菜品，从体验到情绪的全面升级。今天的最后一站，小姚来到的是一家传统的广式糖水店。进店可以先收集盖章进行互动。在糖水铺里，小姚顾不上仔细品尝美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发帖子。他要一张一张把今天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理好，挑选出比较满意的，再进行调色、精修后才能发布出去。
1: 拍照片首先是一种纪念，就是我自己看回来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我有去这地方，可能工作很有压力的时候，哎，曾经在这个糖水铺，就会回忆起我那种很惬意的感觉，就是带给我这种很好的体验，它可以舒缓一下我平时工作的压力。
0: 小姚每月都会出去玩几次，今天南头古城这趟体验式打卡旅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呢？
1: 布置的日历大概是120多，今天的这个甜品大概也是小100块钱，吃牛肉火锅大概也是100多，那可能加起来大概是快400块钱这样子。然后可能每个月出去玩个2次3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那有时候如果多买的礼品多，可能就大概30这样子。
0: 姚新鱼的做法是如今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1: 像之前的话就是去挪威拍的这个日照金山，像当时然后我们在开往那个雷讷的时候还看到了极光，我每次看回我在挪威的照片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特别是当他问你一些攻略的时候啊，或者是问你哎去哪里玩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能再把你的一些曾经的输入再一次输出，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它被复用了，然后它很有价值。
0: 如今 Z 世代年轻群体正成为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他们愿意为各类新潮体验付费，为兴趣爱好和身心健康买单。在社交媒体上，户外运动类的体验消费热度攀升，滑雪、户外徒步、城市骑行等新玩法、新模式不断涌现，也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运动达人梅朵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种草各式各样的运动，刷到心仪的运动项目和场地，他就会约小伙伴一起去体验。今天他要体验的是近两年刚刚火起来的运动匹克球。
2: 在小红书上种草的，这个场地蛮漂亮的，首先它两边和后面的距离一定要够，然后它的颜色一定要漂亮。我挺颜值控的。我们去2楼的运动中心。
0: 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匹克球场地就是梅朵在网上种草的，他选择这片场地和小伙伴们打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能够出片。
2: 我就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刷一刷刷就刷到了他，我一看哇这么漂亮，我一定要去打卡。来了之后也我觉得蛮舒服的，这个场地不晃眼，就是你看它的配色就是灰色嘛，你打起来就是说没有闪一下眼睛，这样子蛮好的场地。
0: 来这里打球除了切磋球技，最重要的就是也要给自己留下精彩瞬间。梅朵除了自己会准备自拍支架，也会请朋友帮他抓拍
3: 拍照片。
2: 哇这个拍得好呀，
3: 让你的腿好看，你看这张腿
2: 对对对，
3: 挑几张就是几个动作。

0: 做的。
1: 把今天在球馆的时光记录下来，发在社交账号里，让原本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运动体验变成一段值得珍藏回味的时光，随着一张张照片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2: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啊，种草的新的，比如说运动啊，我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1: 每朵每个月在这些运动体验上的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2: 大概5000，包括衣服呀、鞋子呀，就是来回开车的油费呀，然后还有定场的费用。
1: 这片匹克球场地还只是每朵种草的众多户外场地之一，深圳各种漂亮的运动场地都在每朵的收藏夹里等着他一一去打卡。
2: 种草了一个攀岩的地方，在粤海文体中心，那我就去做攀岩。今年就打算再去，有一个网红的蓝斯伯的一个场地，蛮好的，很漂亮，它是整个是蓝色调。今年就打算开始学习高尔夫球，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蛮漂亮的，有一次我在那儿打匹克球，我看到哇，那边很美很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深圳湾整个日落那个景色看过去啊，夕阳下哇超级美。
1: 对于北京的消费者杨淑婷来说，探店打卡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3: 你像我一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大众点评跟小红书，因为这两个上面基本上涵盖了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所有的店，基本上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然后一般就是先去点评上搜可能感兴趣的店，然后再去小红书上搜就是大家一些素人发的真实的评价，就是好的坏的或者有什么特点，然后再从中筛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我需要的这种店铺。
1: 4年前，喜爱美食的杨淑婷开始在网上发布她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她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3: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哎，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1: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3: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一个小吃街的帖子，然后也是差不多有9000的点赞，观看量也是10万的那种。里面的话你看像这个粉丝就是跟着我去买了那个梅花糕，然后反馈说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跟大家有很多互动在下面。这个也是发的我去吃的那一家的，这个是生煎包，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如今杨淑婷穿梭于不同城市与街巷，打卡各类美食店铺，从家乡风味到都市新潮小店，他的探店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那他在这方面的花销大概要多少呢？
3: 就我每次的探店价格，因为我可能是点2人份的量，差不多就是150到200的这个区间一家店。然后呢，你要是一个月按照8家店来算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块钱，1000多块钱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像我做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嘛，我刚刚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按照4年来算的话，这个纯花在店里的钱差
1: 不多。他的模样。对史一凡来说，捏泥不只是兴趣，更是一种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方式。
4: 每一件手工非遗都独一无二，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1: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为何愿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爱上非遗手作呢？
0: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

0: 工作节奏很快，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1: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2: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1: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箱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2: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1: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3: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1: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3: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陈守基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1: 在无锡金威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得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得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她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金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4: 一开始我是觉得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1: 无锡金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金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金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精微秀，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秀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十多种针法。
1: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一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

0: 我最珍贵的回忆，这钱啊花得心甘情愿。
1: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2: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3: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4: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5: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就我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一起来进行交流。另外呢，在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啊，我们也邀请大家通过大蓝鲸视频端的这个方式来收看我们的投资小课堂。杨松老师今天将会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啊，今天他的主题是地量见地价啊，但是后面有一个标点符号是问号啊，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啊，地量见地价吗？啊，那今天出现的这个大幅的缩量是地量吗？啊，那能否引导出，能否推导出，这个是地价，也就是说是，一个底部，那接下来将会迎来反弹呢？啊，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6: 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5: 今天市场啊，走的还是比较的极端的啊，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确实非常的大啊，一方面呢，指数啊每天波动大啊，然后呢，个股的波动也很大啊，成交量的波动也很大啊。我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我说进入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进入到六月末啊，尤其是进到七月初之后啊，大家本来是期待着七翻身，但是呢，七月初啊这一波的这个行情，到目前为止反正是没翻身，对吧？但是呢，也不要气馁。

0: 啊，目前的这个第一个交易周结束啊，第二个交易周刚刚拉开帷幕，市场出现的这个调整当然不能决定着整个七月份的行情啊，但是呢确实也影响到了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尤其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出现了大跌啊，个股出现了普跌啊，四千多少家，四千六百多家吧啊，四千六百多家啊，出现了这个下跌，绿盘报收，啊，而这个上涨家数啊，四千说错了，还不是六家六百多家，四千七百多家，四千七百九十六家，那就相当于四千八百家了啊，仅有六百九十多家是啊这个红盘运行，而且涨跌停对比，我之前跟各位讲，我说这个指标也非常的重要，对吧？啊，往往跌停家数能够超过十家。啊，是这个两位数啊，就代表着市场的，做空的力量其实就存在了啊，或者说就有点强了，但是很少会出现，就哪怕市场出现下跌，哪怕市场出现涨少跌多，啊的这种情况，也往往是涨停家数多的啊。那今天出现了一个倒置，跌停家数啊超过了涨停家数，今天跌停家数45家，涨停家数仅有34家。说明今天市场的情绪啊跌的也很重啊，不光是指数跌，个股普跌，市场的这个情绪今天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但是有一点啊，有一个亮点，各位投资者不知道关注了没有，或者说有没有对那些依旧持有科技或者依旧看多科技的投资者朋友啊，心里面有了一定的安慰。就是在如此啊情绪低迷啊受挫严重的市场环境当中，今天科技其实依旧还是比较的抗跌的啊，或者说真正的这个主线并没有被彻底击穿，哎，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细节，怎么看，对吧？这是否代表着科技依旧是主线啊，科技依旧抗跌啊，或者说科技的行情依旧没有走完，这是否能够说明这一点？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交流交流，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听听今天嘉宾怎么说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上半段的连线环节，来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杨老师啊，来跟各位聊一聊行情啊，复一复盘。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邀请您来跟各位聊一聊吧。这个七月份的这个行情拉开帷幕之后啊，刚才说了啊，当大家都期待着七翻身的时候啊，七月，开局虽然是开门红，但是随后啊出现了一个小反弹，没有越过前高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调整。那怎么来看呢？这段时间的调整，尤其是今天出现的这个大幅缩量啊，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是否代表着见底前的最后一跌啊，还是说现在的风险还没有被解除啊？大家依旧要谨慎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市场情况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成交量在大幅度缩减，这是很明显的。前几天一直维持在3万亿以上啊，今天直接缩量了5000亿啊，是在而且还是在尾盘啊，有一定的小幅度放量。全天其实都是一个缩量的形态，然后沪指呢也跌破了这个整数关卡4000点。其实我之前给大家说一个观点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市场其实已经可以就是说把沪指的这个重心往下移移，啥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过多的去看这个沪指，反而要关注双创指数，尤其是以创业板啊，这里面有两个点，创业板主导的更多的是 AI 科技里面的硬科技，出海 AI 科技，而科创板呢是国产替代半导体，是这两个方向，赚钱效应也是集中在这两个点儿。虽然创业板和科创板是最如果我们拉倒退五天的话，它是不但创下新高的，而且是历史性的新高，尤其是创业板。当然这两块的这个估值啊依然是相对合理，但是动态市盈率偏高啊，我们前面说，所以它需要做一些调整，消化一下动态市盈率。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消耗估值，那么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尤其是到这个年报披露窗口的时候。好，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创业板的情况。从四千三百八十点啊，就是最

0: 最近五天跌到今天最低点，是已经跌破了3900点，3800多点。也就是说，创业板五个交易日啊，将近跌幅近500个点。那这500个点啊，如果我们平均划算啊，这一点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或者是问一下 AI 都可以。平均划算每一只个股啊，就是回撤大概在20%附近，甚至超过20%。也就是说，如果你持仓科技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回落，账户的回撤应该是达到20%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你选的股票出了问题，而是市场整体的结构，整个指数都在这样下跌。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有两种情况。第一啊，你很难判，就是尤其是做一些中线的或者是不是那么超短线的情况下，你很难就是及时离场，或者很难做到，一般都是在跌了套了之后等着，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指数现在再次击穿的时候为什么持续缩量，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已经套了，都等着在，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卖盘不多了，是不是？除非在那种快速击杀的一刻，会有一些这种量化盘，就是设置好的量化盘会崩掉，那这种情况会造成一定的短暂的放量，但是整体还维持着缩量嘛，是因为买家都不多了。
1: 嗯，
0: 好，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阴线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说一下故事链啊。
1: 嗯，
0: 像今天的这个传导，比如说昨天晚上，三星集团公布了它的业绩，业绩很好啊，但是也出现了这种。韩国股指啊也大幅的回撤，亚太的科技整个踩踏，包括这个前一段时间 Meta 的这个算力啊，说算力过剩，出售剩余算力，虽然后面做的澄清，
1: 嗯，
0: 但是这也是一个搅局的一个逻辑，因为本身 AI 在高位的话估值也非常大，所以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这种调整，然后再加上 A 股科技的一个共振啊，导致现在这个指数大幅的回落，尤其是双创指数啊，我们现在留意的还是双创指数，就是前期的赚钱效益依然是围绕着科技为主，所以你最近亏的话一定是之前利润不少获利的，如果说你最近没有亏，那可能是前期一直在没有怎么赚到钱，这是实话，我们抛开指数看一看，抛开个股啊去拿一拿，我们瞧一瞧，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方向啊依然在科技这一块，那你最近肯定是比较疼痛的。那现在啊有一个最新的问题，也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第一就是还是回到指数。我刚虽然我说啊我们要淡化沪指，但是呢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就是依然会锚定4000点，对不对？比如说4000点破了，我要不要着急，会不会慌？你看今天的这个黄白线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像银行、煤炭、猪肉、创新药这些低位的，也就是我以前提到的像这种所谓的老灯股，在怎么样，在低位在做反弹。跌的都是以前前期的科技高位的，像整个 PCB 全产业链啊，光模块啊，包括这个有色更多的是半导体上游的原材料，大家记住，是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波指数的跌破啊，更多是科技线获利的回吐下来，它不是说是系统性的杀跌，还是因为是一个整个科技高估啊带来的一部分，包括外围市场的影响啊，整个一个兑现一个节点，刚好是二季度末嘛，就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量能呢维持在这个当前的一个节点上面啊，就是流动性依然是没有坍塌的啊，我们记住一点。那针对于这一点，所以在当前节点上我们依然不要着急，不要慌啊，不要慌，先给大家第一个观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科技股是不是完了，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我个人来讲啊，首先我们要分析两点啊。第一，我回到我们最后的宏观叙事逻辑，就是当前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依然宽松的，流动性是否充足？我们刚刚说的流动性没有坍塌，但比如说11月份啊，我们稍微绕开一点，就话题扯一开一点，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这个美以这个战争的这个脱温啊，降温脱敏，包括这个油价回落，那么通胀预期可能会大幅的回落，但有可能不会加息，还要反而可能会继续释放流动性，国内的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内需内销的话依然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依然是要提供很好的流动性。对长期大的方向来看，只要流动性没有收缩，那么这个市场就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对 AI 的长期逻辑也依然没有改变。海外的 AI 的资本开支啊，全球的这个算力建设呀，以及国产替代啊这条线啊，都依然在，对逻辑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节奏问题，就是短期的一个节奏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科技产业没有完。没有结束啊，我们给个观点是没有结束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回报，所以不要怕。反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的这一波跌幅，很多科技股、啊、都已经跌回了6月份启动的那一波价格，就是6月份上涨的，尤其是 PVD 这一块的上游端的，你看得很明显。

0: 六月份上涨的基本上在这一段时间这五天全部给它跌回原形了，跌到了一个在技术形态上是一个横向支撑位置，所以理论上这个位置的性价比很好。当然你不排除从这个位置它继续往下探一探，
1: 对
0: 啊，有这种可能性的风险。但是呢，如果从节奏上或者逻辑上面，这个位置是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跌回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儿，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对，我并不觉得结束啊。当然我们这个理论上啊，就是建仓或者各方面还是要谨慎啊，不是说策略上要讲究策略，就方向对了要讲究策略。好，接下来最后一点啊，就是第三个问题啊，就是七月份接下来怎么看。刚刚回到啊，第一个不要慌，第二个科技没有结束，那么七月份第三点，七月份接下来怎么看。七月份进入了中报业绩预告的密度披露区，在七月十五号之前业绩涨幅大于50%的都要提前披露。所以 A 股的定价逻辑啊，从之前的流动性驱动啊切换到业绩驱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一定要是业绩很好，而且是大幅度很好。当然有一些光模块业绩也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些大跌，是因为前期涨幅过动，纯情绪炒作，它的市场地位不是很稳。你要找了一些最纯正啊，真正能够带来业绩，而且是长期增速，是护城河也比较好的这种公司，才能够维持它的未来的增速。所以这一点要记住，业绩驱动的核心标的。好，以上三个问题是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个观点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大家依然还是我之前那句话啊，老灯的反弹可能更多是套的。科技的回调可能更多的是机会，关键在于你能否掌握这个机会，以及我建仓的策略是否有序。因为你如果高位建仓被套了，那就很麻烦，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场外的，你肯定会很开心。所以就取决于你投资者朋友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怎么看法。那么后期还是一样，我之前跟大家说的，策略上要通过分批次建仓啊，逐步加入，逐步离场，这样的来降低我们个人风险。我还是一句话，风险的管控更多的是我们投资者从仓位策略上去改变，而不是去判断、去预判、去猜测这个市场。
1: 好，这个再回到科技上来啊，说到科技的行情没有结束这一点，我相信不管是我们连线的其他的嘉宾，还是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应该都是观点一致的啊，都认为科技行情肯定没有走完啊。但是可能更多的是从大行情的角度，那也就是然后再回到当下来看，就回到这一波科技的调整，我们再说到具体的，比如说科创50的这个调整，调整了大概有个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啊，有没有调整充分，或者说这个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有没有调整充分，是不是还有可能从技术面上，你看下方还有一个前期的高点那个支撑位，可能在会不会再往下调啊，这个你觉得好判断吗？还是说其实那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其实也不好判断，我们也要用仓位管理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建一点仓，如果再跌那我们就到时候再去建仓，就再去补仓就可以了。还是说这个现在呢稍微的谨慎等一等啊，等到确认再说。
0: 好，我回答一下刚刚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是很多投资者都想知道的啊。但是我还是一个观点啊，市场是真的不可预判的，也不可猜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种互联网就是或者是个人消息说，哎呀，他说的好准呢，这个东西，它也是个概率事件。当然了，如果我们从技术形态上，你刚刚说的问到科创50，对不对？技术形态是昨天它是刚好啊贴近将近20均线的位置，是不是？然后前期在5月26号的时候，5月26号的一个高位，其实跟这个20均线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均线加横向支撑的一个双重阻力，这个回撤的支撑位，所以这个技术形态是有效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低点，包括这个高点冲高的是突破50均线，冲高回落，所以从技术形态来讲，它是有一定的横向支撑位的。那也就是刚刚说的啊，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锚定点，这个位置还不错，这个位置你打一个第一个仓位没有问题。如果继续下跌，那我们要留意第二个支撑位，所以通过分批去建仓。但是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其实尤其是上午的时候，很多科创核心的标的上午很亢奋，涨得也非常多。而且这两天科创板的表现要比创业板好。如果资金转换，他把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切到了出海 AI， 那么这一块有可能他明天要回落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节奏的踏点，不是说他先企稳他先涨，而是那个节奏的切换要把握好。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在全面回撤的时候，按照以往大家的理解来讲，哎，你看市场已经出现了这种虽然还不能完全归为叫做恐慌性下跌吧，但是今天的这个下无论是指数的下跌的幅度，还是这个个股的数量啊，还是

0: 是这个整个市场的情绪确实都比较的弱了。那在这种时候，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金融在这个时候要表现一下的吗？但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券商下杀的力度比科技还强？然后包括前两天反弹的比较多的这个生物医药，当然生物医药可能是阶段性反弹的高了啊，出现了调整，我觉得还能理解。但是金融为什么在今天没有能够顶上来呢？
1: 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不是说金融没有顶上来，其实今天的这个银行板块也发力了，是不是？你像很多银行个股都今天都表现比较亢奋，只是说证券今天它没有走得那么强。我前面也说过。这一块更多的是维持着，就是老登嘛，这一块更多的是维持着沪指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良性运行。但实际上啊，沪指的赚钱效应真的不明显。如果你要想找到赚钱效应，应该还是结合这个创业板和双创指数这一块。然后我再说一点一个小技巧啊，就刚刚说的恐慌性下跌，就是我们在创业板可以看到今天是60均线破位，就是一般我们在个股操作上也是一样，有些个股真的是要破位，破一破才行，杀出什么呀？出表态。所谓的图表态就是纯技术分析法，它要把这一部分的筹码给打掉，所以有时候破位了之后反而是好机会，而不是说破位了就彻底走坏了。我要纠正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逻辑啊，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0: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操作上的一些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杨灿杨老师，我们下周再会，再见。
1: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这个让您的财富充充电。节目继续的为各位直播啊，大家呢也别忘了登录大蓝鲸，跟我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风险解除了吗？大家呢可以来发表您的这个看法啊。您认为经过今天的缩量下跌之后，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是否已经得到了释放啊？风险得到了解除，您就回个一啊。如果您觉得下跌的这个风险还在啊，您就回一个二，好不好？一起来说一说，听听看大家对于今天的市场的看法。另外呢，您也可以，如果这会儿时间您正在通过大蓝鲸的方式啊来收看我的节目，也别忘在上面留个言、打个卡，让我知道您在我的直播间啊。左上角杨奇的头像，点进去啊，给我添加一个关注。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有用，您也抱着一颗大公无私的想让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分享，用分享的这种方式分享您的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机会的话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大蓝鲸的视频链接转发到您身边做投资的朋友当中让我们共同的来进行交流和学习让我们学习的队伍更加的壮大。您的分享，您的点赞，您的留言对我都非常的有用。下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杨松老师跟各位继续来复盘。然后呢，今天给各位设置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地量会见地价吗？那今天是地量吗？今天地量能够推导出阶段的地价这个调整的底部能否接下来就迎来反弹呢？大家呢也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期待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的开始。那刚刚我们连线这个杨灿老师的时候，他的基本的观点我也都是认同的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是认同的，因为基本上跟我们的节目观点是一致的就是首先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包括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在私信里面问我说这个科技结束了吗？科技行情结束了吗？科创50问我今天怎么操作的其实说实话，我今天我上午也在路上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不错的买点。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本来想做一个 T 的，我上午的时候还加仓了一点科创50我本来想是因为我现在整体的仓位大概在70%，然后呢我这个上午就是早盘我一看科创50低开，而且早上的时候其实有上冲的这个动能嘛，大家还记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把仓位加满了。那当然我是准备做 T 我不是说认为现在这个行情我就特别适合加满，其实有点激进我是准备加满之后，因为把这三成仓作为 T， 然后下午收盘的时候把它卖掉的 啊。

0: 但是今天呢，一忙啊，然后呢，下午一看货又跌下来了啊，跌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一犹豫啊，所以这点是我做投资以来，我之前也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讲，我说哎呀，我有个缺点啊，就是虽然我一直努力的想做到知行合一啊，但是呢，我的性格有点优柔寡断啊，就是有时候确实还是会犹豫，还是会犹豫啊。今天一犹豫就没做成 T 啊，就不小心就弄成满仓了。但是我。收盘之后啊，我在复盘做节目，这个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还是告诉自己，我说我不能把仓位放得这么满啊，还是要严守我今天加的这三成仓是做 T 的这个三成仓的这个纪律啊。所以明天，因为我也感我判断明天可能会出现啊这个反弹啊，然后如果反弹不错的话，我就把那三成仓还是先把它给它。降一降仓位，还是保持七成仓啊？这个三成仓就做个 T 啊。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就是代表，我也认可现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尤其是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啊，确实强，对吧？今天你看，就像刚才我问杨灿的老师说的，我说你看今天整个市场情绪大跌的时候，券商没顶起来啊。按道理来讲，我跟各位说的三个方向：科技、券商和生物医药，对吧？你科技整个市场行情不行，你科技倒了。啊，科技冲高回落了，你券商是不是要接一接？生物医药是不是接一接？但是你看今天，券商、生物医药跌得比科技还猛，啊，为什么？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个人的观点，啊，我总结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看，尤其是拿生物医药，很明显，当然生物医药其实反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担心，啊，生物医药从短期来看。它反弹的其实不算少了，对吧？而且有点接近前期的那个波段的这个区间的一个底部啊，就是进入到上一个区间当中了啊，或者说是啊进入到这个密集的啊压力区了啊，所以在这个位置，生物医药本身就有一个啊获利了结啊，或者有一定的抛压啊，反弹有一定的需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啊，所以再加上整个今天介入整个市场的情绪，那它出现了这个回撤啊，就可以理解，对吧？然后呢，这个券商这个也是啊，现在呢反弹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明显开始出现了滞涨啊，开始有了一定的抛压，有了的压力啊，在这个位置要进行一些换手，对吧？进行一些这个回踩确认啊，那出现这样的调整也正常，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啊，就是确实说明资金对于这三个方向的这个看法，谁是主线，啊，谁是啊这个配合，谁是主角，啊，谁是配角，一目了然，资金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对吧？通过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已经非常明确了，啊，今天的这个啊真正的主线。没有被彻底击穿，只是出现了一些冲高，这个回吐啊，冲高回落，对吧？所以我觉得啊，大家对于科技啊，依旧还是可以去继续的坚持一下。好，我们这个稍后，下半段啊，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事例啊。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开通专线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啊，可以打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你就可以多得78元的加强版征集眼贴，额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限礼盒啊，里面呢有收音机，有叶黄素啊，还有一套双人亲肤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400-632-0707，各位稍后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
2: 那就是又发出了一次疑问，地量能见地价吗？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记得上一次在谈论的时候。

候还是在这周围啊，在四月份周围谈论过一次，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看到的这个走势图是上证大盘的 K 线图。上证大盘的 K 线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成交量，你把它移下来，能够看到它缩到什么程度，缩到什么水平了呢？把这个量已经是从四月份以来，从四月的八号以来最低的一个量啊，最低一个量。那比它更小的，那就得是四月七号和四月三号这里的量比它更小了，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什么呢？阶段的地量。那之前我们在分享地量是否能见地价的时候，跟大家讲到，首先见到量缩成这样，你没办法确定现在就是个地量。为什么？明天的量更小，那今天就不是地量了。所以一般你见到一个非常低的量之后呢，是需要首先见到量能方向的转折，就是放量动作。放量动作出来以后，你要见放量的力度啊，见放量的力度。如果只是比较一般的放量，那这个地量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只有你见到放量动作比较强，尤其是这个量能能够有效的突破百日均量线，那我们才认为这个地方地量见地价的概率比较高。那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是分享了两三天以后啊，当时在哪儿呢？在这儿啊，我忘了啊，是四月二号还是四月三号，在有人问嘛，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哎，你看最近的量缩成这样了，能地量见地价吗？那我当时的原话，第一，这里你不能确定地量，为什么呢？因为明天的量再缩，这个量就不是地量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见到量很小以后，它就一定是地量见地价吗？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复的冷量，那你不敢确认。所以我说，如果这里是地量见地价，那应该成交量马上会有修复动作，而且修复的力度很好，最佳的方式站上百日均量线。结果说完之后没两天，刚好就出现了4月8号的 K 线。那我们见到这里阶段最低的成交量之后，开始往上放量修复的时候，直接站上了4月8号这天，直接站上了百日均量线，从而造就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地量见到了一个阶段的地价。那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今天，今天这个地方，对吧？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来举个例子啊，大家来看，就是一个知识点我们学完之后，

还不能见到地站。好，这是第一，关于上证大盘这个缩量的动作背后地量能否见地站啊，今天这个我们分享的主题先跟大家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行情。嗯，那这么缩小的量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吧，其实很简单，首先价格下跌了是事实，那证明大多数持有股票的人是在不断的往外卖出的， 而且是把价格往低的卖的，所以价格下跌了。但是有钱的人觉得没跌到位，我不想抄底，我不主动抄底，我最多提前挂个低单被你消化了就消化，没消化就没消化，这量就放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筹码没有一筹码缩量，成交量缩量代表主动抄底的意愿不强啊，因为买卖双方的量都小啊，你要知道成交量 它是等于买入量也等于卖出量，那价格跌呢，一定是卖出的人不断的往下压价，它才会跌。如果有筹码的人不往下压价，这个价格是跌不下来的。但是压了价，这量起不来了，证明买入的人怎么样没有那么多嘛？这是一方面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地方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冰点，就是想卖的人已经卖了，但是没有换来更大的交易量。 这个背后这个冰点有异样，那就是这个冰点有没有产生情绪的有效的变得更糟糕？如果有，那就是比较危险的；如果没有，就还有转机。那究竟有没有？我怎么知道情绪有没有更大的变化呢？很简单，一旦当情绪产生极端的情况，就会出现踩踏，而踩踏就会导致个股的跌停数量大增。那今天的跌停数量是多少呢？啊，今天的跌停数量是45只。 那这个缩量究竟是多还是少？这个是要对比出来的，你不能凭感觉。我感觉45挺多的，那有人感觉45不多，做一个对比啊，跟谁比呢？比如说跟最近的昨天比，昨天我们的市场下跌 0.06， 是吧？缩量阴线，今天下跌1.26，那今天是不是跌的比昨天多啊？而且今天破了短期的小低点啊，那也是无论从跌幅来看，还是从外围的影响来看。 今天似乎都应该比昨天惨一些，那昨天的跌停数是多少呢？答，昨天的跌停数47。这个大家如果每天有复盘习惯，对这个数据应该有了解。如果没有复盘习惯，我告诉你，昨天的跌停数是47。那也说今天极端的成本，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的买入和炒作，导致了缩量，而且导致了今天的涨停数仅有30多只。 对吧？但是同样，今天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踩踏产生恐慌，导致了今天的跌停数比昨天明显的没有增加，这就是一种极端沉闷的状态。这种沉闷的状态往往会迎来比较重要的变盘。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今天呢是一个变盘日，那根据之前的这个表现呢，今天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低点，但这个低点却迎来了一些重要的怎么样，以往常点位不一样的 东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它既没有特别的恐慌去踩它，它又没有特别的热情，那这意味着新的力量不够强。如果整个接下来市场还想和原来一样以表现指数为主的话，你就必须去盯紧能够撬动指数的关键品种，它们的态度。那我们先来看科技板块的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对整个市场的方向影响还是蛮大的。 它今天呢是怎么样的呢？它今天是一个逆跌收涨的情况，逆跌收涨啊。那这个逆跌收涨，我们要注意，成交量已经缩回百日均量线以下了，情绪也是一个冰点。那如果接下来到达冰点之后选择走老路，那接下来它的表现就是应该积极的放量， 重新站回来，并且在价格上要有效的修复缺口，那我认为科技的强者恒强还能延续。但如果它在这个地方之后成交量开始萎靡，并且不能修复7月2号的这个缺口，那大家要当心，有可能科技板块已经无力带动指数，它会迎来一个阶段的中期休息。那样的话，我们的仓位调整啊是要把它降低的啊，留一部分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第二，另外一个，那对于上证指数的关键，那就是证券。证券虽然在趋势结构上我们来看啊，它整个的走势依旧比大盘强，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上证大盘的走势图和它打开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以短期的走势来看，大盘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对吧？是一个下降通道。它呢，高点高点是抬高的，低点低点低点也是抬高的，它是一个上升通道。趋势方向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吧？这个也可以通过 QR 来看，强弱也没有问题，它依然是个强势板块。但是昨天给大家提到，今天它是个关键日，如果它想保持对指数的积极贡献，今天它是应该要去干嘛的？发动上涨的。但是它今天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能够对原有指数造成影响的，就是原来指数的强势方的证券板块以及科创板，今天的表现虽然没有走坏，但是态度有一点消极啊，态度有一点消极，尤其是证券。那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对6月5日的底部 K 线进行了一个缩量破坏，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短期的看涨和中期的看跌造成了一个矛盾点。那接下来市场你可以这样去演绎：第一，如果到达了一个地量状态之后，情绪达到一个不叫冰点，不叫恐慌点啊，不叫恐慌点，叫冰点，就是大家的交易热情特别低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最佳的怎么样沉闷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嘛。那如果你是要爆发，明天就应该是证券或者科创五零二选一出现爆发点的时刻。如果只要他们任何一点有爆发，那我认为行情在这个位置还是积极的往上的，而且依旧是指数为主要行情，个股为次要行情的，这是第一种可能啊。分析了半天，告诉大家的结果是情绪的冰点之后引发的变盘点，如果还想推动指数，依然只能靠科五零和证券二选一去爆发。科五零真正有效走强的关键是要突破7月2日的缺口，而证券要想爆发的关键是出现新的涨停，并且创出阶段新高。好，这是第一种可能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市场呢在这个地方也的确成低点了，但是大风向进行改变了。什么叫大风向进行改变了？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指数上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表现了，更多的可能会在个股上去积极表现。那这个就需要权益等权的出力。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它昨天是一个外包阴线，也可以叫进攻阴线，但是进攻阴线需要2天确认，需要在进攻阴线的第二天不能再加速下跌，只有不再加速下跌，第3天起涨才可以。但是很遗憾，今天它是加速下跌了，所以权益等权的进攻阴线是无效的。既然是无效的，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给大家提到的，权益等权在这个地方是个压力，在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是个支撑。我们之前提到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去转震荡，那现在已经跌到这个地方的下沿了，那也就是考验什么了？考验权益等权趋势反转的次低点的时候到了。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形成有效的次低点，并且展开比较强烈的比大盘强的动作，那么我们就认为下半年很有可能指数不会再有太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将会在个股方向的板块轮动上面。板块轮动上面，那这个需要在盘面上有什么表现呢？那就必须是盘面上的黄线要彻底的走强。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黄线是特别弱的，这种现象如果逆转开，黄线特别强，也是黄线明显比白线强，对吧？那这种情况呢，就意味着市场更多的机会将在个股上表现了，指数上的机会会缩减。那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三只手还记得吗？一手科技，一手证券，外加啊，当然板块我个人当时做的代表，现在也持有的是医药嘛。那这时候就会变得医药可能会变得更重，或者新出来的板块可能会变得更重，科技可能会仓位降低，只保留长线仓位。证券的除弱，那我波段可能会开始休息，更多的会运用于个股的交易上。这是第二种，这两种可能都是建立在整个这个地方的沉闷以后市场积极修复的基础上。那有第三种，第三种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啊，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作为啊本身在交易的人，我很不愿意看到，那就是什么呢？证券或者科五零没有办法积极修复，而同时权 A 也没有办法有助构筑一个次低点，那大家要格外谨慎。我们接下来的整个走势可能会出现

0: 个股和大盘都不太好的一个阶段啊，一段时间内你应该把仓位都降得很低。为什么呢？来，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分析。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大盘经历了两年的上涨之后的第三年，但是呢现在又没有牛市结束的特征，对吧？牛市要结束得四月连阳啊，主升之后得四月连阳，又没有，但是呢它又的确涨了两年。根据我们以往历史的规则，涨两年其实已经在年限级别算是很厉害的了啊。比如说你看这里涨两年，对吧？这里涨两年，这里涨两年，这里涨两年，在 A 股的历史当中，除了老八股时代，是吧，其他地方涨了两年之后还能继续上涨的年份本身不多。一个呢就是21年，但21年呢当时见到四月连阳，所以成为了后面熊市的怎么样起点。那今年还没有见到四月连阳嘛，所以这里和这里就不一样。那唯一现在还可以参考两年之后还能保持住牛市的只有一个周期，哪个地方呢？大家来看，这是96年到20年，对吧？最终的最高点产生于2001年，那这中间是一个非常长的牛市。那这个牛市涨了两年之后的第三年，它用了什么方式来延长这个时间周期呢？它用了反复震荡，当年最终收了一颗小阴线，看到有长有上影线有下影线，但是整个波动范围很低，然后在一个区间，那我们可以切到当时的月 K 线上去。当时的月 K 线走出了一个什么状态呢？有跌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有涨，对吧？震荡的一年，对吧？最终它是到2001年的四月连阳才结束牛市的。那它怎么来把这时间给延长的呢？就有人用这种震荡反复。在这种震荡反复中，如果出现一个阶段指数不太强，再加上全 A 没有有效的转换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阶段比较糟糕的走势。那这就是第三种我们最不愿意遇到的。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第一点，今天成交量极度萎缩是一个情绪的冰点，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点，因为特别糟糕的点一般会产生一些踩踏情况，今天没有。情绪的冰点说明了价格是被压下来了，但主动抄底的能量是很弱的。那这种背景下，地量能否见地价，你得先见修复，修复要产生放大量，放大量得站上百日均量线才行。那这种情况就必须依靠原有的能带动指数的科创50或者证券才可以。所以如果他们俩二者必然要爆一个，只有他们二者有一个能够有效的修复转强，才可能实现地量见地价，整个指数没有问题。那科创板的修复方式是7月2号的缺口要被站回去，证券的方式是必须出现新的涨停，并且把阶段高调给突破。那如果出现这两个特征，那我认为指数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今天的地量也能见到地价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这个地方成交量闷下来之后，往回的修复也好，对吧，往回的拉伸也好，都不再强了，证券和科50没有更强的表现，反而是全 A 等权出现了活跃的表现。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将演化成重个股轻指数的操作模式啊，这是第二种。这种呢就在盘面上你可以通过黄白双线的强弱直接看到，那一定是黄线明显走强于白线，并且能够带动啊，带动什么呢？带动更多的板块走起来。如果大家今天去注意细节，今天的细节和前两天的细节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今天大盘的低点跌破了6月29日的低点，那我们的大盘指数走了一个低点低点抬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板块，你会发现这两个低点的板块降低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这个现象已经很久没见到了。你说之前都是大盘没怎么跌，板块漏低，大盘一跌板块漏低，这里是大盘漏低，很多板块都没漏低。
1: 对共进股份、中共教育等部分个股发布赌约贴，监管人士表示，沪深交易所已经密切监控了相关股票的交易情况，并将依法对影响股票正常交易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采取暂停交易等自律监管措施，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及时上报证监会查处。在昨天晚上，深交所发布通报，已经依法依规对中共教育相关投资者采取暂停交易等监管措施，公司也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称经营正常，没有还没有披露的重大事项。
2: 七月开局，主动权益基金年内收益榜迎来了一轮快速重排。

0: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年内赋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超过100%的基金共有202只，而截止到7月6号，也就是上周五，这一数量呢是迅速下降到56只，也就是说，短短几个交易日，那涨幅超过100%的基金减少了146只。与此同时，年内涨幅超过150%的基金也有6月末的16只下降到现在只剩下1只，涨幅超过120%的基金由78只降至18只。
1: 随着全球供应原油的激增，市场竞争的加剧，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日前宣布将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官方售价，并且自2020年价格战以来第一次以折价的方式出售原油。根据一份泄露的价格清单，沙特阿美将把下个月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的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地区的基准价格还低1.5美元，这次的降价幅度创下了至少26年以来最大的记录。据了解，沙特阿美前两次折价是在2020年和2015年的价格战期间。
0: 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今天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持续推高存储芯片价格带动，公司当季营收和利润双双大增。其中，季度营业利润达到了89.4万亿韩元，约合584.4亿美元，连续第三个季度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比飙升18倍。比三星从2023年到2025年3年的营业利润总和还要高，还超过了市场预期的87.3万亿元。
1: 当地时间6号，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宣布将和德国赫伯罗特公司合作，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的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从2023年的11月起，全球各大航运企业选择绕开非洲大陆，以避开红海、曼德海峡以及苏伊士运河，但这让航程增加了约3500到4000海里，运输时长拉长了10到14天，运费激增，也大幅推高了海运的价格。如今，随着中东局势的趋缓，各大航企开始考虑重新启用红海航道。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我们来关注最近啊频频刷新的这个国际新闻，就是叫热市啊，甚至出现了民众为了抢空调、抢风扇而发生推搡的这样的混乱的场面。那么，在这场席卷欧洲的酷暑危机中，远隔重洋的中国上演着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天我们要跟您关注的是，当欧洲热浪来袭，浙江的空调厂如何被催单？那这波爆单的背后藏着中国制造怎么样的出海密码？
0: 那在浙江宁波、义乌等地呢，现在的生产车间里面可以说是火力全开。记者呢去实地探访发现啊，这工厂里的机器啊从早忙到晚。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像欧洲的一些客户啊是非常着急的，发微信过来说，你们还有移动空调吗？还有多少库存？有多少咱们要多少。那不仅是空调了，在义乌生产的风扇帽的工厂呢也是非常的忙碌，说是这个机器都踩到冒烟了。那么带太阳能的续航能力 2.0 版本的风扇帽，据说订单呢已经排到了8月份。那么从家用冰激凌机到宠物的水上玩具，整个清凉产业链在目前来看啊，这个订单都是爆棚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空调对欧洲出口的比例呢是飙升了72.8%。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在欧洲会如此的一机难求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天气热吗？
1: 其实这个背后啊，是欧洲市场长期存在的一道道隐形的门槛。您可能不了解啊，欧洲家庭的空调保有率只有20%左右，因为大量的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啊，法律严禁在外墙打孔，而且这个安装审批的流程非常的繁琐，人工费啊，甚至比空调本身还要贵。那么再加上欧洲的电网老化，一旦大量的空调同时启动呢，很容易过载断电。那面对这些痛点啊，其实我国企业没有选择硬碰硬，是量身定制给了方案，比如非常火热的移动空调。这款产品呢，不需要打孔，不需要破坏外墙，只需要窗户开条缝啊，把这个排气孔把排气管伸出去用就可以了。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层层的就你要什么我造什么，你的痛点我来解决，这样中国制造啊也是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0: 所以啊，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海外现在

0: 哎，就是热度很高嘛啊，就是一货难求。
1: 是，
0: 当然了，在这样的火爆行情面前呢，我们不仅要看到热闹，还要保持一份冷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呢是周期性的，是季节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持续性的。那么在这一波订单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临时应急的这样的一些恐慌性的需求。那么如果气温回落，那么渠道库存积压的风险就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呢，咱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从接得住订单到在国际市场上说了算，中国制造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高端市场，国际头部品牌依然占据着优势，那么在上游核心技术端，比如像压缩机领域，我们依然存在着差距。同时，欧洲在绿色低碳能效标志方面呢，这个法律法规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呢有逐年提高门槛的趋势。如果仅仅依靠短期的市场红利，而不去前瞻布局绿色技术，完善海外的售后服务网络，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合规的困境。
1: 可以说一台小小的空调啊，折射了我国制造业从商品输出向市场化产品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热潮之下保持冷静，我们相信啊，会有互利共赢的更多新故事。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0: 基金看市。最近呢，市场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大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表示，下半年行情板块轮动力度加大，那布局正确的方向才能够把握住时机。
4: 进入七月份，市场风格发生了一定的切换，前期大幅上涨的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板块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调，而之前滞涨的一些传统板块则是迎来了一定的反弹机会，市场整体上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究其原因，就是今年上半年市场分化严，就是市场机制分化。上半年上证指数涨幅不大，但是创业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大幅上涨，那主要是受到芯片半导体、算力等板块大幅上涨的带动，这也让市场产生了比较大的获利回吐的压力。加益上，在之前我讲到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创历史新高，前5%的股票的这个交易量占到整个市场交易量的50%。那从历史上来看，有两次，总共有5次超过了45%，其中有2次发生了风格切换，3次直接发生了牛熊转换。所以这一次市场交易拥挤度过高，而且集中在少部分科技股上，也导致市场出现了一个恐高情绪，加上美日韩芯片等板块出现了较大幅度这个调整，那么 A 股市场在近期出现了持续回调，上证指数逼近4000点整数关口附近，特别是前期强势的这个板块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传统的红利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市场的风格有切换的迹象。当然现在并不能确认市场风格已经完成了就切换，往往市场会经过反复的试探之后才会逐步确认趋势。那么从 AI 产业大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 AI 科技革命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去年年初我就提出六大赛道的观点，现在来看已经先后得到验证，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这些板块是先后受益于 AI， 在这1-2年的时间轮番上涨。那么像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属于 AI 时代的卖铲子的人，真正受益于这轮 AI 科技革命，所以也是涨幅最大的板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赛道已然是可以继续关注，只不过在前期啊，交易过于拥挤，加上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杠杆资金较多的情况之下，那我也多次提醒了短期要大幅科技股要大幅调整的风险，建议投资者要规避这一波大幅回调，要等完成回调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关注芯片半导体和算力算法这两大赛道的机会。所以现在来看，这个六大赛道有望出现轮番的表现，而不是一个板块一枝独秀，涨得过高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回调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整体来看，市场已然是维持了慢牛长牛的趋势没有改变，那这一点要保持信心。那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 传统行业出现了经营困难或者是周期向下，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啊、消费等方向，而新兴产业则是表现的欣欣向荣，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六大赛道都属于“十五”规划重点支持的新质生产力方向，受到各路资本的追捧，那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亮眼。在实体经济方面，稳定内需是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通过稳定内需来提升经济的基本盘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财富效应。而这轮慢牛长牛行情的产生本身也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就是通过这轮慢牛长牛来提振消费，通过结构性牛市让投资者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的有利于稳定消费增速。第二，通过这轮牛市来稳住楼市，一部分投资者通过投资赚到钱之后，可能通过会买房来改善生活，这也会提升了楼市的一个表现。第三呢，通过这轮牛市来发展新的生产力，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那这些都是当前市场出现比较好表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资本市场逐步走强的情况之下，市场的赚钱机会已然存在，只不过在下半年板块轮动会加快，而不是像上半年一样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的板块上，这也会使得行情在这轮调整完成之后会形成赚钱效应的扩散，让更多的投资者受益于这轮慢牛长牛，而不是扎堆炒追光的板块。因为很多投资者踏空了一些光模块等强势板块，在前期跌创新高的时候因为恐慌情绪不敢追高，当然这也是对的，追高很容易被套。那么在市场风格发生切换，板块轮动加快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可以挖掘更多的机会，让更多投资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赚到钱，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资本市场的这个功能。那这轮科技革命是需要大量资本支持的，所以资本市场走强也有利于推动更多的资本流入代表新质生产力的这些科技创新方向。当前美股的 AI 科技泡沫分歧比较大，波动也在加大，现在开启了暴涨暴跌模式。前段时间仅仅因为 Meta AI 要卖一部分算力，就导致投资者担心算力过剩、资本开支减少等等担忧，导致相关板块一度大跌。但实际上 Meta AI 做的 AI 大模型并不好，所以它卖出一部分算力并不是说算力过剩，而是它发展没有像谷歌等企业发展那么好，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大的利空。当然这轮 AI 科技泡沫这个确实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现在美联储在议息会议方面这个分歧比较大。那么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贸然加息，那么可能会刺破美股 AI 科技泡沫，那么对美股造成重大的影响，而美国家庭资产 50% 以上配置在股市上，一旦泡沫破裂可能会极大的影响美国居民家庭财富，从而对特朗普11月份的中期选举造成极大的压力。那么如果降息，那么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水平，那这对于当前美国的物价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美国物价已经上涨了7-8年的时间，如果进一步上涨，对于普通居民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也会增加居民对于特朗普的反感。所以现在沃什表面上是鹰派的表态，实际上却是偏鸽派。在近期一些个重要论坛上，沃什讲到当前美国通胀风险在降低，实际上就是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说现在美联储并不具备加息的条件，贸然加息可能性并不大，大家不要过于担心。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极大幅度波动，在年初创出5600美元每盎司的高点，实现了我提出的这个5000美元大关的目标之后，就出现了获利回吐，而且一度在联储可能会加息的预期之下，出现了大幅下跌，跌到3800美元每盎司附近。在上周我提出贵金价在4000美元之下属于黄金坑，也是为长期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布局机会。随后这个沃什讲到美国通胀风险在降低，国际金价应声反弹，现在再次回到4100美元每盎司附近，逐步的脱离4000美元每盎司 之下。

0: 这个位置，这也是黄金价在近期波动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支持国际金价长期向上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一个是去美元化，一个是美国政府信用受到质疑，所以长期来看，在投资组合中配置 10% 到 20% 左右的黄金类资产是应对货币贬值的一个较好方式，也是长期具备一定的有效的策略的一个方式，有效的策略的效果。所以国际金价在长期的趋势上依然可以看多，只不过现在单边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过去两年涨幅过大，累积了较多的获利盘。从需求来看，多国央行购金有可能会对黄金价格产生一定的推动，下半年行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这个六大赛道依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六月底建议大家七月份可以关注创新药和人形机器人两个方向。一个前者是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对创新药在专利保护期内不进行集采，极大的减少了市场的担忧，也提升了创新药出现一波比较好的上涨行情。后者则是在马斯克这个即将推出最新款的机器人 Optimus V3 的利好推动之下，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在七月初出现了一波强劲反弹行情。虽然现在离量产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资本可能会提前布局迎接人形机器人的主升浪。那目前还是在反复震荡的过程中退一步，但是一旦机器人产业出现量产，可能会带来一波比较大的机会。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我国继家电、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第四大产业赛道，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我国有望复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成功，那么未来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我们拥有完整的机器人零部件的产业链，甚至特斯拉机器人有 70% 到 80% 的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的企业，所以机器人行业天然具有优势，国产化率也比较高，那么市场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未来可以继续关注。下半年这两个方向都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另外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基本半导体、算力、光模块等板块经过比较大的回调之后也会逐步跌出价值。考虑到 AI 长期发展趋势不变，那么像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等业绩增长将有利于消化估值，所以回调之后也为前期踏空的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布局的机会。整体而言，下半年市场行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科技以及 HOLO 资产及重资产低波动率的行业都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而分红率较高的传统板块也有望获得一部分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的关注，所以下半年市场的行情可能会出现板块轮动，赚钱效应也有望逐步扩散。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那我们休息一下，对时回来之后，加里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据说有机构给了观点，四季度啊，地产的估值修复机会将会出现。
1: 详细情况咱们一会儿来分享。
3: 妙趣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你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 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 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

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

0: 万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5: 我是王敏。
4: 那今天是周二，稍后家在南京，我们要来关注房地产的情况。
5: 到了七月份了，南京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炎热，房地产市场呢也是进入到一年一度的淡季行情了啊。那今年的淡季行情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呢？咱们先从学区房市场的行情说起。另外呢，今天我们也会来关注到招生报名季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同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来关注到房地产行业。那有机构分析认为呢，四季度啊，地产行业的估值呢有一些修复的机会啊。那么理由是什么？咱们一会儿仔细的来听一听。
2: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0: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2: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5: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依然从市场行情说起。刚刚过去的一周，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我们来听到王磊的点评。
6: 好的，七月的第一周啊，受到了传统淡季还有高温雨水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啊，热点学区房的市场成交量呢是在继续下降的。周的成交啊，仅仅只有30套左右，如果和六月最后一周相比啊，还是下降了20%以上的。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成交量也有小幅的走低啊，应该说淡季市场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在市场的供需方面啊，因为进入的暑期阶段啊，南京新一年的幼升小的小升初的招生工作呢已经完成了，中考啊也落下了帷幕，中招的工作呢正在进行，所以各知名州学校周边的租赁市场那就开启了啊，一年一度的活跃周期啊，各升学段租房的需求呢叠加了，所以租赁业务出现了一个咨询量的明显增幅啊。不少呢售房业主啊，觉得因为成交周期比较长，业主的预期变化等等啊，这些因素呢，反而把一些房源啊叫转售为租啊，所以呢市场在售房端的供应是有所减少的。另外呢，在比较关注的价格方面啊，就目前市场的在售房源的整体报价还是比较理性的，当然成交仍然是以高性价比以及高溢价的这个房源为主。那部分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啊接近了20%，和上月同期相比呢，超低价成交的房源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少。市场当中啊，买卖双方在价格博弈上是持续深入的啊，因为升学新政还有库存的房源较多啊，当下的市场仍然对购房人比较友好，因为选择面和价格沟通啊，在各方面都会占据着这样的一个主动权。
5: 您刚刚提到了

0: 就是超低总价的落户啊，落户房源，这样能获得成交。另外一部分呢，以实际居住的30%为主，在成交明年的中考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高分段的竞争还将会持续激烈。所以这是第一个今年中考释放给家长朋友们的一个讯号啊。另外呢，因为今年的这种数据高分段比例人数的增加，所以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年家长在这个填志愿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一定的理性思考了啊，需要有一定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在四大、六大还有八大的这个，因为今年其实到了13大啊，有一些头部的高中进行了扩招，那么这当然他扩招的在头部的高中啊，大概扩招了1000多位，所以今年的学生的分数以及考试的排名，对于家长填志愿来讲一定要慎重而且小心啊。那当然第三个方面就是家长们在辅助孩子填志愿的过程当中，一般呢会冲保稳啊，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填志愿。另外呢，还有学校会有一定的指标生。那如果您家的孩子啊，特别是在600分以上的或者630分以上的啊，这样的高分段的孩子，一定要和学校保持沟通，以及意向学校保持沟通，那么进行志愿的仔细斟酌之后，再来进行填写。当然，据家长朋友们的反馈啊，今年各大名校，因为从八大到了13大呢，各大名校高中对于这种叫招生蓄水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有很多这个排名根据去年的测算啊，去年你比方说南师附中大概在1500名以上啊才可以填报，那另外呢到了金中也是1800名以上才会填报，但是今年因为各个学校都会有两个校区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排名上面也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可能啊，所以共理提醒家长对意向学校的这种沟通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呢今年的中考啊，基本上总结它就是高分段比例人数出现了大幅的提升，当然普高的录取率相比去年也有了一定的增幅。第二个呢，高分段的人数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根据去年的参考，相对来说因为今年有扩招，相对来说参考只是参考，一定要跟毕业的学校以及意向的学校做好联系和工作。那最后一点就是家长和孩子啊，一定要有一个仔细的商讨，然后呢在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且理性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好，
1: 确实，因为今年的中考跟去年相比有一些变化，所以在这个跟去年的录取的参考名次方面的这个对照啊，对家长来讲，这个要做一个实时的更新和调整。
0: 没错。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
1: 先来看数据。
2: 对，根据数据我们看到第27周监测的47城啊，新房的成交面积环比上升了 6.9%， 达到了 370.8 万平方米，同比转正 1.4%。 那另外呢，像二手房这一块环比啊升了 0.9%， 同比是大涨 14.2%。 那么这个13城的新房库存环比下降了 1.7%， 去化周期缩短到了 15.9 个月，包括土地市场的成交面积建面呢是同比大增 16.9%， 楼面价同比降了 5.8%， 溢价率升到了 5.3%。 另外呢，在这个消息面上我们看到海南啊提高了公积金最高的贷款额度到100万和120万，包括南昌也出台了房屋安全长效机制，就是频频传来一些好消息。
1: 是，所以呢研报的观点认为，去年低基数下今年的成交呢会呈现出一个前低后高的格局。那本周呢一二手房的环比虽然涨幅收窄，但依然保持着正增长。进入传统淡季之后呢，四季度认为地产行业有望出现季节性的回暖。那研报分析指出，政治局会议表态值得关注，公积金政策落地与金九银十效应呢也会共同来驱动

0: 行业的成交回升。那么研报认为，多数房企在2025年减值计提较多，那么26年呢有望筑底，27年利润率和业绩会出现改善啊，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会带来今年四季度对27年估值的修复，部分房企的销售布局优化，拿地表现呢也非常的突出，那么当前的估值呢依然处在低位，那么结构性改善的特征呢已经出现了。
1: 哎，那另外呢有几组数据啊也是来关注今年的上半年 TOP 前三房企他们的全口径的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2.7%， 那么如果是 TOP 前五的话同比增长了 0.2%， 但是 TOP 前十、 TOP 前二十、 TOP 前一百分别出现了下滑，下降了 6.9%、 10.9% 和 16%， 那么前四啊都是央企，包括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销售最高啊分别有1351亿、1344亿和1165亿，那么招商蛇口呢是962亿排在随后，中海地产上半年销售增速 11.8%， 华润置地的销售均价呢是每平38047，这个产品力的优势还是在。同期啊我们看到像万科、龙湖、华发他们的销售下滑压力比较大，同比呢分别下降了 49%、 52.8% 和 55.9%。
0: 所以呢房企跟房企之间的业绩表现啊销售的压力呢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项目是南京最近交付项目当中的表现还不错的啊。这是由联发集团、华发股份两大国企联合开发的改善型住宅，联发、华发、嘉禾、华府。那么 A 地块呢迎来了集中交付。在目前南京新房交付分化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这个项目呢是提前分三次面向业主开放工地啊，建立了多轮的预查整改机制。那这个做法呢，也保障了这个项目的交付获得了比较多的满意度的认可。
1: 哎，说起来，嘉禾华府项目呢，是在东山政务的核心片区，交通配套可以说全部落地，距离地铁5号线的新亭路站只有百米的步行。

0: 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爱香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
1: 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

0: 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1: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它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0: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你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处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

0: 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市场我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嗯，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1: 嗯，
2: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了。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3: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 5%， 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百度智能云同日官宣涨价。阿里云公告显示，因全球 AI 需求爆发及供应链成本上涨，其 AI 算力、存储等产品价格上调5%至34%。百度智能云调价通知则显示，该公司 AI 算力相关产品服务价格上调5%至30%，并行文件存储等产品涨幅约30%。
4: 从产业链来看，涨价最先受益的当然是上游的芯片、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3: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

0: 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1: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温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跟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2: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

0: 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啊，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向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
1: 嗯，
2: 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儿，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它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质上呢是对用户深度。
3: 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3: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6: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0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7: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

0: 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1: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三四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0: 那这次不一样吗？
1: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几十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0: 对，刘国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0: 对，那个是别人人工智能，
2: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S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 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

0: 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患者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

0: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1: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的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的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0: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2: 反正高端芯片呢，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两三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政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0: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2: 对啊，而且它产能已经卖出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种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3: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明天见。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4: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生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十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这款机器狗拥有
1: 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边进行一
2: 个这个市场竞争中，它的竞争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周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机器人本身它是一个产业的体现，我们中国的制造业产业体系非常的完整，所以这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实现于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数据里边显示啊，我们这个清洁机器人可能销售比较旺，那么清洁机器人呢大部分是用在家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也在使用机器人，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全球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它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么有竞争力，我个人觉得来自于我们的持续推进的这种产业链的更新。那么应该看到呢，确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机器人出了很多的品牌，那么这些品牌呢它各自朝着不

0: 同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有些是做这个啊人形机器人，有些是做这种啊像这个四足的机器人，有些是带轮子的机器人，其实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啊，中国的机器人里边其实它有很多代表性了，比如说它针对于这种电路的巡检，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巴西啊，巴西是一个这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国家，那么它的电网其实跨度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它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人力的持续的投入，它就需要机器人去进入，去要帮助它去完成人力的替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前几天呢，这个北京不是搞了一个人形马拉松的这个跑步嘛？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啊，原来一个做手机的，居然能够拿到这个前几名。我想本质上就说明了我们的供应链实际上它是一种迭代的进步的。这种迭代进步它是取决于它原来的技术的积累，它取决于它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供应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机器人的这种发展的产业，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某一个点，它是一种片，它是一种线，它是一种连续的持续的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样的一种响应市场需求能够给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啊需求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支撑。那么同时呢，也会引领着我们的企业去不断的去改进它的技术，去进行迭代。我想这也是中国机器人之所以那么获得全球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数据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一季度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增势是非常强劲的，董老师觉得这又折射出了现在我们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能在积聚势能。
2: 这一折现啊，最主要原因可以或者说最主要一个显示啊，就是显示出当前我国的一个机器人产业它的一个新动能是全面的一个迸发了。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 AI 赋能整个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智能升级。我们说随着近几年的这种大模型啊 AI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应用以及它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及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1: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0: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 利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啊，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

0: 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或者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啊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增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啊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举行，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再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怎样再细做？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激发哪些新动能？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生机活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加力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那我们来关注和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业。4月7号到8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释放哪些新内涵？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如何深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将如何更好地赋能美好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面都有哪些新举措。
1: 活跃的中国大市场，现代服务业动力强劲，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今天的工厂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提升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的关键力量。远程医疗、智慧养老、到家服务，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正在加速培育。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首次突破80万亿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正在成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2月份，我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

0: 同比增长 10.0%， 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现代服务业正以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供给满足百姓不断升级的品质生活。8000多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约1.7亿人，数字创意、特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竞相绽放。今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速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1: 我们将做好服务业领域专项规划同实务规划纲要的衔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丰富服务场景供给，推出一批重大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提高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
2: 这次全国服务业大会紧扣扩能提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那么扩能和提质这两个关键词啊，丽妍，在你看来被赋予哪些新的内涵？
3: 是的，服务业涉及国计民生，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的标志。大家很关心扩能提质，那扩能它不仅是指的规模要大，它是指的在大的规模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提升发展的能级，那么鼓励和激励更多的经营主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供给是尤为关键的。提质，那么提升发展的质效，在当前生产性服务业更加的专业化，那么向更高的品质、更高附加值攀登，生活性的服务业呢，更加的能够迎合我们美好生活的诉求，更加的贴心、更有品质化。所以啊，这个扩能提质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举措。那么呢，当前关键还是要突出需求的牵引，进一步的培育和放开场景尤为关键。与此同时啊，也要顺应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方向，强调科技赋能，那么使得这种新业态啊更好的来发展服务美好生活，进一步的嵌入整个的生产的全链条，来降本增效，进一步的提高发展的这样的能级很关键。还有就是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对于服务业当前发展的一些堵点卡点，通过推动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那么加快服务业它自身的发展，还有它赋能相关的生产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是啊进一步的放开服务业的准入，优化新业态的这个准入环境很关键。那大家也关心的就是以更高的标准建设品牌，那么培育壮大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还有中国服务业的头部企业能够增强国际的影响力，这样啊是增强我们发展内生动能和后劲的非常关键的举措。
2: 那2025年呢，我们国家的服务业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啊，增加值首次突破了80万亿元。万哲来跟我们说一说，服务业到底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经济生活的这个关联度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而它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1: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中当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同时呢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推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跟我们个人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生活来说呢，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哈，其实呢点点滴滴都和服务业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方面，然后在进行什么样的这样的生活的条件或者工作，都会发现说你跟服务业肯定是有关联的，它也使得我们的这种荣誉感啊、幸福感啊、获得感啊能够变得更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企业来讲呢，那么服务业现在实际上对它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构作用。对于我们过去说的制造业而言，那么上游的研发呀、中游的物流啊、接下来还有金融啊、还有这个数字化呀等等啊，实际上呢都是数字化，这些都是服务业和它的一个新融合，所以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来说呢也非常的息息相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对于这个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城乡融合呀，还有这个跨地域进行这个电商销售啊，实际上都使得我们的城乡融合变得越来越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直播带货呀，也使我们知道的现在这个局部的一些过去不太均衡的经济发展的地方呢，现在

0: 那实际上获得了更好的进步。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的这个推动力呢，表现在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压舱石。刚才你也说到了，无论是咱们说它对于整体占 GDP 的比例，还是说这个整体的增加的贡献率，以及呢对于就业人口啊等等啊带来的一些就是说就业的这个数量来说，实际上呢它可能都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以上，有一些呢已经都到60%以上了。所以对于整体经济来说呢，它是一个新引擎，也是一个压舱石。另外一个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新的催化剂。我们看到说现在的产业升级啊，实际上都要两业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我们未来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要进行新的数字化的融合，进行绿色化的发展。那么未来实际上我觉得在三业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它的这个边界呢都会进一步的融合，要进行新的一个大融合，来形成更高等级的产业升级，也会使得我国在国际的竞争力呢实际上获得更高的进步，使得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啊不断的攀升。那最后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对我们未来整体的民生福祉也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使得大家这个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大家觉得说我的获得感更强，另一方面呢也会解决我们的包括就业啊新的这个就业岗位的产生和新的这样就业盘子的扩大，那也会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收入呢增长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从整体来讲呢，服务业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对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嗯，那么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怎样的势头，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二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那么按照统计部门的界定，服务业从服务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丽妍，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推进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接下来需要在哪些方面去下功夫？
2: 是的，当前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60%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要聚焦重点领域，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让服务业在全产业链嵌入布局，进一步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的融合创新，提质增效的同时赋能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关键。我把它形象的称为向高攀登，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品质的支撑、更高的创新动能的支撑是尤其关键的。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像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环节，包括科技服务、包括商务服务，它既有投资的潜力空间，也是当前赋能像专精特新小企业不断茁壮成长的非常关键的环节。还有呢，像我们在工业研发设计、共性技术，还有检验、检疫、检测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方面，它都会为我们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来赋能、来提质、来增效，很关键。那再有一个方面呢，生产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是能够促进我们以开放合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当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那么也有利于促进那我们国内的服务业和海外的服务业它的产业链的这样的融合和创新，来把国内的和国际市场的这种联动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在自身提档升级的同时，能够为全球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来贡献自身的力量。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增长的潜力空间，是我们有效投资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更是我们拓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这样的空间所在。
1: 那这对于促进我们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万哲觉得会带来哪些助推力？
0: 我觉得当然是会提高我们在产业链上、价值链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会更好的集聚创新的要素，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过去经常讲一个企业它需要做大做优，是吧，做强。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体来说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啊，比如说你再想要做大，可能你就需要跟金融有更好的合作。那么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更优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还有产品，那可能呢就和你的这个企业能不能更好的来做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那么咱们说在做强上呢，也会发现说你的产品好，但是你能不能够卖得好，那么你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够提高，实际上跟你的品牌的整体的打造和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做大了以后做强，那可能就跟你比如说进行品牌的设计啊，然后进行这个物流整体的这个海外仓，包括和国内的整体的这个链条的布局啊，那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紧密的关系。那如果说你把这一些服务业的设计跟你的制造业紧密的结合了以后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强。那么在做优上呢，我们更加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你在上游的研发，它实际上也是服务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你的研发做得好，从零到一也好，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那么你的投入多，你的产出好，就会使得你这个做优那当然是变得更加是可能的。那么到了末端的时候，又会发现如果你在整个的知识产权的体系当中，整体的这个确权呀、流转呀、交易做得好的话，也会使得你未来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呢能够不断的提升。而目前呢，这个集聚创新的要素其实对于全球的制造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也意味着说，如何能够把数字化呀、智能化呀完全的勘合到你的这个企业和产业升级的发展当中去。现在的制造业呢，不和过去一样，不是说以人力资本为主，而是以资本密集型投入为主。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看未来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呢，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那从而呢，既能够提升企业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也能够使得企业和产业在国际的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
1: 那如今我们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除了衣食住行的保障，更要有精神上的富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满足银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对于服务业来说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新机遇。
2: 上海普陀区这家银发商店开业只有三个多月，就成了老人们的热门打卡地。 AI 智能乐器、情感陪伴机器人、便携电动轮椅，上百种银发产品每天都吸引数百位老人前来选购。
3: 它的样式性比较时尚一点，
4: 我们也喜欢跟上年轻的时代的节奏。
2: 银发商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店里引进的很多前沿科技产品非常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推动着商家不断完善更新产品。这家生产护理床的企业最近开发了智能沙发系列新产品，一上市就成为热销款。
5: 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面许愿墙，这上面贴满了老年人写下的各种心愿。我们看到有希望参加不累人的短途游，想要一个家用智能体检仪，还有电动爬楼机，还有人写希望有人教写对联、剪窗花。
2: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与养老相关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10000多家，分布在20多个行业。银发经济呈现业态多元、跨行业融合的新趋势。在深圳南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一批人工智能护理设备刚上岗，从最初的养老一张床，到现在睡眠监护垫、跌倒监测雷达、智能助浴机、配送机器人等各类智慧设备，在院区内随处可见。银发旅游也人气火热，在新疆今年首趟旅游列车从乌鲁木齐发出，开往成都、深圳等地，800多名旅客中8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列车上配备了药箱，设置了紧急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服务设施。相关机构预计，到2030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1: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接下来丽人觉得哪些地方需要继续深耕细作，而这样对于民众美好生活的赋能又会激发哪些新的动能？
6: 是的，当前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尤其是

0: 这个服务、智能服务的这个方面，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片儿里面这种健康服务的方方面面的，那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的。要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加相关的垂类的市场的发展、场景的拓展，更好的培育新业态、新服务来匹配这个供需求。那与此同时呢，还是要数字赋能、绿色的服务等等的方面，来促进我们传统的服务业态转型升级尤为关键。包括餐饮绿色化，那也包括像我们拼零助餐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业的链条。那大家也在讲说，我们现在流通要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像这系列的方面是服务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我想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们不能就服务业的供给和服务消费来看，还有把它放到整个供需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服务业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增收，那么增收呢又为消费购买力的增强提供了基础，那么新消费带动新供给，新供给又进一步的拓宽就业的岗位，所以使得就业收入到消费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当前加快推进服务业它扩容体制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那我们要培育中国服务的这样一个品牌，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进来，相关的企业万哲觉得会面临哪些新的商机，他们又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发力？
2: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商机应该说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可能还是非常需要做到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那目前看呢，标准化应该说目前有一些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够。那未来如果提升了以后呢，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更全身心的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可能感觉也会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比较标准化的方式来对服务业进行衡量，这就会使得呢整体的这种衡量的方式啊变得越来越一体化，那就是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获得感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有助于品牌化和国际化。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比如说在全球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呀，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输出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国外整体的来说，我们有一些标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输出。现在来看，借助着高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基建建设呀，有一些标准我们也是在进行输出的。我们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建设在全球应该说在很多的方面啊都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话语权是不是在中国手上呢？这就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在服务业上也形成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标准，这就会使得未来我们在整体全球的竞争当中，产业链转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向上攀升，而且呢在价值上呢应该说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完全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那未来在金融服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勘合进去以后也进行全球的竞争，以及在上游的我们在这个设计啊，在下游的监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物业管理啊、运营上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呢，这就需要我们的服务要跟上，这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象征，未来的标准化会托举这一点。
1: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增长的压舱石、惠民生的蓄水池和促升级的助推器等关键角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是立足当下、精准发力，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产业升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把握扩能将持续激发动能增后劲。聚焦提质，要在提升发展质量上求突破，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要深耕细作，才能赋能美好生活，托举高质量发展。再会。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个人做老板，一个人掌全局，一人公司正成为当下创业的新选择。
3: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
2: AI 赋能单人成军，政策加持轻装上阵，一人公司如何跑出创业加速度？
4: 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创业，不知道您听说过艺人公司吗？这种曾经小众的创业形式正迅速闯入大众视野。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 23.8%。 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1家是艺人公司。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3月22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艺人公司创业者。
2: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
3: AI 的一个教育。
4: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的爱好者。
1: 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艺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5: 小白就是要换去以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小扣，
6: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这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
1: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艺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6: 就是作为一家艺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1: 很多人误以为艺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艺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周游对艺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7: 股东要，那么艺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他这些呢都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所以他的投资人呢是需要承担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债务的无限责任。
1: 2024年9月，周瑞成立了自己的艺人公司，作为一个 B。

0: 球爱好者，他在为球队挑选球包时发现选择寥寥无几，因此在热爱与经验的双重加持下开始自己设计球包，目前已经迭代了四次，因为销售火爆甚至断货期超过三个月。周瑞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的营收将近150万元。
1: 从前期的市场调研设计完以后，跟因为我的生产是外包的，那但是我要去跟整个的生产质量，然后仓储、电商、市场运营，这全都是我做的，包括客服，我还需要经常看着手机去回复。
0: 截至2025年6月，我国伊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企业总数的27.4%。伊人公司已从边缘创业形态快速成长为中国创业生态的主流模式。伊人公司轻量化的起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摩拳擦掌，大展身手。在这场创业者的对话活动当中，记者结识了另一位伊人公司创业者宁宁。宁宁本身擅长养成习惯，便以此为切入点，想要打造一款帮助别人养成习惯的产品。在他看来，正因为伊人公司的独特优势，才可以创造出众多小而美的服务与产品。
2: 如果要变成一个大的公司，我觉得它没有可能性。对，但是它的出发点就是我怎么帮别人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个出发点。我的想象力，我的想法是可以变成一个产品去服务，就是适合他的人的。
0: 在这场活动里，记者观察到，不仅有电商出海运营公司，还有小众旅游线路规划师，甚至还有宠物服装设计师，他们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需要多大的市场，一小群人的个体需求被满足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市场。
3: 大家现在就高高兴兴了。
0: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沙盘体验的序幕正式拉开，主持人负责引导参与者快速带入角色，而这场沉浸式体验的核心正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模拟人生决策，感受人生的选择与不同，
4: 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事业跟生活的决策，然后在里面感受人生从生到死。现在一线城市最多，然后可能说二线城市我们也会有，但是可能像三线更多的就还得慢慢的去推广了。
0: 来体验沙盘游戏的人群大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正面临着就业受阻、目标迷茫以及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的焦虑。一场基于人生探索的游戏似乎帮他们解开了部分心结。
5: 后劲儿非常大，这个它就是极低的一个成本，极低的一个就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让你可以低成本的去模拟你这一生的决定。
6: 看它名字重启人生，你就会觉得重启人生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很想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如何重启人生，所以就很大的好奇心想来试一试。
0: 一人一次的游戏费用在几百元，四五个人参加一场下来就能有2-3千元的收入。没想到这类沙盘游戏十分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预约应接不暇。创业者小易的生意经就是靠组织和主持沙盘游戏，还有培训代理，也就是主持沙盘的人生教练。靠着这个生意，小易的年收入已经超过40万元。
4: 一个模块就是我线下本身去组这个沙盘，那可能我自己现在的价格的话，一场差不多是2-3千左右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来自于我本身在大力的去孵化我们的主持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又构成了我收入的另外一个模块，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提供培训啊、督导呀，还有陪跑。
0: 实际上，伊人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我国伊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首次通过公司法确立修订，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沉寂多年后，这一模式在今年初突然爆火，究其原因，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单人创业带来了不少助力。今年3月席卷全球的养虾热潮，让 AI 智能体 OpenCloud， 也就是大众口中的小龙虾，成功破圈。 这款由奥地利程序员打造的开源智能体，区别于传统 AI 仅能出主意的谋士角色，小龙虾则更像是有想法又有执行力的私人助理。正是这类 AI 智能体化身虚拟员工，打破传统行业各司其职的创业模式，实现了单人成军，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一人公司创业者李超，前 IT 工程师，本身就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他，最近正借助龙虾为自己的一人公司打工。
7: 应该是上海最市中心的这一块。
8: 那像这个月租方面大概是多少钱呢？
7: 月租现在这个是每个月2000块钱。
8: 两千块钱在上海市中心。
7: 对，
0: 这处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办公室只有不到5平米，面积虽小，但胜在租金便宜，每个月只需2000元，主要用来接待客户。对他来说，这样的经营成本十分划算。
7: 就是你一个人也就4-5平米了。就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 share 的，他平时坐这里，然后我坐这里，但两个人一起来的时间不多。
8: 平摊费用，您合到您身上的话，就是一个月1000块钱。
7: 对。
0: 李超告诉记者，在做一人公司之前，他曾创办过一家50人左右的 AI 产品公司，每个月办公室的租金加上人员开支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7: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减少，再减少，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其实是跟那 AI 的发展过程其实有点重合的。那然后再发现说好像这个事情连3个人都不要，连2个人可能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闭环了。企业的这个团队的沟通能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小龙虾，他本
0: 眼下李超的公司只有他一个老板，再加上一名龙虾员工，公司业务就是和 AI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他还运营着关于 AI 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增加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7: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0: 每天查阅资料、策划选题、撰写文稿，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都已经交给龙虾员工去处理。
7: 比如我的小龙虾，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每隔4个小时，他都会去抓取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关注的那些博主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说这个博主发了一条关于小龙虾5大高级用力的这样一个视频，他把这个视频里面5个高级的用力，然后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的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0: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一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7: 一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一个超100人规模的团队，
9: 我们核心团队技术团队其实是在15人以内，但我们有合作很多工作室，他们可能人产能已经达到上100人，甚至就是几百人。大家都在担心 AI 取代自己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 AI 会创造新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
0: 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一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一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一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这其中，创业社区负责提供个性化支持。
10: 我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我们信任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他的需求，也懂他的痛

0: 今年三月三日，杭州市上城区就召开打造 OPC 创业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为艺人公司创业者送上全周期大礼包，包括在初创期提供拎包入住 OPC 社区三年低成本工位甚至人才公寓的福利，在成熟期当地成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最高300万元贴息贷款，200万股权奖励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从办公居住到技术资金市场一站式解决单人创业的大部分难题。
1: 我们目前呢是今年想打造10个这个 OPC 的社区，1000个 OPC 的超级个人，人工智能企业的话呢是100个，10、100、1000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全省首个发布的区级的人工智能 OPC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0: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2: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3: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2: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3: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操作呢？
2: 可以再次通过云窗发起，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
3: 那我的营业执照预计什么时候能拿呢？
2: 等短信收到，电子签名完毕以后，大概1个小时你就能拿到执照了。
0: 今天办理艺人公司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已经入驻了当地未来数字港的艺人公司创业者王源。王源告诉记者，办理营业执照自己基本没操过心。
3: 其实就是我给了他们一些资料，然后整体的流程还是社区和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园区帮忙去做的这个办理啊，我自己部分还是挺省事儿的。
0: 2025年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公司登记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全程网办、电子签名、线上审核、一网通办的统一规定，各地也已开始全面实施。
1: 以前企业需要跑到我们的区级大厅，有些事项呢还是要跑到市级的大厅。那么我们也考虑到 OPC 企业的人力不足，所以呢我们就在未来数字港部署了政务云窗，通过远程的视频，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在线的指导，那么企业不出楼提交资料后1个小时就能办结了。
0: 从原本要自己跑各级大厅，到现在企业可以完全通过云窗服务进行线上办理营业执照。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保姆式陪伴，不仅仅是完成注册就可以了，还有后面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建立一企一档，后续办理其他业务只需要把前期已经办理的资料全部调用出来，无需再次提交材料。
1: 现在也是省市一体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机遇嘛，然后上城也是今年也是打造这个中央创新区的建设，我们作为主城区也是想是能够共赢 AI 时代艺人创业的这么一个新机遇。
0: 便捷的开公司方式，优质的创业土壤，已经让当地感受到了艺人公司创业者蜂拥而至的热情。根据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26年1季度，上城区新设立自然人独资艺人有限公司多达2707户，较去年同期增长86.6%。2025年4季度更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5.5%。长期关注企业经营模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宁玉表示，这种适配当下新业态的创业模式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着个体的职业选择，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
4: 一方面其实还是能够促进了一个自主的就业吧，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个体投入到这样的一个 OPC 创业加就业。第二个其实来他做这个 OPC 可能是作为一个副业来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副业的这个角度来拓展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和新的一个渠道吧。
0: 唐宁玉表示，艺人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但艺人公司仅有单一股东，加之 AI 工具简化的运营架构，企业可能出现 公司账户混用、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5: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是，当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跟股东的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0: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一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5: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的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股东在做出任何一个公司的决定过程中，都需要采取按照公司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并且股东要签章，并且把这个书面文件呢置备于公司，以备后续的核查或者作为证据使用。
6: 一人公司之所以在今天突然爆火，其实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技术和合适的土壤。首先， AI 工具让单人成军成为了可能，创业者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搞运营，没有 AI 赋能，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其次，政策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强大助力，政府部门正在用实际行动降低创业门槛，让创业者能轻装上阵。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人公司虽然门槛低、决策快，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一人公司绝不是法外之地，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财务制度。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中国。
1: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2: 许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的首要原因。他所在的泌尿外科曾参与制定了 EAU、CUA 等权威临床指南，在2025年完成了587台机器人手术，平均每周多达11台。
1: 做的是国产机器人，那做到全国最多，甚至做远程机器人，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八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的新西兰患者 James。
3: 他是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刚刚我也跟他沟通了，他术前他自己感觉到心率是不齐的，那现在他心率是非常整齐，他自己有明显的感觉。
2: 周一看病，周二手术，术后观察两天就能出院，再加上相对划算的治疗费用，这趟跨国求医之旅让 James 满心感激。在这间诊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专门从柬埔寨飞到广州来进行术后复诊的70岁患者 Chin。两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做的膝盖置换手术。
4: 我会检查一下，我会摸一下。
5: Let me check as to touch your skin temperature.
2: 听到医生说膝盖恢复得不错，Chin觉得这次中国之旅值了。
6: 马来西亚价格和泰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中国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服务相对更加发达。
2: Chin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怕医院没有会说柬埔寨语的医生，自己的英语也说得不好。但来了之后，这些顾虑马上就被打消了。

0: 避开。
1: 陪诊员尹文慧说一口流利的柬埔寨语，他是一名广州当地的大学生，学的就是柬埔寨语专业，闲暇之余兼职做双语陪诊翻译。
0: 我现在的话一般是按天来计算，或者说按项目，如果他是长期的话就一次打包整个费用，这种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这样子。
1: 不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2: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5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1: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3: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历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去协商之后，用比较透明的一个价格跟患者收取费用。
1: 入境医疗给周婉京的公司带来了新商机，也给医院带来了新市场。2025年以来，这家医院已接诊了超过50个国家、过万名外籍患者。国际诊疗中心的病房都是单间，不仅有陪护床，还有简易厨房，有点像酒店式公寓，价格自然也比普通病房高出一大截。
2: 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房间是不到2000的，我们普通的病房是1000出头，所以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亲民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跟更多的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他们就觉得，更加便宜。
1: 为了方便跨国患者的就医检查，国际医疗中心是一栋单独的楼房，几乎所有检查都能在这里完成。
2: 这栋楼是独栋的，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患者都可以在这栋楼里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抽血啊、 B 超啊、心电图啊、 CT 啊等等都是在这栋楼完成的。那么它跟其他的那栋的话，我们基础医疗的话其他是不相冲突，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是说在环境上给它单独分离出来，同时在检查的时候它就可以在很局限的一个小范围内完成，它就不需要跑来跑去。
1: 2025年年底，这家医院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成为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8家获此认证的医疗机构。有了这个敲门砖，意味着医院能够和更多的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合作。
2: 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那么这就说明的话，这家医院它的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啊，这说明你这家医院的话质量是好的，所以他就愿意把更多的境外患者愿意放心放到这边。
1: 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市外籍人员门诊量达16.8万人次，住院量超1.5万人次，实现医疗服务收入超22亿元。2025年，外籍人士来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其中住院需求增幅达76.05%。
4: 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们过来这边一个做一个培训。
1: 来自孟加拉的商人谢阿里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已经介绍了大约500位孟加拉患者来华就医。不过他的生意不仅是把患者介绍到中国来，很多孟加拉医护人员也希望通过他牵线到中国医院来培训。
4: 孟加拉那边的那个医院医生他们很想来中国做一些培训，说中国的这些那个医疗的那个科技传到孟加拉国。
1: 海外患者不断来华就医，海外医生希望来华交流，潜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26年3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联合公布首批25家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其中广州有17家。
5: 通过这17家的试点， 探索具有湾区特色的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化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试点，探索出一些经验、一些做法。
1: 入境医疗方兴未艾，不仅是公立医院，一些民营医院也紧紧抓住了这波流量，甚至把服务前置到了飞机舱门外。
6: 对，
7: 阿斯肉
6: ，Hello，
7: 这是他儿子。
6: Hi,
7: welcome to China.
6: Welcome
7: Simon,
6: to China.
7: We've spoken on WeChat before.
6: Yeah, and this is Julia from Joyful Medical.
7: Yeah, right, Joyful Medical.
6: My colleague from Westina.
7: And I'm from Puping Children's Hospital.
6: Yeah.
7: All right.
1: 这对母子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月前通过朱林燕所在的医疗旅游服务公司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儿童医院。
7: 妈妈坐
1: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医院，入住病房，医生很快对患者进行了诊断。
8: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并获得帮助，得到你们的专业援助，我所有的担忧就都烟消云散了。
1: 朱克诺瓦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因泌尿系统疾病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复发了，当地医院给不出综合治疗方案。

0: 复杂病情多学科诊疗模式正成为中国医院吸引境外患者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打破了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让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判，提供更精准的方案。
1: 和公立医院比起来呢，我们比较方便的地方确实就是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保和涉外医疗团队对接的方面，一个是及时响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陪诊的流程，包括接送的流程，以及多学科的这种，就是给他综合在一起，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0: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来看病的外籍患者也因此多了不少。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构，这家儿童医院开业近10年时间，服务的外籍患儿已经过万。
1: 开业这些年，我们得有40多个国家的外籍小朋友在这边就诊，累计服务的客户也得有10000多人次了。近2年其实还是手术和术后康复增多，而且中亚的客户也逐渐多起来了。
0: 介绍朱克诺瓦母子到中国就医的朱玲燕，他们是上海最早一批踏入医疗旅游服务赛道的团队。
2: 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全球的医疗资源在不断的流动性增加，然后需求在不断的增大，尤其针对一些发达国家，它的优质医疗资源的增长没有办法满足本国的一些对优质资源需求。中国今天呢，我们对于严肃医疗啊，对于尤其是一些罕见病、肿瘤这些复杂疾病治疗方面，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所以中间呢，这二者之间是缺少一个所谓信任的桥梁。
0: 朱玲燕告诉记者，2024年之前，上海乃至全国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寥寥无几，海外患者对中国医疗实力认知不足。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签证政策不断优化，市场需求开始快速释放。
2: 但是2025年就会有更多的机构，我们有群嘛，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加速沟通起来，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我们那个群从30多个人一下增长到200多个人，所以我们是明显能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是在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0: 距离深圳福田口岸直线不到3公里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今年1月27日正式启用国际医疗中心。记者在放射科偶遇了正在等待做核磁的英国患者苏西。苏西告诉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早上坐了1小时高铁到深圳，挂号当天就能排上核磁，晚上还可以赶回香港上班，看病两不误。苏西对这次诊疗非常满意，在深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政策，也成为吸引外籍患者来华就医的另一大原因之一。
3: 那国外的话，现在也新出了这个就是新的厂家出来，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现在它这个器械有很大的这个对，它
4: 还不会更好一些。
3: 对它这个单孔的达芬奇机器人也是现在的这个热点。
0: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的核套实验室里，魏阳辉和沈云峰两位医生正在讨论引进最新的辅助医疗手术器械。这份名单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但还未引入大陆市场。根据港澳药械通政策规定，指定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引进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的药品，或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这意味着来就诊的患者可以在深圳享受到与港澳同步的医疗资源。截至目前，广东省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达到71家，先后获批引进使用港澳药品医疗器械140个品种。
3: 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说他经常是拿着他国外用的药来问我们国内是有没有这些药他需要用或者是说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就是说那些疾病比较晚期，他需要的国际上面最新的一些靶向药物，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药械通器械

0: 通的话，就是将香港方面就是一些新药、新器械及时引进来满足这些境外患者的需求。
1: He came for infection, infection in the legs after warm spring bath.
2: 这天，杨衍琪医生正带着外籍留学生查房，他有近30年的欧洲行医经验，对中国跨境医疗的飞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判断。
1: 这个在国外，商业的医疗保险还是很普遍的。那我们要接纳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国际指南去看病，啊，那个得到国际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那可能会牵涉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2: 杨衍琪告诉记者，中国跨境医疗想要吸引更多外籍患者来华就医，打通国际商业保险结算是重中之重。负责院内国际医疗中心的刘丹丹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还无法实现国际商业保险直接结算报销。
3: 那么现在影响我们的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4: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之间一个保险结算的跨境支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州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境外的保险机构，我们广州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这11家医疗机构集体来进行签约进驻到我们医院，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这种商保的支付平台。
2: 尽管跨国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4: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2: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5: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2: 2026年3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6: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

0: 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1: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汇集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4: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5: AI 的

0: 这种大厂超创中心啊、数据工作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所以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1: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2: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里面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3: 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段时间，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主流内存条售价一年时间上涨了近四倍，电脑装机成本随之增加。但四月初，电脑内存条价格又突然下跌，甚至几天时间就跌掉了30%。与此同时，算力中心用的高带宽内存仍然持续走高。内存条价格为何如此波动？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国内电子产品流通的核心集散地，深圳华强北的市场行情直观反映最新的内存条价格变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深圳华强北，实地调研内存条市场的真实行情。
1: 深圳华强北是全球最大的内存现货交易中心，内存市场的风吹草动在这里一览无余。三月底，记者来到华强电子世界这家装机店铺，店主告诉记者，最近电脑内存条的价格涨幅已经超出想象。
2: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然后这是一套的高端内存条，两根16G DDR5 32G， 然后它一套的价格去年应该是在900块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3800，近4000块，
3: 涨了四倍。
2: 对，近四倍。
1: 一年左右时间，电脑内存价格上涨了四倍，而销量则出现大幅下滑。
4: 虽然价格现在是涨得很高了，但是销量的话肯定比以前是断崖式下跌。
5: 跌了多少？销量
4: 最起码跌了有5-6成吧。5-6成最少的。
1: 内存条价格上涨，新装一台电脑和去年相比成本上涨了30%左右，让不少买家取消了装机计划。
6: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压根就没什么生意。
3: 内存条涨价之后机件的销量下降了多少？
6: 下降了50%这样子吧。
1: 电脑机箱销量下降了50%，那么电脑装机量又受到多大影响呢？记者找到华强电子世界最大的装机摊位。
3: 那内存条涨价之前啊和涨价之后，这个装机量变化大吗？
7: 对半砍吧，基本上不是刚需的话不会有人买的。
8: 用不到我们店啊，打个广告。
7: 因为大家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冤大头，都知道这个价格那个泡沫太大了。
1: 此后，记者查阅了专业机构的数据，洛图科技监测数据表明，今年一至二月，国内笔记本电脑线上销量同比下跌了41%。中关村在线三月的调研也表明，国内 DIY 装机销量较2025年11月下跌超过50%。
4: 像这个16G DDR4的，最便宜的话才130。但是现在一条的话，代理提过来的价格就要到达800块了，就相当等于说要翻了6-7倍了。
3: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打破，成本也增加了，风险也增加了。
4: 对对对，
3: 你怎么对抗这种风险呢？
4: 快进快出，没办法长期的放在那里，因为毕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1: 内存批发商的担心在记者采访时得到市场应验。3月2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降低算力数据中心对内存的需求。虽然这种算法距离大规模商用还很远，但这一消息让内存市场出现了价格波动。
4: 那16G800块钱，对，那跌到这个650块钱吧。按这个情况上，估计要20-30最少。
1: 最近，不少此前低价购买或者囤积内存的人开始高位抛售。
4: 人家收的那货。

0: 多的，有一些资本的3亿的货都有。如果他手里钱紧张，他就推一波出来，要把事情价格压下去。二手的量也是很夸张的，很大的。现在拿个几千条，我也可以拿给你啊。去年就6、7月份你装的电脑，一条内存16G也才100多块钱。那你现在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我现在。有些人都插了2条内存嘛，还是我，哎，我一条够了，拔一条出来，哎，一条不是赚了吗？赚几百，500-600吧。
1: 市场上的内存逢高卖出，国内的内存模组工厂也持续放量销售。记者离开华强北，赶到国内内存模组的头部企业百维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2: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3: 出货量。
2: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3: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2: 是的。
3: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2: 没有。
1: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4: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5: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4: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1: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6: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 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了。
3: 在美国卖断货了？
6: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养虾？
6: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我们是用这个飞书来进行对话的，它消耗的token量很大。
3: token量消耗的越大，需要的内存就越多。
6: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此时此刻也好，或者怎么样，有无数的人在用这个龙虾来帮自己来完成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
1: 孙日新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全球晶圆需求缺口达40%，其中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缺口50%至60%，服务器内存晶圆缺口超过50%，手机和电脑内存晶圆缺口超40%，各种内存晶圆全部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晶圆大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
6: 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3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1: 孙日新告诉记者，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目前服务器级 DDR5 晶圆的毛利润率高达70%至78%， HBM 高带宽内存毛利率在60%至65%之间，电脑用 DDR4 内存晶圆的毛利率在45%至50%。也就是说，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的利润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产能，压缩 DDR4 产能。就在晶圆大厂快速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又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手机内存晶圆由于留用的产能严重不足，导致下游拼命抢货，价格狂飙。
7: 原厂的想法可能是几乎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就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产品的供应的，他要重点考虑的是把已经在生产消费者的这个产线转成这个生产这种 AI 这个 HBM 这种 DDR5 的这种上面来。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啊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了，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有大量的订单占用了他的就是产能，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还要去分配这个给这个手机的给这个个人消费者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他要确保已经在生产的就是在途在手的订单的这个交付。
1: 今年三月三星公开宣布计划今年把80%至90%的内存产能向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倾斜，其中 HBM 高带宽内存的产能要提升3倍以上，同时将全面停止 DDR4 生产。和三星类似，美光今年2月表示停止运营消费存储业务，所有产能研发人力全部转向 HBM 与企业级存储。而处于领先地位的 SK 海力士更是在三月宣布创行业纪录，花费79.7亿美元购买极紫外光刻机，全部用于 HBM 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内存的产能扩张。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8: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7: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1: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9: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10: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1: 经济半小时。那么全球三大晶圆厂宁愿舍弃手机电脑内存晶圆产能，全力拓展 AI 内存产能，原因又是为何呢？
3: 对于上游的这些大的原厂来说，你不主动的拥抱 HBM 或者说更新一代的内存，
7: 对，
3: 你就有可能被淘汰下来。
7: 所以原厂现在这个重心肯定是在这个新 HBM DDR5 在 AI 包括超算中心的一个应用。去年涨价的情绪非常的高涨的时候，三星发布了一个消息，它的 HBM3 要降价30%，因为它以前在 HBM 这一块是落后于海力士的，在大家都看好涨价的情况下，它反而去降价，
3: 主动降价
7: 啊，就是为了拥抱更多的这个
3: 客户，
7: 让他们去帮他去适配产品。啊，在为他下一代产品能够去打下一个迭代的一个基础，
3: 因为很多迭代的数据要通过实际的运行来去验证的。
7: 对，
1: 三大内存原厂在高端内存领域展开生死搏杀，原因是过去3年全球内存按存储容量计算，其中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3年占比分别是45%至50%、65%至70%、75%至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3: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9: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1: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4月，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蒜粒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蒜粒仍然受气。

0: 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蒜粒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蒜粒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4月2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蒜粒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蒜粒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2年内还将建设大批蒜粒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1: AI 蒜粒这个是一个0-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民营内存模组企业负责人张哲告诉记者，一条12英寸的先进内存晶圆产线投资需要100-200亿美元，新建晶圆厂并达到规模化量产需要2-3年，短期实现内存晶圆大扩产很难，因此内存行业的下游市场一场洗牌在所难免。
1: 它明显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是从买方市场一瞬间变成了卖方市场，我卖给能接受价格更高的，能这个一次下单更大的，相对小的企业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它没有货可拿。在今年下半年会开始出现，到2027年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洗牌。
0: 全球能独立自主建设高端内存晶圆的企业只有4家，既然内存晶圆供不应求，他们是否会扩产呢？
2: 他们比较克制这种大规模的扩产，因为从以往的历史看，大规模扩产之后，等大家都扩产完了，这个一下子又产能过剩会出现一些崩塌式的这个价格的下跌，那这样的话就会反噬到原厂自己的这个
3: 巨额亏损。
2: 所以他们这次的涨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克制扩产。它扩产可能也会是去包括新增产那种产能都会往这种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的这个产品去扩产，而不是说在原有成熟的这个产品线上去做这个扩张。
0: 一面是扩产困难，一面是需求旺盛，内存价格未来会怎么走呢？孙日新告诉记者，新形势下他们纷纷开始锁定内存大厂晶圆产能。3月24日晚，百维存储公布15亿美元的存储晶圆采购合同，
4: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我们不是一种心血来潮啊，咔有钱对吧，然后就砸进去啊，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3: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4: 24个月，2年。对，
3: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2年之内是怎
4: 样的？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0: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被晶圆厂认为是有效协议。
4: 以前呢，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对吧，100亿美金，它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是付钱。
0: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5: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3: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5: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3: 这个量比较大。
5: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

0: 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1: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2: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1: 对，更极端的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就几乎没有开过产线，就一直产线是在停滞的状态。他们面临的情况是无米下锅，就是没有晶圆可用。
0: 开工不足的企业自然不会买直球机，那么眼下又是哪些企业在大量购买直球机呢？
1: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0: 叶昌龙告诉记者，从他们的销售数据推算，算力数据中心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内存还在进一步挤压普通电脑手机内存的产能。采访时，华强电子世界的电脑内存批发商希望晶圆大厂能够增加普通内存晶圆产能，把电脑内存价格降到合理范围。
2: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价格赶快降下来。
3: 对，其实降下来大家销量大一点。
0: 那么陈耿生的愿望在当前形势下实现的概率有多大呢？
2: 您看来内存晶圆的价格要等到多少才能让比如说三星啊，或者说这些头部的晶圆企业愿意来去生产？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终端和企业博弈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如果我们现在的消费级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继续上涨，再上涨1倍甚至2倍，那有可能会拿到更多的这样的晶圆厂的份额。那但是再上涨的价格其实会让我们的终端需求进一步压缩，这个时候呢其实需求会减弱，那没有购买力，最终也没有办法拿到更多的这个份额。
0: 一年多来，内存价格涨跌之中，国内内存生产企业收益颇丰。百维存储2025年年报显示，归母净利润高达8.53亿元，同比增长429.07%。江波龙2025年的业绩预告，归母净利润也高达12.5亿至15.5亿元，同比增长150.66%至210.82%。此外，德明利2025年年报显示，内存条营收10.51亿元，同比增长263.65%。随着国内内存企业利润高速增长，他们也开始启动产业升级计划。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今年他们生产的内存封装设备订单大幅增加。
4: 目前在国内只有我们一家造这个设备，现在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强劲增长，第一季度就比去年增长了超过60%，这增幅算很大了。
0: 在厂房一侧，记者看到一个保密车间，这是做什么的呢？
4: 这个里面呢是正在研发我们的给 HBM 高带宽存储模块封装的设备，这是最新一代的内存封装技术。
2: 性能目前能达到怎么样的水平？
4: 能够满足国际上对 HBM 的最高生产要求。
0: 杨洋告诉记者，中国要发展算力产业，必须要攻克 HBM 高带宽内存的生产技术，因此国内有多家企业计划引入他们的产品。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存的价格走势如何呢？结束采访前，记者早晨8点再次来到百维存储。
5: 上一周在深圳刚刚举行了这个存储峰会啊，很多的客人也都来到了这个深圳参加这个峰会。基本的结论是说，在26年甚至27年，特别是26年啊，这个整个供应还是趋紧的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在26年整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啊，或者说这个下滑的可能性啊几乎为零。
2: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很快还是会弹回来。
5: 是。
6: 内存价格的波动正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的真实投影。 当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全球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这轮内存条上涨是产业转型期的供需再平衡，产业链结构调整，市场资源重新分配。短期价格波动会带来阵痛，但长远看，它也在倒逼产业优化产能布局，推动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加速。当新产能逐步释放，供需回归理性，内存市场终将走出波动周期，为数字经济与 AI 产业的稳健前行筑牢硬件根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七块奖牌，在她的家里，她专门为这些承载着快乐记忆的奖牌安排了专属领地。
1: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有一个联名的活动，然后当时是上线了三块奖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当时就报名参加了这个跑步的活动，然后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这三块奖牌。当时好像是跑2公里我报的，好像是，其实对我来说也还好。后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联名啊，就我认为比较好看的一些奖牌，我也就是会参加一下。好多时候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都是会有这种就是花钱买开心的这样一种体验吧。
0: 就在张婉月意犹未尽分享运动后收获奖牌的喜悦时，在这家体育科技公司的总部，运动奖牌部门负责人赵倩正在和同事商量策划新一期的线上活动项目。赵倩说，像张婉月这样的年轻用户正是他们奖牌业务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核心人群，一个个奖牌正在成为运动爱好者自我奖励的精神消费品。
2: 这个赛事奖牌的业务本身是希望说打破一下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希望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参与这个线上的跑步活动，所以呢它的核心的方式是通过线上报名交一个报名费，然后在线上完赛，完赛之后我们会把奖牌寄给你，以及你线上获得一张马拉松证书。
0: 赵倩说，奖牌活动推出后不久，出乎意料，一下子火了起来。为了满足更多运动爱好者的需求，他们开始不断调整比赛的公里数，从最初的42公里降到10公里、5公里、3公里，甚至1到2公里。运动门槛的降低，也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的兴趣。奖牌也不再是专业选手的专属，而是变成了每个人运动之后的仪式感、纪念与奖励。
2: 奖牌业务它自己核心的跑者其实是15到29岁的用户，尤其是大学生，所以其实用户画像完全不一样，可能一年大概可能就2-3千万的收入，那后来它爆发以后大概能够做到4到5个亿的生意规模。
1: 上面这个透明器的颜色你觉得
3: 加一点那个金色的东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除了粉色之外加一点金色的蕾丝，如果只是说粉色的话不一定能吸引到玩的这部分用户，两个颜色会好一些。
0: 在这家公司的策划部，资深策划师朱斌正和团队讨论一款主题奖牌的设计细节，这是他们今年策划的第三块奖牌。朱斌已经在奖牌业务领域深耕6年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策划方向和主题和之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
3: 最开始其实我们只服务于一小部分的这样跑者，慢慢的这个业务越来越广，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拓展它，让它更多的能够为年轻人服务，在乎这种悦己消费的这样一部分年轻人。
0: 朱斌他们通过深入调研，融入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和热点，同时在工艺上加入声光电、机关玩法等巧思构想，从而让奖牌拥有很多可玩性。6年时间里，朱斌参与策划的奖牌有200-300个。朱斌说，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用户情绪的准确捕捉和把握。
3: 能让奖牌这个运动激励的东西跟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是我们跑步的用户产生一种情绪的连结，让他能通过一个付出的时间、汗水或努力去达到获取或者是能够去拥有一个自己曾经有过情绪付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产品。比如说如果他童年会很喜欢一些热血的漫画，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去打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然后能让他日常放松，那我们现在让他去获取的这个运动激励能让他回想起曾经的这些岁月啊。
2: 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力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质量，然后做出更好的创意，这个其实对于团队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全球体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核心增长点集中在近年来文旅、商业、科技、康养等多元领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指出，体验经济之所以快速孕育

0: 成长，根源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在发生变化。
1: 我们吃饱穿暖了之后，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心理需求就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体验经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常态。比如说老来得及、爱你牢记，这都是回归到人自身的这种情绪和价值、情感价值。
0: 刘金山告诉记者，悦己消费与传统理性消费的区别在于，决策坐标系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正在从效用最大化转向体验最优化。
1: 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他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0: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两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潮玩。这天是周末，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2: 我们是从北京来广州旅游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就是潮流品牌，广州这儿有一个，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就是特意来打卡。
0: 这位游客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专程来打卡就是奔着爆款和新品来的。
2: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兴趣消费，它跟很多 IP 主题联名，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像那边有一个叫布鲁伊，刚刚现在新兴的一个动画片的 IP， 他也很喜欢。
0: 盲盒区里这位女士正在认真挑选，她说被种草很久的一个爆款一直没抢到，今天特意来线下门店寻宝。
3: 今天来了刚好看到有货，给孩子收藏的，孩子也喜欢，如果开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会更开心。他有很多那个的，就是会把这些换掉，换成自己喜欢的一些花朵呀什么的，我就看很有创意。
0: 陈洪昌是这里的店长，他告诉记者，店铺今年1月底才刚开业，主营盲盒潮玩 IP 联名和服饰彩妆。他自己也没想到新店刚开人气就一路飙升，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4: 开到现在的话，我们当月的一个业绩的话是超过了700万，最高的，然后当月的一个客流量的话大概是有1万多人。
0: 陈洪昌说，自己虽然是潮玩赛道的新手，但店里主推哪些品类，想吸引哪些目标客群，甚至店里的陈设，他和团队都花了一番心思。
4: 很多顾客进来会看到，哎，这个空间会非常大，这种过道啊，各种我们的一个动线设计，然后也方便顾客去探寻我们的一个旧 IP 的一个货品。我觉得更多的话是带给顾客一种体验感，还有传递我们的一个开心文化。因为他来了，可能他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很开心了，心情会变得非常好，满足感会比较高一点。
0: 消费者的悦己好心情里藏着无限的大市场。为快乐买单，日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增长新势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较全球平均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2万亿元，未来5年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坦言，体验经济要想持续火爆，还得靠内容。

0: 新，场景创新，服务到位，拒绝同质化，才能让大家愿意为快乐长久买单。
1: 基于全球化的数字消费场景创新，以场景创新、数字消费场景创新进行线上的全球化的传播，使全球化的人可以都来中国来体验，这样呢就把国际循环和我们国内的大循环就良性互动了，中国故事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故事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分类拓展目标市场，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未来体验经济它将呈现出来潮涌式的、爆发式的、形成一个稳态式的这种经济形态。
2: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升级为超级体验中心的传统商场，让运动爱好者倍感荣耀的完赛勋章，还是年轻人追捧的手办潮玩，无一不是体验赋能服务、服务激活消费的生动实践。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 46.1%，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正在重塑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我们期待更多新鲜奇特的体验式消费能够被解锁，让人们的寻常小日子充满治愈与温暖，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

0: 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受国际市场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4: 该买的就得买吧。
5: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适合购买。
3: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加仓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5: 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
3: 消费主张。

0: 国际金价近期剧烈震荡，6月11日国际金价一度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较年初最高点回落约25%。受此影响，截至6月12日，国内品牌足金饰品多数跌破每克1300元，年内累计下跌超过每克400元。国内投资金条价格一度跌破每克900元大关，而6月13日国际金价走出反弹行情，回升至4200美元每盎司以上。6月15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4356.8美元每盎司，涨幅达2.78%。受国际金价上涨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幅度超1%。面对本轮黄金价格的震荡行情，消费者和市场如何反应？消费主张记者首先走访了北京的黄金卖场。这位消费者打算送女儿一只黄金手镯作为礼物，虽然为女儿选购礼物是初衷，但真正促使她今天走进店铺的是对当下黄金价格走势的判断。在她看来，即便还有下跌的可能，也要此时果断出手，当前的金价已经出现低位，她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觉得这个价格会是您下手时机关键的因素吗？
2: 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是价格差不多，然后就是自己喜欢。
0: 等待了半年多，如今金价出现回调，他果断来到柜台挑选。
2: 因为我女儿喜欢黄金，她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妈你买黄金吧，买黄金买黄金，说了好几次，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现在反过来觉得她这个还是挺有眼光。
0: 从不敢买到趁低入手，从单纯佩戴到坚固保值，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把黄金首饰仅仅看作一件装饰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兼具情感价值与资产属性的选择。在儿童金饰区域，一对老两口正在为刚出生的孙子挑选金饰。
3: 这叫必需品吧，该买的就得买吧，想着为新生孩子就是买一个纪念品，爷爷奶奶的一个心意吧，就是这意思。稍微价格高的话就买一个小点的，是吧？您要是价格低点的可能就买个大点的，一个纪念意义。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升值你也不是卖的呀。
0: 与爷爷不太关注价格的态度略有不同，奶奶对黄金价格走势更为关心。
4: 当然有啊，这不是作为老百姓都要关注吗？每个人家里多少都有点金货，赶上这会儿相对便宜点儿也更好。
0: 最终奶奶挑选了一只30多克的宝宝锁，金锁上刻有长命百岁等吉祥的祝福语，总价4万多元。
4: 因为就说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更好嘛，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传世嘛，所以为什么要买大点的能够传世。
0: 消费者们在柜台前精挑细选，而柜台里的黄金饰品本身随着金价的波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黄金首饰变轻了，也变亮了。金价再高，买到一件体面精致的金饰也不是难事儿。这背后藏着黄金加工工艺的持续革新。
5: 我们基本上是在工艺上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销售比较热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5G 硬金的工艺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古法类产品。
0: 李根介绍，黄金质地较软，采用旧工艺加工时很难做薄做细，否则容易变形。而 5G 硬金工艺的出现，让黄金的硬度和可塑性大幅提升，这样用料少而效果好的金饰品日渐受到市场推崇。
5: 同样克重的情况下，如果变薄的情况下，它的面积是变大了。像这样的蝴蝶的款式，现在的话这个产品

0: 仅是不到4克多。如果要是像以往的那种传统的加工工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现在的5G 硬筋工艺的话，要想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产品的话，至少得需要7到8克。
1: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视觉效果更好、看上去更大的金饰。与此同时，古法黄金也在回归中持续创新。而在色彩和细节上，今年的新品也有了明显变化。
0: 在我们传统古法的这个工艺上，我们会有一些镶嵌的处理，或者加一些流彩的处理，这样的话就不简简单单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金灿灿的一个黄金的效果了，它会呈现出多种色彩跟不同的效果。这件产品上不光使用了我们的这种 CNC 的工艺，那还有我们的镶嵌，还有我们的流彩，整体的产品显得更加的精致。
1: 这些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紧随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趋势。
0: 是随着年轻市场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在产品开发的时候会针对年轻市场会多一些，我们也会做一些市场调研，看一下现在年轻消费的趋势，来进行我们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指导。
1: 如今金饰设计紧跟热点，例如这件世界杯刚刚开幕，这款足球造型的小金珠手串就被上了 C 位。同样热销的还有以端午和高考等等为主题的金饰，
0: 特别是粽子。其实粽子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高粽，就是高粽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嘛。今年推的粽子造型的产品就结合了我们的流彩工艺，它从单纯的素金的版本就变成了颜色更加丰富一些，同时配上彩绳的话，整体看上去的话呢，颜色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一点。
1: 除了首饰，摆件类产品同样应用了新工艺，实现了大体积小克重。
0: 摆件的话，我们是利用了电铸的工艺来制作的，虽然看着很大，但其实重量没有多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只有差不多9克多，它有一个外壳啊，在这块，所以只能是摆着看，您就不能触碰。
1: 在黄金卖场中，投资金条区域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区域。张晓从2014年开始接触黄金投资，今天他是专程来看行情的。
2: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会儿价格适合购买。
1: 张晓告诉记者，他做黄金投资的策略很简单，低买高卖，波段操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春季撒种，秋季收割。
2: 陆续的它涨了一波，然后我们就来抛一波，然后再来购买。任何理财产品都是这样，像黄金一样，现在就是春季撒种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因为它低，然后等春节的时候秋收了，那会儿就可以买。
1: 但事实上，记者在现场发现，投资金条区域的客人并不算多。张晓也提到，这可能与金价还有一定下跌空间有关。
2: 一直长期1000的时候，它跌到900的时候，那这都人山人海，都排不上，金条小的都买不着了，小克都卖没了，都售空。还有卖黄金的也特别多，就卖都要排4个钟头，有4个小时。现在是已经从1000跌到900，然后跌到800多。今天可以随便购买，什么类型都有，大家都观望。这儿今天人就非常的少，观望太多，大家都觉得还能再跌。
1: 张晓坦言，目前持仓处于被套状态，但他并不慌张，今天就是来补仓的。
2: 出手了，买了200克，感觉机会还是有的，超过银行利息了。我一看那利率太低，所以都来投资黄金了。
3: 2025年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整个2025年投资金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饰品金的需求，所以说在金价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投资者会去逐步的去买入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
1: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在家庭资产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李阳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3: 正常我们说金条的整个占资产总配比大概在10%左右，购买黄金更多的是家庭资产最后的一道防线，它不是说完全是你作为这种整个资产配比向上冲拉得很高的这种黄金，更多的是整个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来临的时候，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起到保命或者压舱石的一个作用。
1: 李阳解释说，从2000年到2026年，过去25年间，黄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8%左右。这个涨幅并不惊人，但贵在稳定。他提醒消费者不要抱着暴涨的心态投资黄金。
3: 就是你买这个品种，你不要说可能考虑它能就是暴涨，给你未来带来很多的收益。
1: 对于不了解黄金市场的普通消费者，李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
3: 那可能比如说消费者不了解影响金价因素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那通过长时间的周期，那我们可能相对把价格拉平均一点，在今年很多不确定性事件，然后叠加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种货币政策的变更，那金价的波动率在逐步的扩大，也是提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能注意自己的风险防控。无论说你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的比例也好，也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1: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怎样，还能回到今年的最高点吗？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4: 当前黄金价格处于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中短期啊弱势震荡，像刚需，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啊4180美元下方可以清仓去分批布局。长期看，全球央行购金去美元化这个逻辑是稳固啊，这将长期支撑黄金价格。黄金价格今年下半年啊有望出现一波反弹，但是今年年内重返5600美元的高点，这个概率是低于30%的，需要美联储这个政策转向降息啊，避险情绪增强等等，像这种强基本面的因素配合，未来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1: 此轮金价震荡，深圳水贝的黄金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当天每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5: 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6: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点多的，每天都关心他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咯。
1: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
7: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上，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1: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8: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1: 金价回落叠加商家促销，吸引了不少追求悦己佩戴的消费者。轻量化、设计感强的金饰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今年在投资金条市场，小克重产品成了香饽饽，重量轻、总价低的特点让购买门槛大幅降低。
9: 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攒金系列的产品，像这款是12生肖的小金锭，它的克重有3克，那它的正面就是一个生肖的造型，然后背面也是刻有它的成色和克重。还有更小一些的，像这个小金砖啊、玫瑰花、小海豚、皇冠和小财神，我们是1克的一个重量。像这个小金砖是我们攒财富，像玫瑰花啊、小皇冠就是攒幸福，像这个小财 财神就是我们攒实力啊，小海豚也是攒开心，也是更好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像我手上的这两款异形小金条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异形金条。那这款异形金条我们选用了一个小鱼的这样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圆润可爱的，这个是有20颗。另外一款小鱼我们采用了一个蝌蚪鱼的一个形式，非常的胖乎，这款金条有10克左右。
1: 在这家金店，记者看到一些马年主题的小吊坠和转运珠手链非常走俏，克重较轻，款式丰富，寓意吉祥。比如融合

0: 元宝、葫芦与钱串造型的小马，象征着财源滚滚。国际象棋马首造型的吊坠，线条流畅，设计别致。红蓝配色的小唐马造型圆润可爱，而印有福字的小马款式则承载马上有福的美好祝愿。这些黄金饰品大多采用中空工艺制作，轻盈小巧，用金量约2至3克，单价相对较低，适合日常佩戴。而这家金店体态圆润、寓意吉祥的唐马造型尤为抢手，凭借其富态可爱的形象和美好的文化寓意，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1: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唐马为设计元素呢？是因为唐代也是一个盛世的时代，然后同时唐马它体态比较丰腴，然后也能够满足大家丰衣足食的一种愿望。这一匹它是奔马，它的四足是腾跃的感觉，代表着奋进。然后它上面镶嵌了松石玛瑙，它是实心的。然后这一款呢，它是一匹站立的马，代表了有一种昂首阔步的感觉。然后这一匹呢是回头马，然后它也是代表了对这一年的一个回望。
0: 这一套马年新品是针对喜爱时尚设计的消费者打造的。马元素是连接处的马首，几何面的切割，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镜面折射效果，更显时尚靓丽。这一套有耳钉、项链和手链。
1: 这一款就是它是以唐马马鞍然后如意为设计元素，同时上面也有红色的流彩，它的寓意也比较好，鸿运当头。这款是选择了五 G 工艺，也是比较耐磕耐造的。它这匹马呢是空心的，上面驮了一个小葫芦，就是有比较有福气。
0: 这款挂件拥有3种配色，既是别致的包挂，也能变身车内的灵动装饰，可以一物多用。采用电黑工艺打造的马年转运珠，款式古朴大气，则更受男士欢迎。而这一套造型时尚的饰品，巧妙融合了马蹄铁与马钉元素，手绳约重1克，耳钉约2克，项链约4克，适合追求时尚风格的女性。带有铜钱纹样的小骏马，采用激光雕刻的亮面卡通马，以及垂纹效果的小马驹等设计都颇受青睐。国潮风设计在2026年持续引领风潮，今年许多产品巧妙地将古建筑、古文物的经典纹样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像这套项链与耳钉，就是以上海城隍庙湖心亭顶部的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寓意着好事连连。它的工艺也颇具新意，采用了拍平珐琅技术，色彩温润柔和，珐琅与黄金基底自然融合，触感也十分顺滑。
1: 蜡笔它闪耀的是另外一款，他们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源于上海湖心亭的宝典。那它的工艺呢，也是一个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工艺，叫做冰裂流彩，它是对流彩工艺的一个新升级。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流彩的颜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同时也会比较闪，然后也会更加的时尚。然后搭配这个钻石呢，就会显得这件饰品又时尚又大气，可以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去佩戴它。那这个葫芦它的灵感是来源于故宫的莲纹葫芦瓶，它的整体的葫芦瓶的体态比较饱满，是可以转动的，里面都是铜钱纹，也寓意着我们财源滚滚，我们的生活比较顺遂，然后来年比较有福气。这一款是我们以普陀山的妙战塔尖为设计灵感的，它是莲花托举着葫芦，然后中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莲花镶嵌了一个红宝石，也是比较大气。然后而且它可以以窗取景，然后从360度去看，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采。
0: 在2026年金饰国潮风中，博物馆文物元素依旧引领着今年的时尚潮流。
2: 那这款是我们的蝉鸣小吊坠，它源自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的这样一个文物原型来进行创作的。那吊坠以金蝉的造型，翅膀是镂空花丝，并且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它的背部呢是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让吊坠更加的华美。蝉也有一鸣惊人、声名远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一套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四合如意的一个纹样，同样也是源自于南京博物院一个四合如意的金盘。它采用了4个如意云纹，两上两下相互重叠，也有事事如意这样一个吉祥含义。同时它采用了拉丝工艺，点缀着红色的小宝

0: 时，也是有鸿运当头的吉祥含义。这套产品有吊坠、手镯以及戒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这款吊坠我们是采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吉葫芦，以及乾隆大阅图御马的一个文物原型来提炼创作的，并且它的底纹也是用到了花窗这样一个造型。那马的造型是向前走，也是寓意着脚下有风，必能马上成功这样一个含义。
1: 除了源自一些博物馆的珍藏文物，还有一些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IP。
0: 我们选用了四大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设计灵感。比如说像这款我们是北京系列的代代有福的吊坠，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葫芦荷包的这样一个造型，谐音葫芦，那五只蝙蝠也代表着五福临门，工艺是采用了珐琅与闪钻的点缀，然后细节是非常精致的，并且它象征着福运流转，佩戴起来非常的有韵味。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南京的梅花蝴蝶为元素，将花的盛景凝练于圆形轮廓，那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让黄金有织锦的质感，花朵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复刻了云锦的肌理，并且融合了古法镶钻珐琅的工艺，寓意着前程似锦。这款吊坠我们以传统的礼乐重器古为素圆，古形圆满，象征着吉祥安康。那在古面上我们融入了西安市花六瓣石榴花与如意纹的交织，那石榴花也是有六合同春，寓意着多子多福，红色流彩，像朝霞一样的颜色，为黄金增添了更多的灵动和生机。那洛阳非常有名的就是牡丹花，所以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并且融合了飞衣花丝镂空的一个工艺，那同时它也是寓意着四季平安、花开富贵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
1: 同样是牡丹元素，看看这家金店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2: 牡丹花呢，我们主要是以它的这种绽放的这种牡丹的这种比较美的姿态啊，我们来进行了这种捕捉，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这种粉色渐变的这种流彩工艺来进行了这个处理。耳饰上也进行了这种 AB 款的设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也可以买单只出售的。
1: 除了各类骏马造型，与北京动物园联名的文创产品系列可爱的小动物款式更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2: 啊，那特别是我们的熊猫啊，本来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宝，也是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熊猫的元素呢，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越狱爬墙的这个造型，翘着一只脚正在往上爬的这种一个感觉啊。可以看到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一个熊猫，我们用了光面跟纱面的这种区分毛发的这种颜色啊，所以也会考虑熊猫平时比较爱吃什么，比如说竹笋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小的配饰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细节当中。这款项链呢，上面呢就是一个小竹笋，手链的话呢，它是用了这种扁片的这种处理工艺了，它定是另外一种风格。那同时呢，配合上我们的这种黑色流彩，苹果确实也是啊，我们熊猫比较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寓意着平平安安的意思。有我们的陆龟、老虎、东北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丝猴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蛇啊，都是比较明星，算是明星动物吧啊，在动物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动物，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一些饰品。
1: 这家金店与北京景山公园联名推出的万春纳福系列，以清新的绿色与粉色为主色调，整体设计春意盎然，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景山公园的系列，它主要是以我们的建筑万春亭，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是牡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以这些元素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说我手里的这款，它是以这个天圆地方为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景山的以最高的这个万春亭呢为例，然后我们进行了镶钻的这种工艺处理。万春亭呢，它是绿色的瓦楞啊，绿色瓦楞，虽然它的瓦是黄色的啊，但是它的瓦楞面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点也是集中在产品上，进行了这个四边的进行了流彩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用这种拉丝的工艺来模仿它那个黄色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1: 消费者还可以关注今年的熊猫纪念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主景是两只大熊猫相依休憩于竹帘溪畔的温馨画面，背景中的新生竹笋寓意希望。15克梅花形监制纪念币采用动态剪影。

种表现手法，通过虚实渐变的视觉语言定格骏马疾驰姿态。三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景采用浅浮雕光变连彩祥云，随视角流转焕发光彩。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图案借鉴剪纸艺术风格，色彩绚丽，寓意阖家团圆。面值2000元的马年150克金币，采用镀黑工艺，阳光下尽显汗血宝马的质感。背景是手绘研磨的草原远山，母子马亲昵互动的场景超治愈。15克圆形铂金纪念币，融合剪纸艺术与儿童画风格，红马圆滚可爱，马背上有小猴，暗合马上封侯之意。这些各具特色的纪念币适合收藏，也是礼赠亲友不错的选择。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扔。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8: 一年一度618大众消费狂欢节，大型促销的背后又有哪些新奇特产品？既可以洗护口腔，又可以火速消杀，30秒下线一台整车，那是通勤族的最爱。今年618健康消费你关注多少？养生滋补赛道成热门领域，福利抢不停，买保健品也需要拼手速。记者走进源头工厂，来看天然茶皂素如何治虫害。618购物节教你如何买到安全放心货。消费主张。

0: 作为年中最大的消费节点，618一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618电商大促风向有明显转变，单纯价格战逐步退场，消费者更重视产品质量与价格的比值，简称质价比。
1: 618的活动机制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发了30米的一个优惠券，来小助理321来上链接。
2: 好，链接开好了，你买单没有了？感谢家人的支持，收获只是开始，支付没有终点。
0: 正在火热直播中的是专门做养生健康饮品森山品牌保健品的直播间。森山是一家专注做铁皮石斛近30年的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养生滋补市场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今年618，健康消费领域的商家早早做了准备，5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像铁皮石斛、人参、燕窝等品类的直播间，在此期间纷纷推出大促机制。
3: 像我们以前的话，像日常的直播的话，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话，一个主播加一个中控啊，一个摄影老师，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投手的话，他可以远程操控，但是618又不一样，因为618的话，这个流量池非常大。而且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流量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的话要保持一个24小时全员备战的状态啊，5个主播连岗，再加上2个中控老师加1个运营老师，还有我们的投手都是要全盘就位的。
0: 备战618的节奏比平常紧张得多，工作时间也大幅拉长。两位主播中场休息时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到产品还是状态满满，特意为记者科普起保健品知识。
4: 我们之前一直都

0: 在播的是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充气来的，它就是已经卖了将近是30年了，而且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的。
1: 蓝帽子是中国保健食品的法定专用标志，可以理解为产品获得官方质量认证的身份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授予。通过蓝帽子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了原料安全。

0: 的一个直播间，看到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铁皮书的一个植物饮品，包着试试看的一个形态，买了几单，喝了一段时替换掉了，618想多囤一点。
1: 像目前的话，我们单瓶一天的销量也有个10万瓶左右。
2: 越来越多年轻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活跃细菌，滴入树消水后变化一目了然。
3: 我们已经滴了一滴这个树消水进去，那个我们观察一下，树消水进去之后呢，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进行快速的处理和杀灭，它的这个活性就开始降低。
4: 我看那儿有一个好像慢慢的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3: 没错，逐步的呢会完全的把它致死。
4: 哦，它现在就已经不动了。
3: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树消的电解质对于腐烂水果里边的各种生物的杀灭能力是可见一斑的。
2: 树消水的杀菌功能强大，但它对人体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
3: 安全话题呢是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问题。
4: 嗯，
3: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细菌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物和人体的差异来说。我们在活性氧素的特定浓度下面可以杀灭单细胞的微生物，但是我们人体有完整的皮肤黏膜角质层，所以说呢它在氧化剂的耐受能力上面和细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哦，
3: 所以说我们只要把活性氧素的成分和剂量控制好，
4: 嗯，
3: 那么呢就可以实现对于消毒灭菌和它的刺激性的平衡。
2: 除口腔护理外，这款树消机还可以用于果蔬清洁、餐具和儿童用品消杀，同时具备净水功能。设备还能利用活氧水自动冲洗管路，清除内壁病菌与生物膜，保持水路洁净。张凤仙有个5岁的宝宝，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吃水果，如何彻底清洗果蔬去除农残一直是他的一大难题。
5: 他会告诉我这个梅果要泡多长时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也会提醒我，所以这个浸泡完成之后我就会拿给宝宝去吃，这样就比较放心。给宝宝的东西我还是会特别在意，所以我主要还是考虑对小孩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2: 树消机对于消除蔬果上农药残留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实验室分别在纯净水、树消水和矿泉水中滴入食品有害残留孔雀石绿，静待5分钟后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第一种水就是这
6: 元宇宙第四代专门为女性打造的这么一款黄油小熊联名款，你看它的这个后视镜就是黄油饼干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外加上我们这个黄油小熊的一个玩偶，前面也有一个黄油小熊，看到了吧？
7: 是，
6: 嗯，
7: 挺好看。
6: 它是一个黄油小熊的锁扣，嗯，它是个云感坐垫。
7: 云感坐垫，
6: 对，
7: 就是它很软，是吗？
6: 对对对，回弹性也是很好的。如果咱们骑行时间长的话，咱们这个云感坐垫坐上去就会久坐不累。对，你包括咱们的这个踏板，那咱们个子比较高嘛，你看坐上去也是根据人体合理的话，这样设计也是比较友好的。
7: 还可以，反正我觉得这个高度跟宽度对我来说刚好，
6: 嗯，
8: 挺合适。
7: 现在价格有多少啊？现在
6: 是终端的零售价的话就是3499，3499。
7: 到时候可以骑着这个车去海河边拍照。
2: 如今绿色低碳与智能升级已成为两轮出行行业的主流方向，电动两轮车不再只是基础的代步工具，正慢慢变成年轻人表达个性诠释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王女士最近新买了一辆爱玛电动摩托车，她觉得这辆车带给她的不光是出行的便利，还有不少生活上的小乐趣。
9: 它这个设计的呢也是比较合理的，你像我们携带的手机，然后专门还给手机设置了一个卡槽，那左手边呢它有一个小圆筒的位置，我们可以放一些随身携带的饮料啊或者水杯啊什么的，这些都很方便的。
2: 不少消费者偏爱个性化的表达，当下的电动摩托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充足空间，让每个人都能随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比如王女士的这款车就有3个可以 DIY 的地方，侧面2个小橱窗是她和儿子一起在6一儿童节装饰的彩色泡泡和小玩偶，前面板则是她上周五放假前心情好装饰的小翅膀和粉色小熊。那么给爱车做个性

0: 化装饰到底难不难呢？
1: 其实这个车呢，装扮起来并不复杂，你像好多我儿子的一些个玩具都可以拿来进行一个装扮。比如说今天我的心情是一个吃货的一个心情，我拿来了他的一个小糕点的一个 3D 贴纸，然后以及我们水果的一个 3D 贴纸，这些呢我就要把它贴在我们的前面板上，然后还有两个小玩偶啊、一个是手举棒棒糖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呢是头顶汉堡的，我可以把它放进去进行一个装饰，这样呢我的小车车就会变成一个美食风格的了啊，和我今天的心情非常搭，很可爱吧。
0: 记者了解到，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销售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每年三月至九月是传统的销售旺季，随着气温回升，大家的出行和出游需求增加，购车欲望也随之增强，
2: 尤其在618期间，我们也趁着平台的这个流量，然后呢组织了一些线上的一些玩法，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这个抽免单呀，然后购车基金呀，然后还有一些买赠的一些权益，随着这些活动的推出呢，我们的销量是同比去年增加了15%，销售额是增加了18%，然后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最高的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是突破了20万。
0: 电动两轮车的火爆销售也带动了企业生产线的繁忙，为了了解更多电动车的产品性能，记者走进了爱玛电动自行车的装配车间。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总装车间，大家所看到的二楼的输送线就是将我们零部件输送至我们一楼，在一楼的总装线进行组装，这里是我们的电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轮，在这里呢我们的师傅将零部件组装完以后跟我们的车架进行紧固，下一道工序呢是装配前轮并调节前轮的灵活度，我们整车都有一个条形码，当中包含了我们的对应的电机号、车架号及控制器号，使每一台车可以溯源到上线时间、下线时间及我们的装配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整车包装。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有72个工位，每个工位大约停留30秒钟，相当于30秒钟下线一台整车。6月份呢是我们的生产旺季，这个车间呢有10条产线。目前已全部在忙碌的运行当中。
0: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动两轮车保有量约3.8亿辆，绿色出行渗透率稳步提高，全球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绿色消费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
4: 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

0: 其实就已经列入进来。
1: 嗯，
0: 那么对于企业的员工的腰围是有要求的，如果腰围超限呢，那你就有专门的话呢去做相关的体检，那么看看你指标如果要是高了以后，企业可能就要多付更多的医疗费。那么在商业保险里面也是啊，就是如果你体重超标了以后，如果达到肥胖的标准以后，那么在很多的商业的险种里面你都是要多交钱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那么进入到我们现在国家的整体的我们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它就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整个卫生健康体系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着重于治疗，那么其实呢就会有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呢就是说从单纯这个治疗为主，那么就要是治疗和预防病重，所以呢体重管理其实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所以呢如果更多的人肥胖，那么肯定会挤占大量的医疗资源，会让这个医保的费用的话也增加，所以呢它会整个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的话呢它不仅仅啊自己的体重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
1: 所以我们提出体重管理并不是一种容貌的歧视啊，也不是要制造这个身材的焦虑，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注大家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对，
1: 而且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提出要推进这个体重管理年，要持续的进行三年，这三年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体重管理上升到一个全社会行动的层面，要求呢是政府、行业还有企业还有这个个人，这样四方面的责任都要落实啊，这样应该是全方位的来推进这件事情。那这样一来，万哲你觉得会对我们大家的体重管理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会对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健康管理确实是它的这种实施是需要有系统性、科学性，而且也需要有专业性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哈，他们过去就已经有对于这个居民的健康管理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像美国呢，他一开始也是就认为肥胖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事件，但其实呢应该我们看到在一个过于肥胖的一个问题当中，其实他可能有一些社会因素，有心理因素，当然也有先天禀赋，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后天的问题，那和一些疾病呢也是相伴相生的。尤其呢对于包括整个医疗系统啊，包括对于养老啊等等未来的这个影响呢，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影响。那如果只是把这个归到个人身上，让他自己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呢，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能够看到说这个系统性实际上可能要从全国的，比如说从宣传上让大家知道说到底什么样是比较健康的和生活方式，什么样是比较合理的这种营养膳食，使得你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阶段。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当然也是能够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包括在一些社区里面啊，是不是有一些健身的措施啊，是不是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让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健康的这种体重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和方式啊，那实际上它是要比较系统的。另外呢一个我们也对这些企业啊还有一些机构啊，实际上也提出来它是要比较专业很科学的。那过去呢咱们讲减肥的时候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其实并不是太科学的减肥方式，过于的追求说要瘦要苗条，那现在提出来的这个减重呢实际上主要还是以健康为主要目标的，可能需要你增加一些肌肉的条件啊，是吧？那么你的身形可能并不是说要完全的追求就是消瘦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机构还有一些

0: 所推荐的健康的产品也好啊，饮食也好啊，还有器械也好啊，怎么样能保证它既是健康的，而且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在专业性上它是有这个消费者的消费的保障的。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下来，才能够保证说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呢确实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的。另外对于个人来说，当然自己呢可能其实本身在社会上，如果你过于肥胖的话，你可能也是心理上是有一定的阴影的。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如果都能伸出这种科学的规范的专业之手来帮助你的话，心理上给你一些支撑是吧，然后饮食上到底怎么样是一个科学的膳食方法，然后锻炼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你是既不至于说太肥胖，又不至于说失去你的健康，那实际上呢我觉得都要形成对个人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呢，还是非常注重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的，这样的影响应该说对社会来说是健康的，而且也是深远的。
1: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哈，这个体重管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巨
2: 的
1: 很困难的一项
0: 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如果没人督促没人监督都很难去执行下去。所以说不仅仅是需要每个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而且也需要刚才万哲所说的一个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而我们的这样一种全社会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让大家都能把这个目标得以实现。
0: 是的，
1: 是体重的管理呢的确不仅仅是关于体重的一个数据的变化，而且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就选择把钱花在运动和健康上。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街舞、滑板、射箭、滑冰，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可供选择的运动项目可谓是花样繁多。
4: 报了20来节课吧，10000多，然后加给他买一个板啊，15000吧，差不多。
5: 一次我买了10节课，5000块钱。
6: 是3000多，10节课，然后送一次课，
7: 就一个小时，大概跳个70-80块，这还比较能接受。
3: 虽然花费不低，但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说，在运动和锻炼的同时，满足自己的兴趣也同样重要。
6: 冬奥会嘛，然后看羽生结弦，他觉得超帅，然后后来又看那武大靖他们速滑，然后觉得这个特酷，来学，想来学一下。
8: 为每射出一箭之后的那个成就感，你要射得不好的话，就会想着怎么着我去改进一下。其实射箭就是卷自己，射箭时间长了没有对手，对手只有我自己。
3: 消费者对各类运动的需求不断增加，也给运动装备带来了不少新机会。这是山东的一个人造草坪生产车间，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据了解，新款人造草不仅100%可回收，依靠全自动化智能设备还可定制各种图案。随着全国各地运动场、学校体育设施不断扩建和升级，人造草坪的个性化需求逐年增加。而在广东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研发生产的智能语音跳绳、智能俯卧撑板等50多款新型器材，大大提升了运动的乐趣，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9: 越跳越激动，会激励你去科学的锻炼身体。
3: 走进另一家体育用品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蹦床跳跃，检查产品承重性和安全性。这款立式弹簧蹦床拥有自主产权，是这家企业的当红产品。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骑行服成交额同比增长 75%， 冲浪泳衣销量增长 309%， 攀岩防滑粉、攀岩鞋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210%、 52%， 马术鞭、马术靴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232%、 66%。
1: 这些年在大家的消费开支当中，花费在运动和健康方面的比例的确是越来越高的。那万哲，据你观察，这方面的消费现在有哪些新的特点？
0: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应该说有这种多样化，然后专业化，而且还有这种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都看到，实际上现在的这种关于健康管理的消费啊，实际上它的多样化这个越来越广阔了，不论是在你的饮食上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方向上啊等等啊，那么也是更越来越专业了，再加上一些智能数字化的设备，实际上是对你的健康管理非常有助力的。但同时呢，我也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就是正确的来对待这个体重管理或者健康管理这件事情，而不要产生就刚才说 说的这种体重焦虑啊，是吧？或者产生甚至体重歧视。那我们看到呢，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科学的道理在里面的，包括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增加肌肉啊，包括你是不是就是说要使你的这个身材既达到所谓的这个 BMI 在某一个范围之内，那么你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也要达在某一个比例会更好啊。那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不要就是说就是过度的去训练，使得自己比如说容易受伤啊，过度的追求某一个目标可能不见得是健康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体重过重的人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上，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其实天生他是会受到一些惩罚和歧视的。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整个政策的推出应该还是更多的要强调对他进行鼓励，进行支持，进行帮助，而不是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好像说如果说刚才说的啊，如果你这个体重超标标了，腰围超标了，就要进行对你的惩罚。包括我觉得现在学生有一些对 BMI 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甚至算到你的中考成绩里面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其实还不如给他更健康的环境，比如说多让他下课或者课后啊，有时间有机会在这个操场上多进行一些运动，多和同学多和朋友进行一些这种打打闹闹啊，其实来得更健康。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很好，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你不要把它的这个方向啊走向了另一端。
1: 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们要更科学更专业更系统更合理的去进行这种体重的一个管理。好，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行业啊，因为这个新的消费趋势啊就变得越来越火热。那刘哥，你觉得这些企业从业者他们应该如何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的减重经济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
2: 对，其实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人的健康状态的变化。北京市呢有一个测算，就是对于摇号的这些人，摇上号和没摇上号的5年以后，50岁以上的人呢，就是摇上号的这些人体重增加了10公斤，就比没摇
1: 上号不见得是好。
2: 也就是说他对说是摇上号的话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摇上号了以后导致呢大家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时间差不多呢减少了半个小时，
6: 太舒适了，
2: 每天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现在汽车呢高速进入到家庭，所以整个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导致大家呢就需要更多的体重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商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有更多的人肥胖了，更多的人超重了，那么大家就要在日常的消费生活当中去怎么样去减少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对吧？那么更多的体育运动，包括吃饭餐饮里面更多低油低盐的这样的一些餐饮，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更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商业模式，那可能你更多的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1: 很多行业会在这过程中成为受益者，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去解决。从控制住不自觉的大吃大喝到自觉的迈开腿运动，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做好体重管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要让健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正如卫健委负责人所说的，体重管理不是1年2年就能够马上见到成效的，而是需要持续的推进，这其中最需要的就是要行动起来。不论是家庭社会还是企业机构，大家都要参与进来，才能够实现健康生活，人人受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观点，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卷款跑路，收款不退，最高法重拳出击，治理预付式消费乱象。
2: 此时呢，我们出台这个司法解释呢，给消费者权益以更好的保护。
1: 多项霸王条款被认定无效，司法解释直面预付式消费难题。
3: 不因消费者原因无法正常获得服务，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依法请求退卡。
1: 治理预付消费顽疾，新办法如何破解老问题？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同时发布了一批涉预付式消费典型案例，做出了在合同当中设置收款。

0: 不退、丢卡不补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在预付消费时，消费者享有7天无理由退款权利等明确规定。面对众多预付式消费的顽疾，这次司法解释出台了哪些有针对性的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有什么突破性的意义？在执行当中又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让立法本意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女士，欢迎卢女士；另外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刘哥。最近几年，在很多需要预付费的服务机构当中，不时出现商家敛财跑路的情况，这背后有怎样的内幕？先来看一则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的典型案例。
1: 2023年3月，宁波市民王女士接到一家名叫盘子女人房的摄影机构工作人员电话，对方称门店搞促销，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丰厚回报，一等奖包括苹果手机、电动按摩椅等，价值超过10万元。在工作人员软磨硬泡之下，王女士参加了这家机构所谓的年终庆选美活动。
2: 他是做个连接，然后呢我朋友圈去发，大家通过给我点赞，然后呢支持投票，然后谁的票数越多，谁的奖项就越大。
1: 随后工作人员先是强调王女士票数遥遥领先，接着又渲染可能被竞争对手超越，最后直接游说她在门店充值，并表示活动结束后会返还。
2: 她说姐姐我们要被超越了，她说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充钱吧。
1: 几次反复后，王女士给门店转了8万元，但最终却没能拿到一等奖。当王女士联系对方退钱时，对方却玩起了失踪。之后王女士发现有同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但此时那家摄影机构早已经人去楼空。经警方调查，这是一起典型的职业闭店人为经营不善，尤其是采取预付费经营模式的经营者策划的卷款跑路案。
3: 通过这个虚假的手段呢，骗取客户充值呢，等充值完了以后呢，就迅速的就把店关掉，或者不履行这个当初的承诺。
1: 在类似操作中，职业闭店人会物色合适店铺，与店主签订转让协议，变更注册登记，再带领团队进驻被收购店铺，并迅速进行各种所谓的推广活动。
4: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系列的卷钱行为。我们认为这不是所谓的经营不善，所谓的消费纠纷，而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卷钱。
0: 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案例是典型的卷款跑路案例，卷款跑路让很多消费者非常的愤慨，损失也非常大。这次司法解释也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规定，卢女士，您觉得这次针对性的规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
5: 卷款跑路实际上是在预付消费中的最大的一个顽疾。那么现在呢，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个卷款跑路不可能再一卷了之了。虽然呢，原来我们对于这种卷款跑路，很多的消费者实际上是非常无奈的。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可能只是被动的去接受。那一方面呢，这个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想是一个巨大的侵害。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这个经营者啊，带着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以此甚至成为一种牟利的工具。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司法解释的这个明确，一方面呢是遏制了这样一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引。那么比如说已经收取了预付费，然后拒不履行或者是拒不进行退款的这样一些行为，有恶意逃债行为的，要让他在民事上承担这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如果他有这个主观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还要进行移送，由公安机关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卷款跑路是重灾区，是一个顽疾，刚才罗女士也提到了。刘先生，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是卷款跑路的重灾区？它怎么就会成为一个顽疾？
6: 其实呢，大概20多年前这种模式呢进入到我们中国，它其实主要是在一些服务性的领域啊，你比如说餐饮、美容美发、健身房、教育培训等等啊，就是这些呢，它不是实物消费，而是一个可以进行长期的服务交付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里面，就会用到了这种预付费的方式。但是这个预付费的方式呢，其实它先天就是有缺陷或者说有漏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呢，它相当于把经营者若干年以后的风险最后提前转化到消费者这里啊。有的非常夸张的，就是健身房的话会给你办10年的健身卡，那么实际上10年之内的话呢，你看它会有多少的经营风险，但是这个经营风险呢就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那么

0: 这个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拿到这个钱里面，即使啊没有有意侵占的这种故意，那么他也会加快他的扩张步伐。他一般来说拿到这个钱，为什么呢？他就开连锁店，开新的店，开新的店呢，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经营风险就加大了，因为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新店的这个上面，然后呢，他交付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有时候就会下降，这会就形成恶性循环啊。我说的这是没有恶意的卷款逃跑的这种前提下，天然就会让它的服务质量的话呢有可能下降，最后呢就会产生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呢来了以后啊，有的卷款跑路啊，有的呢就拖延啊，也有各种办法，或者清算啊，或者是后来还派生出来职业闭店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呢其实很小心的，但在20多年来啊，在健身房以前很有名的中体贝利的啊，我被坑了几千块钱啊，后来理发店也被坑了几千块钱，后来我都坚决不办卡。但是呢前段时间呢碰到一个我们家乡的人开的饭店，我去吃的还不错，充了卡过一段时间又没了啊。所以这个防不胜防，所以一定要法律的话呢依法要严格的监管。
1: 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受骗，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很多消费者目前在实际生活
0: 上的一些经历。我是算很小心的。
1: 对，其实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卷款跑路的案例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出台的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当中，还对消费者在退卡退款等等环节上经常遇到的难题进行了规定。
2: 针对退卡难问题，司法解释规定，经营者迁店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出售不限消费次数的计时卡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3: 比如说迁店是吧，消费者我就在楼下办了一张健身卡，我随时可以去，结果经营者把店迁到了20公里之外，消费者要再获得这个健身服务，不管是交通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显著增加，这样是不便于消费者享受服务的，那么他是明显不便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要求退卡退钱。
2: 司法解释还明确，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的，有权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依法解除合同。
3: 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健康原因退卡一定是重大变化，不是说我感冒了或者其他小的一个健康原因我也要求退卡。
2: 预付式消费中，部分商家存在过度劝诱甚至欺诈营销等行为，对此司法解释还明确了消费者享有7日无理由退款的权利。
1: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这些收款不退，这个不能随意转卡等等这些霸王条款。娄律师，您觉得这些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对于这些条款的突破是不是有一些决定性的意义？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不是也有一些决定性的意义？
4: 我觉得至少这些霸王条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呢，让消费者在面对霸王条款的时候有了说不的底气。实际上这个对于霸王条款，消费者的这个经历也是经历了一个从隐忍啊到后来接受到甚至后来能够有权说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开始呢，可能商家一说啊，这个条款是我们公司规定的，你必须得接受啊，或者说这个条款呢，我们一旦收了款就不再进行退款了，那消费者呢可能就被这种气势和咋唬住了，那往往呢可能就选择了隐忍。那到了2.0时代呢，我们有时候会说消费者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脚投票啊，你可以不选它呀，但是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默默的一种承受的感觉，但他一旦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消费者只能去自己承担这些损失。那么司法解释的出台，我认为是达到了3.0的这个时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对于霸王条款通过司法解释的界定，从根源上认定这些条款是无效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了遏制了，从源头上制止了经营者再通过这些霸王条款去剥夺和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这样一种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也使消费者在面对霸王条款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了。那原来呢，我是投这个这个弃权票，现在呢，我直接可以投反对票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消费者立了更强的底气。
1: 刘先生更关注司法解释当中哪些条款？
0: 刚才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了这个迁店啊，我觉得迁店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他要有一个要求啊，因为的确是很多人的话，我。 原来

0: 我办这个卡的时候，就因为你离我近嘛，现在你迁到别的地方了，或者你关了一部分店，还剩下再让我到别的地方销售，那你肯定是应该退的。但这种情况的话呢，比起来这种无预警的这种闭店的话呢，其实更恶劣。其实很多店现在采取的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说你如果要看到关门说是要进行内部装修，这就要小心了啊。通常情况下呢，在关门之前的话呢，还要进行一次疯狂的促销啊，极低价格的促销，就是要割最后一茬韭菜啊。这是通常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无预警的这种闭店的话呢，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啊。就在我们北京的 CBD 啊，三星大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威尔士的一个连锁的健身房啊，那么非常的豪华。我的同事他们就有的在这儿办的卡，居然的话呢能办10年的健身卡，当然就比较便宜了，看起来平均到每一年。但是呢，就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先是发不出来工资，但是呢勉强维持，最后呢还继续在办卡。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关门了。现在呢，我今天下午我和他在一起呢打了电话。对于客服的回答就是，你可以现在登记啊，但是呢，什么时候能退款不知道，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恶意拆这个，因为公司现在还在啊，还有接线员。那么是不是以后的话呢，这个怎么解决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丝希望。但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闭店，这么大型的店，我觉得我们监管部门的话呢，还是应该更早一点的话呢能够在位啊。因为像这样的店，它不是一家店，它在很多城市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很长时间里面其他城市里面的店已经处在闭店的状态。那你如果要是更早的介入，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消费者在最后一茬被割了韭菜。
1: 卢律师，您觉得刚才像刘先生说的这些案例，真的消费者就很无奈吗？就没有其他办法和手段？
2: 其实从维权的途径上来讲，消费者可以去与这个商家和解了，通过消协组织去进行调解啊，包括也可以向监管部门去投诉啊，包括最后的通过司法或者仲裁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往往如果真正到了一个店，他到了闭店或者他的资金链已经断裂的情况之下，那么即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那消费者真正能够拿回来的钱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走了司法途径啊，我们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走强制执行啊，但是最后呢能够拿到的钱也基本是很难的。
0: 所以上海的话呢有一个规定，现在算亡羊补牢吧，就是最新的规定，就是健身房你不得超过2年预付。
1: 其实我们说走到司法途径之后也遇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消费者维权的时候举证难，这次司法解释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3: 此次司法解释明确了对消费者有利的合同解释规则，旨在引导商家主动签订书面合同，避免口头约定带来的纠纷。
4: 比如说啊，我去美容院办卡，那么美容院就两个套餐， A 套餐和 B 套餐，那么由于没有合同约定啊，我只是交了钱啊，双方产生争议了，经营者说你是 A 套餐，消费者说我是 B 套餐，那么这两种套餐都有可能做对谁有利的解释呢？做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就按 B 套餐处理。
3: 此外，规定包括经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及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
5: 档案保管权在经营者，所以说能举证而不举证，他就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这样呢，就倒逼着经营者呢，及时的向法院提供证据。
3: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司法解释重点规制不诚信行为，无论是经营者欺诈消费者，还是个别消费者滥用权力向经营者薅羊毛，都将受到法律约束。
1: 其实我们知道，说到司法解释，是我们在进入司法程序以后，甚至是在进入裁判环节依据的法律准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会走到这个法律程序当中。卢律师，您觉得这样的司法解释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产生损失？
2: 我们通常说司法是最后的救济途径哈，但是呢，往往到这个环节的时候，真的是亡羊补牢。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是对于预付费消费加强这种行业的监管。我们现在看到各地其实也陆续的出台了一些关于治理预付费的地方性的法规，包括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些好的做法。那么总

0: 体上呢是要结合预付费在不同行业领域中的一些特点去加强一些监管。那么比如说体育行业、教培行业啊，包括这个商务领域的一些体染行业，它因为金额不一样，它的体量不一样，消费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呢由行业主管部门去加强监管，这是现在很有效治理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需要加强这个行政和司法的合力。那么司法呢是最后的救济途径，那前期呢如果通过司法的这种处罚或者是司法的监管，能够把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这个风险杜绝在萌芽的时候啊，比如说从他的这个日常的一些资金的监管啊，包括我们在签订合同上的一些合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监管部门出台了一些关于预付费消费的一些示范文本，其实这非常有利于去引导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那么这些方法呢，实际上都可能为日后的这个司法的这个途径啊减轻很多的压力。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啊，要形成一个司法和行政的一个闭环，才能去为这个预付费的这个解决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刘先生觉得预付式消费还有哪些难点和堵点急需要解决的？
2: 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钱，因为大家是把若干年以后交付的服务呢，这个钱的话呢提前给了这个商家，那么这个商家如果要是可以自由的支付这个钱的话呢，那这个钱肯定是不保险的，拿不回来是大概率。所以对这个账户的监管呢，我是觉得应该想办法，当然是不是一定要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个账户也未必，但是的话呢，比如说是不是说可以尝试啊，各种比如说第三方的啊，或者行业协会或者这样的，就是统一的对于账户的监管，或者是统一的这个预留的款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一旦它出现了这种问题了以后啊，我们至少的话呢还能保证呢它一部分钱还在监管账户上啊。那么或者呢，就是说对于商家来说，因为这个账户上面这个钱不可以随便的动用，所以呢他还要好好的经营啊，也就是说倒逼他不至于产生了经营问题了以后呢，最后呢就起了这个就是卷款跑路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个金融的这种手段上的这种监管的话，可以创新，可以有一些试点。你比如说北京市现在呢，就是对于教培机构，就我了解的，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保证啊你是根据你的课程的交付的进度，最后呢你获得这样的一些资金，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大家给你的这个预付的这个资金完全认为是已经获得的营业款，而是说它是一个预支的营业款的话呢，放在某一个监管的账户上面，或者是第三方在监管，或者是你要定期的进行信息披露，也就是说要有了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它才能够有一定的保障对于消费者来说。
1: 其实不光是教培行业，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适度推广。
2: 对，可以先进行试点。
1: 卢律师，您觉得这种推广是不是有法律依据的？是不是有可操作性的？
0: 我觉得其实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预付费治理的这样一个举措哈。那么包括北京市也出台了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那么在条例里边呢，就明确规定了这个资金呢要实行存管的制度。
1: 所以还需要法律上明确的规定。
0: 是的。
1: 最近几年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出了快速上升趋势，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明确针对卷款跑路、退卡难、追责难等顽疾开出了药方，也给了消费者更多维权的依据和底气。当然新规落地仍然面临挑战，要让立法初衷照进现实，需要多管齐下，对不诚信行为的规制既要重视事后追责，也要在事前防范上下功夫，只有各方协同努力，才能真正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推进降碳减污，加快绿色转型。2024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接近四成，绿电点燃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3: 推动绿色算电双向奔赴，实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2: 加快建设沙各荒新能源基地，统筹就地交纳和外送通道建设，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政府工作报告再提速。
4: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根据我们300兆压缩机量身定做的。
2: 向心而行，以智取胜。绿电如何点亮绿色经济？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我们今天的两会话题关键词是绿电。绿电是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重要内容，2024年促进绿电使用首次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那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加快建设沙漠、戈壁、荒漠新能源基地，发展海上风电等内容，并在全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3%左右。当前绿电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情况如何？推动绿色发展，绿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绿电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该如何有效提升绿电供给呢？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探讨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欢迎宋委员。
1: 主持人好，刘老师。
0: 同时，对，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那今天开始探讨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各地绿电发展和应用的最新场景。
2: 2月7号，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隆重开幕。本届亚冬会比赛场馆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测试赛及正赛期间全面使用。

0: 风能、太阳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在亚冬会历史上首次实现100%绿电供应。自2024年7月达成本届亚冬会首批绿电交易以来，亚冬会共实现绿电交易11次，累计成交电量5676万千瓦时。根据国家电网数据，截至2025年2月底，内蒙古、北京两地已达成的2025年特高压绿电交易量已突破10亿度，是2024年京蒙两地全年绿电交易量的近2倍。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推动特高压电力外送，外送电量连续7年增长。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2月19号，青海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基地项目在西宁市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重点聚焦绿色智算应用及模型孵化，为国产化算力模型应用提供孵化基地，将打造算力加平台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5位一体的算力体系。2024年以来，青海立足风水富光风好的清洁能源优势，抢抓国家东数西算、东数西储、东数西蓄等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探索清洁能源加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电力向绿色算力转化。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超3.4万亿千瓦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如今，我国每发出的10度电中就有4度来自清洁能源。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发电体系，规模最大的输电网络，它们共同组成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
1: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当中首次提到了绿电的概念。那我想先请宋委员来给我们评价一下，在您眼中这一年来绿电发展在我们国民经济中的应用是如何的？但对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部署，您又是如何观察的？
2: 确实呢，2024年度啊，绿电的发展同样是非常迅速的。从几个方面来讲，以新能源为代表，绿电就是风光，这一年呢增加了3.7亿千瓦，全年这个整个的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14.1亿千瓦，那么这个量呢是非常之大的，占到整个装机容量的42%，也占到全球的整个装机容量的接近47%，所以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供电侧这个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供电侧呢，我们刚才讲这个变化增加了3.7亿，那么这个里面呢不单有风光伏新能源，还有新能源绿电的多元化的发展，就是从供应端增加的量是非常显著的，带动作用、支撑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方面呢，从产业端，我们传统说的新三样，就是我们光伏组件占比占到全世界的70%，连续16年世界第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储能电池也能达到全球的占比90%以上，可以说储能电池前10名的企业都在中国，所以这个占比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的新三样里面的电动汽车也占到了60%，16年呢9年世界第一，所以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带动力进一步彰显。第三个，从这个绿电的交易量来看，2024年度整个的交易量达到了1800亿千瓦时，比前一年增长了327%，3倍还要多，所以这一个数据就足以说明绿电发展之神速，应用之神速，交易之神速，第四个，从应用方面的绿电的应用的场景、应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说绿电自身的增长，再一个绿电跟其他方面的融合，跟产业的融合，跟我们钢铁产业、化工产业、水泥等重大电力消耗产业的融合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第二个，我们跟塑能、塑质的融合。

0: 合。那么授能问题呢，它的融合大数据或者说智能化都需要消耗电力，那么电力是它的一个重要支撑，所以在这方面的授能融合，比如说我们在东说西算方面，八个算力方面都是这方面的增长也是非常快的。第三个场景里面，我们对建能融合，我们逐步推出一批示范的项目，示范的基地，就零碳源、零碳厂、零碳区。第四个交能融合，围绕着我们的交通跟绿电的融合，比如说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航道，比如说我们的公路的交通融合，比如说我们电话用河、电话长江，包括平度用河都用绿电，全面启动。
1: 对，我们看到关于绿色发展今年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刘哥来说说你对这个表述的理解，又怎么看它和当前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关联度？
2: 对，关键词呢就是全面的绿色转型。因为我们现在呢绿电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呢现在发电量呢已经占到40%，但是呢整体上我们 GDP 的单位耗能现在的话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还是要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这个压力现在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要有一些手段去倒逼我们的全行业，不光是发电端啊，用电端、能源的使用端，包括产业都需要的话呢有一种这个手段啊，要上一些手段的话呢来倒逼大家的这种绿色转型啊。那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倒逼的这些具体的手段的话呢就特别的详细和具体啊。您比如说要发展绿色建筑啊，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建筑的节能的水平还比较低，有很多的建筑的话呢还是非常的耗能啊。另外呢要启动自愿碳排放市场啊，这是要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话呢已经有碳排放的交易市场，但是更多的是我们的发电呢、我们的高耗能钢铁啊、电解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但是现在呢要启动自愿性的其他行业里面的碳交易市场啊。另外呢还有碳足迹啊，那么还有呢煤电的低碳化等等呢，就是这样一些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抓手来倒逼我们的整个的全面的绿色转型。
1: 再跟宋源请教一个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因为您看今年我们中国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加速落地，而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啊，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几年其实对人工智能发展是存在着一定的能源担忧的，尤其在这里边是电力的担忧。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绿电在当下或者未来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该如何评估发展绿电的必要性？
0: 我们人工智能呢，我们当前这个经济形态，一个是围绕的绿色低碳，一个围绕的数字智慧，一个围绕的共享融合，这三大经济形态里面有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模型的不断涌现，无论是基础大模型还是专业大模型还是各种场景，其中这种无论是算力也好、算法也好，还有大数据，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其实它最基本的支撑还是电力问题。那么可能有一组数据也能说明问题，有一些大的数据中心、一些接电城市，那么原来的整个在全国这个算力用的消耗电量占到了2.4%，但是有些接电城市、有些计算中心，他们占比就达到了20%。所以呢，数据中心大智能化的模型耗电量也是一个大户。所以呢这个人工智能跟电力是相互融合，既是个算力问题，我个人的理解也是个电力问题，而且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1: 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发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和进一步推进我们电力结构的必要性也是存在的。
0: 是的。
1: 那随着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持续推进，2024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接近40%，多种绿电制备方式快速发展。前不久，全球首座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我们到湖北去看一下。
3: 这里是湖北应城。全球首套300兆瓦级压气储能电站能储1号项目现场，随着地下容积达70万立方米的储气库。

0: 全部启用，能储一号正式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可以满足一个中小城市居民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1: 压力储能电站也叫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是利用电网负荷低谷时的剩余电力压缩空气，将其储藏在高压密封设施内，在用电高峰释放出来发电。这种储能技术也是目前除了抽水蓄能之外成熟的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之一。项目所在的湖北应城是全国井矿盐主产区，地下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很少有人知道，盐开采利用后形成的空腔资源也是宝贵的资源。
2: 原来我们不搞这个发电的话，还把它填满。你下面在采盐，我下面在建电厂。你盐采完了，我就直接建个电厂了。
1: 能储一号项目储能容量达1500兆瓦时，转换效率接近70%，创造了单机功率、储能规模、转换效率等多项世界纪录。其储能一次存储的电量可以满足一个中小城市连续用电5个小时。能储一号全容量并网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的调峰能力，同时还能促进电网消纳更多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
3: 我们开辟了新赛道、新路径，解决了卡脖的技术问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围绕着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大的规模、更多的场景来进行全面布局。
4: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宋委员所在的中国能建是长期深耕绿色能源建设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未来最具潜力的新能源发电技术会是什么，主要的应用场景又有哪些。
5: 新能源技术呢，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的技术，比如说围绕的双碳目标的一系列技术，围绕的风光新能源、储能、氢能一系列的创新技术和成道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储能，我们原来有化学储能、有物理储能，现在我们有压气储能。那么还有氢能，我们有绿电、绿氢、绿氨、绿甲醇一体化的，也是个氢能的产业链。那么这些技术的创新呢，带动了我们新能源的加速发展，带动了我们储能业的大力发展。原来新能源呢有它的间歇性、波动性、跟随机性，那么的消纳问题、调节问题就是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储能跟氢能的技术的创新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未来的场景呢，新能源绿电的场景肯定还是几大方面。一是一个传统的能源消耗大户，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化工、钢铁、水泥。第二个，我们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对能耗绿电的需求。第三个，对我们零碳建筑、零碳园区建筑对我们绿电的需求。第四个呢，我们交通也是个耗能大户，我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一系列场景对绿电的需求。这些需求呢，可以说推动的绿电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它的供给端，无论是它的消费端，还是它的市场场景，当然这方面也需要我们一系列的政策、标准，还有激励机制，还有我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调整。
4: 没错，其实您刚才很好地回答了我们绿电从哪儿来用到哪儿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2024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是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5%左右。我们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个目标进一步调整为对3%左右。刘哥觉得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接下来主要的着力点在哪里？
6: 我想说，其实重点的想说就是零碳源这个概念啊，因为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第一次出现零碳源这个概念。那么现在呢，各地呢都在积极的筹备和规划，就是建设零碳源。那么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今年有十几个省市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因为这个零碳源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用清洁的能源啊，然后呢去发展一些绿色的一些产业，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一个园区里面的话，它便于一个集约化的管理啊。那么包括建筑也好，包括交通也好，包括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的回收也好，所以在这样的 一些建成了一个零碳园区以后的话呢，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碳中和的这个概念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追求的话呢，就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抓手。因为我们现在全国的话呢有25000个工业园，那么这个工业园的碳排放呢占整体我们碳排放的31%。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你比如说江苏，它在沿海的盐城啊那个地方的话，它建设了一个零碳园区，就是用海上的风电然后发电以后呢，那么在当地呢进行锂电池的废旧锂电池的回收。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呢，它虽然能源富集区，但是呢现在呢也开始把煤化工新能源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把它这个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零碳园区就是我们未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
4: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推行绿电的必要性啊，但是绿电在普及推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宋委员，您觉得我们的绿电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该如何有效提升这个绿电的供给？
5: 确实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呢在我们的研究跟规划中，到2035年呢，整个绿电的装机容量要达到36亿千瓦。那么这个量现在呢我们是14.1亿，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发电量要达到一个量呢也是要达到6.5万千瓦时。这个占比呢要达到整个发电量的45%，刚才那个装机量呢要达到60%到63%的占比。那么整个能源的消耗量呢，这个绿电到了2035年预计要达到占比要达到25%左右，现在大概是15%到17%。所以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宏大的，也是
4: 怎么达到？
5: 那么这方面呢也要采取一系列的方面，一方面还要创新驱动引领，用过一系列的对能源新能源建设发展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包括储能，包括氢能，刚才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技术的集成，创新引领和驱动。第二个，新型能源电力体系的构建，围绕着高效系统设置还有安全这几个维度，加强新能源体系绿电体系的进一步构建。第三个呢，估计还在做一些新能源绿电的一个多元化，比如说绿电不仅仅是风光，还有其他的一些能源渠道。第四个呢，还要做一些产业的转移，转移到富集地区。
4: 绿电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为新能源发电企业和终端用户搭建了直接交易的桥梁。另一方面，应用场景日益丰富，绿电的普及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全国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装机总容量的60%以上，能源转型步伐不断提速，一个更绿色、更稳定、更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将为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2: 今年两会期间可以感受到代表委员们对民营经济关键词的关注度是相当之高的。同时呢，主要的经济部门也在陆续出台即将在今年落地的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1: 让民间资本有更大发展空间，将激发出哪些新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如何再加力？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如何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今天的两会话题，我们的关键词是民营经济发展和乡村特色产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外，报告还提出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演练增效，连农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如何深化落实，将会激发哪些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年。20年来，从生态治理的攻坚克难到绿色产业的创新发展，两山理念的智慧正在各行各业的实践中熠熠生辉。绿色发展到底如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产业又是如何坚定绿色转型之路的？从今天起，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重点行业重量级嘉宾做客演播室，权威阐释产业绿色转型中的顶层设计、创新探索、实践样本，探讨行业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实现路径。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首钢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邱银富，欢迎邱总。同样也欢迎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
1: 流程最佳，采用一字形布局，炼铁到炼钢距离最短只有900米，也是距流程最短的这个炼钢厂。炼钢到热轧零距离，工艺无缝衔接，这样呢可以大大降低热量损失和这个减排污染物的排放。被国际专家誉为是世界钢铁厂最佳流程。第二个呢就是设备大型化。京唐呢，首钢京唐啊，拥有7米63焦炉，5500的高炉和300的短炉，构建了这个高效率这个低排放的生产组织体系。你何必说这个5500里的高炉和4000里的高炉相比，这样呢我们这个产能可以提升32%，燃料比降低4.8%。另外7米63焦炉配备每小时240吨的干细胶，与6米焦炉配备140吨的干细胶，这样呢它的产能能够这个效率啊，这个生产效率能够提升50%，能耗降低6%，干细胶的发电率这个增加12%。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先进。我们借助国内外这个节能环保相关的一些先进技术，集成新一代可循环利用的这个超低排放体系。这个重点呢有这么例如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啊，这个大丘比例丘团进入高炉通过大比例丘团的利用，我们这个把这个高炉每生产一吨铁水，它的碳排放的比例降低10%。另外围绕着长流程工艺对于炼钢工艺的一些研究，我们采用了55%的大废钢比，这样呢我们减排可以降低40%，我就举这么两个例子。
0: 但我们知道钢铁行业其实近年来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是呈现出了政策驱动和市场倒逼双重发力的一个特点啊。刘老师来说说你如何评价我们当前钢铁企业在我们的超低排放改造还有能效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而这样一种转型对于整个行业竞争力的重塑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中国钢铁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话呢，它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转型。我觉得呢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是治理污染治理污染就是把空气当中的把它排放当中的二氧化硫也好还有一些这个粉尘的话呢进行治理。第二阶段呢就是减排强度的降低不断的呢能够让二氧化碳的排放呢降低到这个最低的程度。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现在我们进行的一个阶段，刚才邱总讲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它实现了一个倒逼就是原来更多是政策驱动，现在呢更多的是市场倒逼。市场倒逼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减排的这些成本、这些技术创新要和你的产品的调整、你的工艺

0: 的调整要结合起来，因为你一边要减排的话呢，肯定要付出更
1: 不断加快。今年上半年重点统计的钢铁企业节能环保投资占比达28.9%，总能耗同比下降1.5%。截至七月底，全国已有6亿吨粗钢产能，147家钢铁企业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累计投入超低排放改造资金超3000亿元，计划到今年底改造将覆盖80%的产能。与此同时，我国超60%钢铁企业建成了仿真数字化工厂，制造业用钢占比稳定在50%以上，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显著。今年上半年，全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利润总额592亿元，同比增长63.26%。
2: 数字化、智能化正在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赋能。那么首钢集团在智慧制造方面的布局很早，比如说通过数字孪生系统优化生产能耗，实施监控碳排放数据等等。那邱总，在您看来，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如何提升我们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精准性和效率的？比如说我们在高炉能耗动态的调整、全流程的碳排放的核算等场景中，我们的智慧系统都发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首钢呢，通过这个监测，用数字化转型破解这个高能耗、高排放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解决。这个实际上我们还围绕着这些瓶颈问题啊，进行系统的进行攻关。通过数字化的转型啊，利用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监测啊，提高精准的这个自无能力。这个14五期间呢，我们总共投入了新增了284套这个监测系统，另外建立了8个这个环保管控平台。通过我们有效的对有组织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无组织的污染源进行实时的进行监控。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智能管控啊，提升环境管理能效啊，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啊，提升我们的自我管理水平，把一些你何必尾废的一些资源，像我们的铜钢、水钢啊，把尾废的资源库啊进行有效的进行监测并并网，通过我们这个搞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通过大数据、这个 5G 啊、AI 啊这些平台啊，我们何必说我们像我们顺义冷达，我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和灯塔工厂建设，这样我们建成了这个获得了这个通过了这个全球灯塔工厂的验收啊，成为全国钢铁行业第3家、全球第7家啊灯塔工厂啊灯塔工厂。另外呢，我们像我们首钢股份，通过数字化的这个对于碳排放进行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啊，通过这个平台建设，我们通过利用大数据的这些平台，通过对高质量全流程的这些数据进行收集啊，然后构筑我们自动化系统的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平台，从生产工艺流程钢卷卷号，这样我们系统的对这些碳足迹进行核算，让我们的下游客户了解我们产品碳管控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对于我们高端产品的客户便于从碳这个管理的角度进行合作，这样应骗我们这些这个碳足迹的核算，通过我们国内外的这些客户，已经对我们的汽车板、电工钢、镀锡板、中厚板这些产品全覆盖。展望未来，我们围绕着这个流程的一些优化，这个围绕着这个关键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在这个市场和技术和这个生态方面，我们这些瓶颈问题还是要进行解决。截止到这个，如果到今年年底，我们要完成超低排放，80%这些企业都要完成超。

0: 大致啊，我们这个钢铁行业还要投资2000亿啊，到2060年我们方碳要达到目标，大致还要投资20万亿，这样会给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困难。
1: 梁老师觉得中国钢铁业还会面临哪些挑战？
2: 对，因为节能减排，我们钢铁行业做了这么多年，因为其实最好压缩的那一部分的话呢已经都完成了，其实越往后难度越大。我们看钢铁行业呢，它主要的需求一个呢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房地产，再一个是汽车为代表的这机械行业，这三大行业里面前两项的话呢都不会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巨大的需求了，所以呢这会导致呢我们的很多钢铁的生产企业呢生产效益未必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减排压力呢，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可能资金上的话呢会有就是难度会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对于节能减排的这样的一些开倒车的一些行为，包括美国，这样呢会导致这个社会的资金啊、比如说像以前发展的非常积极的什么碳捕捉呀，这个碳封存呐、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啊，它由于没有规模的效应啊，包括氢能，就是这个焦煤炼焦的煤气，然后最后形成氢能，氢能再用来炼钢，这样的一些新的工艺，它在使用的，如果要是说你的规模没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呢，它的经济效益就不显著，甚至的话呢成本过高，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需要还做比较这个艰苦的努力，然后呢才能够让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数字的话呢进一步的话呢和我们的目标能够尽快的达成。
1: 那首钢其实不仅是钢铁企业的代表，应该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了。今天在这里我们想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这些负责人们写三句话来表达您对绿色转型的行动倡议，您会写哪三句呢？
0: 第一句话就是牢记初心使命，走好中国钢铁绿色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必须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中国钢铁作为基础工业、重要行业、重要基础产业，必须承担起国之大责的责任和担当。这个推进绿色制造，制造绿色，以绿色价值链重塑国际竞争力。第二句话呢就是向科技要绿色，增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排头兵。当前呢方碳战略正催生出绿色低碳为特质的新质生产力，我们要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开展关键性突破性技术攻关，加强全流程减碳技术集成与优化，让技术创新关键变量解开绿色发展最优方程。第三句话呢就是同心同向同行，共建绿色产业链命运共同体。中国钢铁这个要实现方碳目标绝不是单打独斗，这个各行业各产业要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围绕钢铁产业的发展，推动构建上下游绿色产业链，坚定不移做推动驱动工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1: 作为钢铁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那么相关各方接下来该如何协同促进全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呢？刘老师再来说说你的观察和思考。
2: 其实如果现在有机会呢到一些钢铁厂去参观啊，或者是陶飞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钢铁厂，你就会发现呢和以前脑子里面那种刻板印象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钢铁行业应该说绝大部分工厂它就是一个花园工厂，那么这种变化呢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可以说中国的钢铁行业呢其实是转型相对比较彻底的一个行业，但是呢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它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就是不光是钢铁行业，就是说它钢铁行业的产业链非常长，前面呢有矿山开矿啊，那么中间有冶炼，冶炼呢还有下游的钢铁的使用啊，那么整个的供应链体系产业链体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融合，那么同时的话呢和我们的环保政策

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还有通过一些比如说碳排放指标的这样的一些金融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上下协作、产业链协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那么。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继续我们的绿水青山产业答卷系列节目，今天的关键词是能源。当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浪潮奔涌向前，当双碳目标的蓝图在实践中徐徐铺展，能源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早已超越了单一领域的变革范畴，成为撬动全局的关键的支点。那么如何理解两山理念在能源电力领域的具体诠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打造更加环保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大型能源项目，如何平衡生态环保、能源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本期节目要回答的课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总经理倪臻，欢迎倪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去看一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情况。
1: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2.68 亿千瓦，同比增长 99.3%， 约占新增装机的 91.5%。 其中水电新增393万千瓦，风电新增5139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 2.12 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71万千瓦。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1.59亿千瓦，同比增长30.6%，约占我国总装机的59.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再上新台阶。
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40%，超过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之和。风电、光伏新增发电量超过全社会用电量增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提出已经20年了。那么倪总，在你看来，20年前提出的两山理念对于我们这些年的能源建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习近平总书记啊，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向我们深刻阐明了呀，生态环保和经济建设它不是这个矛盾对立的，而是这个科学一体化统一的。那么也使得我们呢，在下一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啊，既要推动经济建设，又要加强生态保护啊，提供了根本的遵循。中国能建呢，是我们国家能源电力领域里边这个建设的主力军。我们的主业呢就是电力和水利。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建设的发展中，我们就是遵循着创新、绿色、数字融合的发展理念。按照总书记的两山理念，我们认为呢，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把绿色的底色铺就好了，才能实现我们的下一步发展的可持续性。
0: 所以在您看来，我们这个两山理念实际上在这20年里面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能源建设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3: 对。那么应该说，在我们这个能源建设领域里面呢，首先呢是两山理念改变了我们的认识。特别是我们理解呢，在这个能源建设过程中啊，我们要推动能源建设领域里的绿色低碳发展。另外一个来讲，在我们的项目的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把原来呀，把生态环境作为我们的制约的这个因素，转化成我们内生发展的要素。那么从我们单一能源的供应来作为我改转变为我们综合价值的创造。那么从原来我们的被动的整改变成我们来进行提前的预防。从原来的能源的资源的开发导向转化为我们下一步的生态环境优先保护为导向。
0: 是，
3: 这是从理念方面对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变化。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在科技创新推动了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

0: 我们在西部地区啊，这开发的一些这个光伏项目，我们这个通过光伏呢，一方面解决了发电，另一方面呢又实现了当地的治沙工作，所以说呢，整个既推动了我们的能源建设，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1: 是
0: 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两山理念呢，也进一步呢诠释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作为国家大型能源建设的基础设施主力军，我们不但要建设高质量的能源基础设施，我们还是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所以说呢，我们在能源建设过程中啊，从项目的设计建造到运维阶段，都要融入我们的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用我们在绿色低碳领域里边的实实在在的做出的贡献，来推动了美丽中国的建设。
1: 我们也看到了，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之下，我们的风电、我们的光伏发电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在快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火电在我们的总的这个发电量里面占比依然是超过50%的。我看到最新的数字是56%。所以，俊明，在你看来，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如何去平衡好我们的这个保供和减碳之间的关系？如何破解这个命题？
2: 对，马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平衡啊。其实我理解，无论是保供还是减碳，这两个词背后反映出两个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命题啊。一个是能源的供给安全，这是咱们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刚才倪总也提到了。第二个就是咱们能源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理解二者并不是一个矛盾，恰恰相反，它是长期需要共振的。就比如短期内，如果我们盲目的，比如用一个词，揠苗助长，或者说邯郸学步，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比如类似我们可能削减一些像这种传统能源的这种补贴的话，那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应该基于一个统筹观、大局观，那就是前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是政府补贴，加基础盈利，再加一些市场的一些作为、市场的机制来调节。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就是看咱们国家过去10年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当年其实咱们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包括补贴新能源汽车。那我们短短几年之内的话，新能源汽车的整个的渗透率是提到了30%以上，是非常快的速度。那这里面就看到了，一方面国家是鼓励新能源汽车的转型，这也是一个双减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布局。那另一方面也会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是认可这种模式，那上面也是诞生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所以这里面二者并不是完全矛盾，而是长期共振的一个逻辑。
1: 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尊重科技的规律，要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倪总，您会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这种关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关系？
0: 在能源领域里面啊，有一个叫不可能三角。
1: 不可能三角，哪个不可能？
0: 就是说能源同时实现经济安全绿色。
1: 经济安全绿色，这叫不可能三角。
0: 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说在传统的火电，它实现了经济安全，但是它有碳排放，它不绿色，它现在的这个新型的这新能源的风电和这个太阳能，它呢因为是绿色了，但是它有它的间歇性，所以说
1: 不够稳定。
0: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怎么来做好这个平衡，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中国能建在这个领域里边啊，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了相关这些方面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加大呀在煤电领域里的技术创新工作，实现呀这个煤电的高效低碳这样的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边呢，通过呢，加大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机组的转化效率，还有包括煤炭的消耗量，还有包括通过这个我们通过 CCUS 的技术来实现啊刚才方面所提到的这个实现它的这种低碳和这个清洁的这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结果。同时呢，我们还研发了就是 CCUS 的碳捕集的技术，大概讲我们现在正在研发，已经研发出台了一个150万吨的 CCUS 捕集器，也就相当于给这个火电机组戴了个口罩。 那么它将近把火电机组90%的碳排放都能够把它收集回来进行再利用。
1: 是，
0: 这就是在传统的火电领域里边，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的这种不可能三角里面，让它向这种低碳方向去发展，就传统的向低碳发展。
1: 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广西，建造了一个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的一个新能源的电站。
1: 嗯。
0: 那么我们等于相当于改变了原来的单一的发电模式，把这个各类的发电资源整合在一起。这个项目呢，总共将近总装机量是1000万千瓦。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我们的风光占比达到了64%。
1: 嗯。
0: 但是通过我们这种风光水火储的一体化，实现了这个新能源输出的稳定和连续性。
1: 嗯。
0: 这样也实现了刚才也提到，通过技术创新，我们也实现了不可能三角关于新能源的间歇性的问题。
1: 就在这一个项目里，已经实现了以新能源为主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我们现在总的呢，现在发电量呢是261度。
1: 嗯。
0: 相当于广西啊一年的发电量的10%。
1: 是。
0: 可以解决呢1100万的家庭的用电。
1: 好，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的能源转型已经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近期发布的中国能源生态报告就显示，我国的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3。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3: 中国能源生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到625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1/3。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10年间，中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量贡献率超过45%。当前，我国能源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自2010年的9.4%上升至2024年的18.3%，煤电装机占比首次降至40%以下。同时，能源技术体系加快创新，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等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风电产业关键零部件全球市占率超70%，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较2022年增长5倍，氢能加注站数量突破300座，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我们知道，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需要加快进行核心技术层面的创新和突破。那倪总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们中国能建在接下来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当中将会进行怎样的一个努力？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0: 这个从这个能源的绿色低碳发展呢，现在目前呢主要就是构建的新型能源结构和新型电力系统。目前呢，因为新能源它首先要有一个储能的发展。
1: 嗯。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整个的储能技术呢，应该说已经全面的推开了，也发展得很好。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储能领域里呢，这个我们能建呢现在在推出来了压缩空气储能。
1: 嗯。
0: 那么它也实现了一个大容量的储能和这一定高效率的一些转换。
1: 嗯。
0: 这些指标呢，我们也都是排在了世界的前列。
1: 为什么要选择压缩空气这个技术路线呢？
0: 因为压缩空气这个技术路线，一个是它可以实现常时储能。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能源需要供应的时候，它在释放的过程中它可以长时间来进行释放。
1: 嗯。
0: 在这个白天，你在这个绿电发生量比较大，电网又不需要这么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储能呢，把这个部分电力呢给它转化成这个储能的这个压缩空气的这样这部分的这个能量转换。
1: 嗯。
0: 然后当电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我再把这压缩空气呢再转回到这个电网给它进行发电。
1: 比较方便操作。
0: 比较方便操作。
1: 是不是成本和效率也会更好一些？
0: 这另外这一方面来讲，它更关键来讲，它是电网友好型的。
1: 嗯。
0: 因为呢，相当于我这个储能呢，它也是个绿色电站。
1: 嗯。
0: 相当于跟火电站是一样的，它只是说它是用压缩空气来推动的。说它对电网的这种供网技术，还有包括它这个转动惯量，
1: 嗯，
0: 对于电网呢它是友好型的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压缩空气储能呢，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大容量的突破。
1: 嗯。
0: 但是现在目前呢，在整个压缩空气这个系统的整个集成，包括装备制造的这个先进，还有关成本方面呢，还需要再进一步再进行 这个突破，
1: 还要去进行技术攻关，
0: 技术攻关来进行完善。
1: 不管是我们的双碳目标，还是我们的这个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如何让更多的长期资金加入进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俊明，你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加入进来？
2: 我个人总结下来，首先是政府主推一点，然后社会参与一点，然后最后是社会接纳一点。这些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就比如在重点的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话，可能需要政府来加大力度投入，甚至包括有一些金融的产品，比如像超长期国债这种相对比较就是资金成本比较低，但是资金周期比较长，那它可能更多于适配像这种我们新能源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刚才像倪总提到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储能领域的一些需要高技术啊，需要这个人才密集型这种技术投入的话，那就可能需要这种社会资本来参与。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就比如像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咱们预测是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可能得到2025年左右才能达到30%左右，但是这个目标早在2022年就实现了。大家一定看到这个预期会比你想象的要提前来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市场是差不多了的，那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愿意来投入进来、参与进来，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吸引社会资本良性循环加入到我们整个这个能源投入这个过程当中。
1: 所以说就算这个回报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全部实现，但是如果能有个长期的确定性的话，我想很多民间资本还是愿意加入进来的。对于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发展的一个目标和任务，那么我想问一下倪总，我们中国能建接下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布局，怎样去实现关键领域的一些突破？
0: 应该讲啊，能源的碳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所以说能源领域里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认为啊，下一步呢，要重点是做好协同。一个呢，就是从发电和用电端的协同，那么发电这一端呢，就是更多的我们要实现风、光、水、核能，包括生物质能，还有包括地热能这种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增加，同时呢，在用电这一端呢，也要实现呢电能、氢能这个用电这一端的转化，实际上呢，实现了发电端和用电端的这种协调，第二一点呢，就是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协调，因为在新能源现在在刚才您讲里提到了新能源的整体的装机量也都已经大幅的跃升，但是新能源整个的发电量还没有超过火电的发电量，这个时期呢，需要传统能源给新能源的提供有效保障，同时呢，通过新能源，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稳定发展，那么逐步的呢，由传统能源呢向外推坡，哎，这个新能源在整个网的供电的占比呢，要实现逐步的提升，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能源的发电的资源与耗能企业的这个布局的协调，那么尽量的呢，应该是将这种耗能企业呢布局在像咱们国家的这种沙格荒啊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清洁能源的风光的一个主要的能源的通道上，这样的话实现了布局的有效的这个设置，来实现的这个领域里的这个发电和用电端的高效利用，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推进啊，这个能源在交通领域里面、建设领域里面的有效的融合，来推动这些领域里的绿色低碳的发展，
1: 所以倪总其实刚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绿色低碳的能源的一个未来。当然要实现这样一幅蓝图呢，需要我们包括能建在内的所有的能源建设者的共同的努力。我们也知道不同地区的能源禀赋差异显著，有的呢还是依赖传统的能源产业，有的则是在新能源领域已经先行一步。那么俊明，你觉得在那些以传统能源为主的那些地区，如何能够推动实现绿色转型？
2: 对，这里面其实我认为有两点非常的关键。第一点是技术， 第一点是金融，先说技术层面啊，刚才就是包括像李总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储能技术非常的重要，我理解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充电宝，是解决了很多这个能源传递的空间过程的遇见的一些障碍。那第二个就是金融，为什么特别要聊金融？比如今年上半年的话，我观察到咱们整个的这个绿证啊，绿证的这个发放量也是非常的好啊，整个咱们上半年的话，整个的绿证的核发超过了13亿，并且可。

0: 交易的律政是超过了9.5亿，那这个是同比增长了1.49倍。
1: 嗯，
0: 那律政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发电的部门的话，如果你发的绿电的话是超过了1000千瓦时的话，那么你是可以核发一个绿证。
1: 嗯，
0: 那么别人是可以去买你这个绿证，相当于即便你是不是一个绿色用电的或者发电的一个部门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资金购买去助力咱们国家的话绿色的转型。
1: 嗯，
0: 那咱们国家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咱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绿色的这个能源的供应方和需求方恰恰相反，是这个逆配置的。那其实比如说以我们沿海地带，像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发的这个地区的话，主要是以西部的地区，比如像这个新疆啊，包括

0: 企业也有了更足的底气，开始进军高端市场。
1: 2018年，我们研发了新产品，也就是把鹅肝从生的到熟的这个跨越。
0: 马立军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今年5月下旬，他前往香港、珠海和澳门，参加2025港澳山东周活动。期间，他先后与香港、澳门的综合食品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将通过他们在香港、澳门销售鹅肝。
2: 我这次带去了我们的红酒蓝莓鹅肝、冰激凌鹅肝、金砖鹅肝，好多品类。他们品尝完了以后，都给我们称赞。他说：“哎呀，太好吃了。”他说因为在国外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产品，他们只是以生的为主，所以我当时就跟他开了一句非常正规的玩笑，我说鹅肝是来自法国，但是美味是中国人创造的。
0: 从2021年起，马立军频繁走访香港和澳门，积极开拓市场。目前公司在港澳地区销售的熟制鹅肝售价普遍比内地高出约30%，出口额已占到企业总营收的10%以上。近年来，随着熟制鹅肝在国内市场的快速普及，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逐步压缩。为摆脱单一市场带来的盈利瓶颈，马立军希望通过拓展港澳乃至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为企业打开新的增长通道。
2: 去年我们已经统计熟肝已经卖到280了，所以你看已经有200多的利润已经没了。去年我们做了3亿多的产值，跟原先做1亿的利润是差不多的。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布局是以港澳市场为我们公司打造国外市场的一个跳板，一个平台。
0: 马立军目前在港澳销售的都是熟制鹅肝，然而在港澳及海外市场，生鹅肝依然是主流选择。为此，他们投资4000多万元，在中国海关的指导下，建成了这座符合出口标准的屠宰流水基地。眼下，这里正在等待验收，即将投产。
2: 生鹅肝的市场将会是熟鹅肝的6到10倍，生制品的这个要求更高一些，国外市场的这个标准不太一样，其他各个国家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未来我们打造这个是为了这应合就是整个市场的整个品质在提升，不仅是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也是在这条流水线上重新打造的。
3: 和鹅肝一样，鱼子酱也被誉为

0: 世界三大珍馐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进口高价的代名词，在高级餐厅里常常是以克来计价，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被称为是黑色黄金。但是近十几年来，一股中国力量正在悄然改写着这种高端食材的市场格局，国产鱼子酱强势崛起，不仅打破了进口垄断，更具有超过30%的价格优势。那么这背后中国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今年四月，一份国际知名美食指南在新加坡举办年度颁奖典礼，来自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东京和曼谷的114家顶级餐厅入选榜单，现场可谓群星云集，美食荟萃。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宴所使用的鱼子酱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伊朗等传统产地，而是产自中国四川的一座小县城。
2: 你知道吗？全球约14%的鱼子酱就产自我现在所在的这座小城四川省天全县。水池里的这些鲟鱼重量达到1-2百斤，它们的鱼卵经过加工后就能制作成鱼子酱。那么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是如何能在全球鱼子酱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呢？让我们就从这山水之间来寻找答案。
1: 位于四川西部的天全县，山峦叠翠，云雾缭绕，在群山环抱的山谷间，一片占地350亩的鲟鱼养殖基地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在这里源源不断地产出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而它的原材料鲟鱼是一种极难养殖的冷水鱼，对水质、水温和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稍有不适就可能影响鱼卵品质甚至成活率。这座偏远的山谷究竟是如何克服天然挑战，成功养殖鲟鱼，跻身全球鱼子酱产业链核心区的呢？
3: 天全呢是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地带，在我们西边不远处就是青藏高原流下来的高山冰雪融水，它不仅水质很好，同时呢水温也比较低，非常适宜，所以鲟鱼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这个成长环境。
2: 我对鲟鱼基地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这里很像酿酒的酒窖。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里的鱼池都是按照年份划分的，比如这一池呢就是2019年养殖的鲟鱼，而这池里面呢就都是2012年出生的元老鲟鱼了。那么我们就想请问一下，鲟鱼需要养殖这么长的时间吗？
3: 是的，其实鲟鱼根据品种的不同呢需要养殖到8到15年的时间，它的品种和年份不同，它的口感也就不尽相同，所以用漫长的时间来积累出好的产品。
1: 鲟鱼的特性决定了这是一个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行业。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从2002年开始布局鲟鱼养殖，但受限于当时的人工繁育技术，前10年没有一罐鱼子酱成功产出。为了维持运转，企业只能靠卖鱼养鱼，以销售商品鲟鱼维持运转，利润微薄。直到2012年，他们终于产出第一罐鱼子酱，却在市场上碰了一鼻子灰。
3: 最初产出鱼子酱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想把它销售到传统的鱼子酱消费地区，也就是欧美地区。那那个时候呢，老外其实对我们的产品是比较不屑一顾的，因为从来是没见过中国产出的鱼子酱。
1: 为了打入欧美市场，他们严格对标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标准，于2017年建成并投产了这座现代化鱼子酱加工中心。加工中心实行全流程严苛的卫生与消毒管理。每一个细节都是对零污染标准的严格要求。每隔40分钟，车间里便会响起报警声，这是在提醒工人们定时对手套、作业工具及生产线进行消毒。车间的温度控制在15度以内，以保证鱼子酱的新鲜度。
3: 加工我们要采用严格的消杀程序，要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无菌车间，才能够产出合品质的鱼子酱。那再说冷链，我们也需要采用全程的冷链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之上。这一切呢都是鱼子酱背后所蕴含的高投入和高成本。
1: 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曾长期依赖野生鲟鱼捕捞，叠加高昂的加工和冷链运输成本，令其价格居高不下。

0: 一度是顶级餐桌上的奢侈象征，而近十多年来，随着鲟鱼人工繁育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中国鱼子酱产业迅速崛起。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出口国，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某电商平台发布的隐藏土特产报告显示，进口鱼子酱平均价格为每克12.9元，而国产鱼子酱为每克8.5元，足足便宜了34%。2024年，这家企业的鱼子酱产量达63吨，其中70%销往海外，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他们还与多家中餐品牌合作，将鱼子酱融入中国菜系，推动中餐加高端食材的融合创新。
1: 鱼子酱可能在中餐国际化进程上是一个不可缺失的那么一种色彩。我是认为，它可以有助于我们中餐更加的国际化，因为海外对鱼子酱认知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在中餐里面，我们加入一些他们很熟悉的、有代表性的食材的这样一些要素，就会很快地拉近这个距离，让他们愿意来尝试。
0: 傅文阳团队尝试将鱼子酱与中国美食深度融合，不仅为中餐出海注入新的国际表达，也为这款原本高冷的奢侈食材打开了更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
2: 一共3款月饼，我们还是几款酸奶，
3: 酸奶总共是2种口味，4种鱼子酱，总共8款。
4: 都会把我们
0: 在一场内部新品测评会上，研发团队带来多款创新搭配，鱼子酱月饼、鱼子酱酸奶等不同配方的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将鱼子酱与传统美食跨界融合，打造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饮食习惯的创新产品，撬动广阔的国内市场。
2: 鱼子酱呢，肯定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现在很多还不是很熟悉的，那么我们如果直接的来推荐它，觉得还是这个受众面是有限，那么我们就在想用一些我们中国消费者本身已经很熟悉的搭配或者是吃法，那么这样它自然而然就会更容易的来接受鱼子酱这样一个美食。
0: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也越发明显。鲟鱼漫长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企业需要持续扩建养殖基地，从村里流转部分河滩地，如何才能让产业发展惠及当地群众，让大家能有参与的积极性呢？当地政府也在思考。
5: 经过与园区企业的协商，共同探讨出一条共享鱼池的这发展模式。共享鱼池主要是村积极经营组织筹集资金，按照企业的标准修建鱼池，将鱼池返租给企业使用。村积极经营组织每年可以就是从企业中取得投入资金8%左右的这个一个比例的一个分红。
0: 这样企业和村集体都得到发展，这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6: 每个月都是6-7千，比外面好，人家家境照顾着屋头，外面打工有机有高，有些时间没得活路，但是这个人家公司是月月的有，天天的有。
0: 如今共享鱼池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100多万元，天泉县以此为基础建成水产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孵化了7家企业，打造鲟鱼苗种繁育和养殖、鱼子酱加工和销售等全产业链条，去年出口创汇1613万美元，惠及百姓近300户，走出了一条大鱼，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7: 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合作社了，然后就可以进行分拣包装了。
8: 放哪里？
9: 还有叔叔那个。
8: 这个是什么级？
9: 一。
8: 第二个级啊。
9: 这个是 A
8: 级。
10: 品质和卖相直接决定着这批鲜花的最终售价。一来到这家合作社，工作人员马上就开始对这些鲜花进行分级分拣。
11: 这个是今天的统计数量。
8: 那 A 级占比还是可以的嘛？50%不到一点，48%左右。
10: 鲜花定价除了跟等级有关，还受季节性、市场供需等因素影响，价格会频发波动。李辽要售卖的这批鲜花刚刚进行完分拣分级，他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当天的行情。
8: 我们去财务看。

0: 一下价格，这两天的 A 级货是多少？
1: 28。
0: B 级。
1: 24。C 级是20。B 级是
0: 18。哦，那还可以。今天花的价格 ，A、B、C、D 等级分下来的话，就可能达到20多块了。
2: 那今天的收成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2000多，2000左右。
3: 平均下来一单20多元的价格，新大棚带来的稳定收益让李辽感到很踏实满足。卖完鲜花，他带记者来到了自家的这个传统大棚，表情就显得凝重了起来。
0: 外面天气太干燥了，那个外面没有那些虫，没有什么吃的，它全部往地里面来。还有那个又下了几次暴雨，然后暴雨过后天又晴，就出现浪瓣、灰霉病、霜霉病。
3: 云南气候温和，阳光雨水充沛，为各种花卉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但在每年5、6月的干湿季转换期，高温高湿却很容易诱发病虫害。传统的鲜花种植大棚对温度湿度的调控作用有限，稍不留神鲜花被病虫害侵袭，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0: 再过一段时间我要全部采了不要了，全部一次性清理出去，让它重新发芽出来，然后准备我们中国的那个七夕节。
3: 传统种植方式抵抗风险能力低，收益不稳定，这是李辽早就洞察到的鲜花种植瓶颈。几年前他从父辈手中接手了近20亩花田，一当上掌柜，他就盘算着要改造自家花田的生产模式。
0: 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大棚，2023年开始建的，这里是我每天要走的路，每天过路一次，越看越眼红。6个多月的时间，他这里收了差不多3水多，接近4水花，我们那里才出了1水半。所以我和我媳妇商量了一下，我们也要走无土化这条路。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亩无土栽培可以控温控湿、精准滴灌的高标准大棚，建设成本需要30万元左右。到底要不要新建大棚？当时家庭会议的场景，李辽至今历历在目。
0: 传统种植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是淘汰是早晚的事情，利润太低了。
4: 往前走嘛，不想停留在原地，就改革一下嘛，趁着还年轻嘛，拼一拼，搏一搏。
3: 最终李辽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决定先改造6亩花田来试试水。
0: 24年的年初建的，我是到24年的10月份左右开始上第一道花，第一批花，然后24年10月份到25年5月份，我这个无土种植的这个，我毛利润可能在50万到60万之间，然后我那个传统种植的那个棚可能也就是个5、6万左右，所以是相差了10倍左右。
3: 实打实的收益让李辽坚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和选择。接下来他还打算把家里更多的花田进行改造。李辽的种花之路才刚刚起步，当地的种植大户早已把高标准规模化种植做得有模有样。
5: 在2010年11月份成立合作社，到目前的话发展到15年的这个历程。在2020年的时候，我要做了10000个平方的一块基地，那么那一年当这个情人节，我就卖了100多万花，我成功了，我就动员我们的社员。为了整个社员，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那么你必须要提升，不提升的话，这下以前的那个随便种一下看靠天吃饭的话，那永远是不行的，走不长的。
6: 科技上下功夫，让它品质上提升了，产量上提高了，那么可能产值就提高了。
3: 如何让鲜花种植这样的传统产业变得更加智能、高产高效，当地的龙头企业步子迈得更大，让鲜花住上了智能豪宅，记者迫不及待去一探究竟。这座占地1000亩的温室如同一座巨型气候魔方，冬季管道供暖加铝箔保温，夏季喷雾降温加智能通风，让娇嫩的玫瑰始终活在25摄氏度的春天里。这里还给每株鲜花都配备了专属的投喂系统。

0: 我们这个呢是无土机制栽培，而我们用的这个呢，机制的话呢是这个椰堪，它呢只是起到我们根系的固定作用，还有这个透气性的作用，而它的营养呢是靠我们的这个低建系统水肥一体化低建系统供给的。
1: 住的是豪宅，吃的是量身定制的营养餐。这些鲜花采摘下来后，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魔幻之旅呢？从智能温室刚采摘的玫瑰，带着30摄氏度左右的体温，如果直接运输，花儿在运输途中衰败的速度会很快。如何才能让鲜花在到达买家手里时能够保持颜值在线呢？记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访。
0: 我们从温室里面采摘出来的鲜花就运输到我们的一个大冰箱里面，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鲜花进行一冷保鲜，让植株的温度降下来。
1: 除了在冷库里让鲜花冻龄，接下来记者还见识到了什么是花脸识别和给鲜花上户口。
0: 这里呢是自动风险系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成像技术进行识别的，它把花按开放度进行分选，全开、半开等这些参数进行分选，每小时的处理能力是6000只。这道鲜花包装的最后一步了，就是贴我们的二维码。我们二维码上面显示了我们产品的相关信息、产地、品种等。这就是我们花的电子身份证。
1: 让鲜花住得好、吃得好，分拣运输过程也是百般呵护。这样的智能种植模式效益究竟如何呢？
0: 传统农业的鲜切花的占比从5%到10%，我们的鲜切花高品质占比50%到70%。高标准温室的话呢，面积呢是1030亩，然后呢每天产量是50万只，全年365天可以供应。
1: 高产量和高品质就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建设这样的智能温室大棚，平均下来每亩至少需要投入40多万元。虽然现在还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条件，但却为鲜花种植描绘出了未来图景。云南昆明每年种植鲜切花超过100亿只，这些鲜花的销售之旅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呢？记者来到了被誉为亚洲花都的斗南花卉市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每天有1600多个品种、上百万只鲜切花从这里被销往世界各地。记者在这里遇到了正在忙着验货的鲜花贸易商周玉莲。
2: 这个呢是我们斗南花拍中心它的拍卖市场，我来验验货，看到它的花头有没有病害虫。不错不错，这个它的代码是25131，这个品呢是朱丽叶塔，也是他们中亚国家网红花。
1: 斗南花卉市场每天有2场拍卖，在拍卖前买家会先到仓库验货，记录下心仪目标的货号，并制定拍卖清单，初步确定心理价位和采购优先级。接下来就是扣人心弦的竞拍，这里采用的是降价拍卖机制。拍卖开始时，电子交易中显示起拍价，随后价格逐秒下降。
2: 如果说我的承受价格是2块5，我就按这个点，没有人比我高的，这个货就是我的了。
1: 竞拍过程中平均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被誉为手慢无的竞速战。
2: 一出来了那两个代码了嘛，我们立马就按下来了，所以拼的是手速。
1: 这天周玉莲拍到了2批心仪的鲜花，但她却依然在市场里转悠，忙着寻找新的目标。晚上8点半，大量人流车流涌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区，白天拍卖未售出的鲜花转入了传统对手交易市场。花农们满怀期待，采购商们目光如炬，他们仔细查看品相，双方你来我往，一来二去的就谈妥了价格。白天忙完竞拍，周玉莲也转入了对手交易市场，继续搜寻要采购的品种。

0: 差的一点国外的货过来淘一点，看看有没有适合我需要的品种。
1: 在对手交易市场上寻找了一圈，周玉莲没有找到符合海外客户需要的鲜花。他告诉记者，出口的鲜花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所以对品质的要求更高。
0: 阿拉木图是转到别的中亚国家，像这样的花过去了嘛，是达不到要求的，在半路上就会烂，烂一次你就没有新一栋，就没有后的生意可做了，所以很小心很小心。
1: 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周玉莲决定宁缺毋滥。他要赶去一个鲜花种植基地去接待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花商。
2: 那我们家能做到物美价廉，对不对？货好还不贵，比别家的有优势。
1: 在花棚里验过货的成色，买卖双方就转入了你来我往的谈判阶段。
3: 什么时候你们会给我们这个花？你要卖贵的，
4: 有没有
5: 下订单我就有了。你要下订单，
4: 你还出来？
1: 经过几轮拉锯，周玉莲拿下了10万只月季的订单。他算了一笔账，这单生意做下来毛利大约有2万元，虽然比行情最好的时候降低了不少，但却是打开新兴市场必须坚持的友情价。除了让利给客户，品质更是出海的口碑。第二天一大早，周玉莲就张罗着验收从花田里刚刚采收来的鲜花。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些我能达到出口，能达到出口的价格了吗？我就挑给你高价。
2: 高价多少？
0: 好的给你15块，差的给你5块。
2: 行了，
0: 我们约了就是明天就开始装车，就会应公司的安排，冷链车过来，我们就全部就 OK 了。
1: 为了保证鲜花的品相，周玉莲投资建设了这个冷库。他告诉记者，这个冷库投入了5万多元，虽然看着不是很高大上，但-4摄氏度的低温却能让上万只鲜花在这里进入休眠保鲜状态，以便这些花能以最娇嫩的姿态走出国门。
0: 每4个小时给我那个温度计啊，就是那个速计给我，不要那个一下高一下低，就会影响它整体的质量。反正从昆明到新疆4200公里，反正3天你就能到了。你一路辛苦了啊，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啊。
1: 这批货的目的地是距离昆明5500公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司机会一路向西，先到新疆，再经过霍尔果斯口岸，把鲜花送出国门。鲜花专用的冷链车内置打冷风机，让每一朵鲜花在休眠状态下一路睡到哈萨克斯坦，再尽情绽放自己的魅力。
0: 在中亚国家，它的用花量虽然人口少，它的用花量还是比较大的。中国的花那么种的那么好啊，我就想把我们的鲜花搬过去。
1: 有了鲜花专属的空调专车，鲜花出海的物流成本下降了不少。精明的周玉莲早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0: 以前是走空运，空运的一件货是1200到1500之间的运费，现在的冷链车我们平均下来才获得200块钱一件，所以它的差价就拉开了。
1: 物流成本的下降让云南鲜花在中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最近在出海物流的布局上，周玉莲又有了新主张。他正在做准备，要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个鲜花海外仓。
6: 是大门，对，这是大门，咱们这个电呀全部都弄好了。
7: 大概在2个月之间，咱们这个冷库都全部弄好了。
0: OK。
1: 对于建好海外仓能带来的收益，周玉莲早就在心里默默盘算了好多遍。
0: 在阿拉木图市，我基本都转完所有的花店了，还有批发商有几家。那么他们平常的以前是厄瓜多尔、肯尼亚别的国家过期的花，我们中国过期的花很少，一个月4车货。那4车货呢，一车货能有2万块钱。那现在我们建一个海外仓呢，就是每个星期能有个3到4车货，一个星期。那

0: 我们的利润就翻番了。
1: 周玉莲的鲜花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正在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美丽使者，也在源源不断地给云南万千花农带来真金白银。而在有着千年花都、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从云南运来的鲜切花将在这里获得价值重生。永生花是将玫瑰、绣球、康乃馨等鲜切花经过脱水、脱色、烘干、染色等一系列工序加工而成。经过处理的永生花如何能具有独特美感让消费者喜爱，这就要看设计师的造诣了。李运英是永生花的设计师，以往他都靠自己的审美完成永生花的创作，今天他和团队决定尝试用 AI 来帮助设计一款永生花。
0: 花太平了，应该有点稍微有点高一点，提高一点点。
2: 好，那我们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图然后直接就生成这个设计了。
1: 在人工智能的头脑风暴下，一朵 AI 版永生花设计完成了。接下来李运英他们需要结合花材将人与智能的创意完成落地。
0: 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去创作去设计，要做什么花要去想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咯。这个能要长一点。
1: 20分钟后，李运英完成了与人工智能的首次共创。人工智能的参与让这家从事永生花设计制作的企业看到了推动行业进步的新力量。
3: 现在 AI 是大趋势嘛，我们会结合 AI 的那个设计进行创作跟设计一些更新的款式，而且呢还会利用那个大数据吧，分析那个现在消费者的那个喜好来做出一些调整，包括款式啊、颜色啊，还有那个价格区间等等，我们也会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进行做出一个调整。
1: 永生花设计制作销售已经搭上人工智能的时代列车，在为鲜花产业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与此同时，花卉产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正在广州岭南花卉市场悄然发生。广州岭南花卉市场每年有上亿只鲜花从这里销往全世界，在这个超过4万平米的巨型鲜花批发市场中，基本上可以买到世界上80%以上的花卉品种。然而这份繁荣背后曾有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市场上那些最受欢迎、卖得最好的花卉品种，它们的种苗却长期掌握在国外育种公司的手中。
4: 整个花卉产业是我们国内是从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都是从国外引进，当时是可以说一货难求，很多价钱都是很高。像我们当时搞进口日本的大花卉兰那块，一颗都要88000，我们光引进也不行，一定要创新利用。
1: 苏庆莲，广州花卉种植中心的高级技术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投身国产花芯片的培育。在近30年的摸爬滚打中，苏庆莲带领团队培育出了小娇、福星、朝天娇等多个国产红掌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的培育离不开种质资源。在广州花卉研究中心的母本园中，记者见到了这些自主培育优质母本植株。别看它们数量有限，未来会像变戏法一样衍生培育出上千万株商品花的种苗。
4: 我们取得一些外资体的，就是说需要克隆那个母本从一株变成200万株或者1000万株，都是从这里起的。
1: 科研人员提到的外植体是植物组织培养中的核心材料，提取到这些原材料之后，种苗培育就完成了关键一步，接下来的流程更是环环紧扣。
4: 我们取得外植体过后来进行一个病毒的检测。
1: 病毒检测是种苗培育的安全阀，只有确保种苗的源头纯净无病毒，后续的克隆繁殖才能顺利进行。
4: 这里是一个组合开发室了，就是下面取得外植体，经过一个毒素检测过后，再进行这里是诱导种植壮苗生根，等生根过后 就可以这种机制栽培，疫苗立出来成品苗以后进行一个推广。
1: 整个培育过程可以说就是种质资源的一次神奇蜕变之旅，从依赖进口天价苗木到建立自己的母本源病毒检测体系和繁育车间，这些科研人员锻造的国产化芯片正在让中国的花卉产业链更加强健，具有竞争力。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智慧种植到全球销售，从精深加工到自主育种，鲜花产业的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正在以全链条升级之势不断的演练、补练、强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花卉种业创新体系基本建立，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作为鲜花产业发展的根基，当花芯片，也就是鲜花育种的核心能力更稳当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实力与颜值兼具的美丽产业将不断释放新潜能，成为实打实的幸福产业。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4: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3: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5: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将会推动行业加速转型。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6月的洮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

0: 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正高，
1: 对，
2: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还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1: 对，
2: 现在还得钱。
0: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3: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0: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4: 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0: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4: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具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具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5: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0: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5: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0: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6: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质量。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0: 2024年

0: 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和降低约 90% 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飞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陶南生产到上海家住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熔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1: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就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0: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1: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1: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熔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2: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是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0: 煤制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2: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啊，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

0: 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小城。
1: 灰尘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城购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2: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在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一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2: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2: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4标箱。同一条航线的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2: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尘，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尘和绿尘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尘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3: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自卸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1: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1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3: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1: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

0: 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0: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1: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0: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醇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醇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0: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0: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3: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0: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3: 双货的载入。
0: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30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3: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钢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钢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3: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

0: 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他找回来了。
1: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四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多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油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油站的介绍。
1: 这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3: 我们那个小城市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1: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4: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掉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2: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啊更加重视绿色甲醇啊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啊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5: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3: 在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啊这样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2: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4: 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我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4: 现场勘查，可以浇运。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

0: 质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1: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0: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1: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0: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0: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1: 这是我们白鹤滩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0: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无裂的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鹤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2: 进入白鹤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3: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东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冻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0: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3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1: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一枚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3: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校到位。

0: 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1: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2: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潭水电站这个水轮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它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1: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2000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鹤潭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3: 那现在呢，由于汛期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1: 陈子浩是白鹤潭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3: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路径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1: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鹤潭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鹤潭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4: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和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1: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鹤潭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5: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1: 杨科说，白鹤潭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5: 从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1: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吴中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潭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6: 白鹤潭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7: 白鹤潭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6: 下令时间1拐点1动分。
7: 1拐点1动分，好的，收到。
6: 好，立即执行。
1: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4: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白鹤潭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点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潭又是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

0: 降到510万。
1: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六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六座电站发电，实现六库联调。
0: 六库联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六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次一滴水发了60电，它从而实现一个六个一相加大于六的一个效果。
1: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2: 像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甘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3: 我们两河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1: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3: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1: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3: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台车的作业参数。
4: 报告组长，凿岩台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5: 好，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

0: 获，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1: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2: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2: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2: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了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

0: 还要高频的渗透，特别受热系统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1: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0: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都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的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2: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云南咖啡成为全球精品咖啡重要产区。
4: 近两年来，我们铁皮茶的价格非常高，它可能是在这个卡蒂姆的2.5到5倍之间。
3: 从一片叶子到一杯奶茶，贵州抹茶如何香飘世界？
5: 今年整个海外订单的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全球的市场抹茶增速大概在20%以上。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新特产。在贵州有一种味道香飘世界，那就是抹茶。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四分之一的抹茶都产自贵州的铜仁。铜仁是一个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如今这里却成了中国的抹茶之都。铜仁是如何让抹茶香飘世界的呢？我们一起到贵州的大山里去看一看。
1: 陈小雪是贵州一位饮品烘焙店的主理人，上午十点外卖订单如约定般准时抵达，她随即转身扎进吧台，开启了一天的美味创作。在她的店里，每一款精心研制的产品都有一样共同的原料，那就是抹茶。
2: 我们饮品这一板块有研发那个抹茶新冰乐啊，抹茶拿铁、生椰、抹茶巧克力啊，然后抹茶冰淇淋啊，抹茶饼干，等等等20多种饮品跟食品，像我们的这个抹茶冰淇淋的话，特别是夏季，特别受到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几乎进门的每人一个。
1: 在陈小雪的饮品烘焙店里，创新饮品抹茶道深受欢迎，顾客可以亲手打制抹茶，调配专属风味。
2: 我们现在门店的一个营业额在旺季最高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差不多有6万多，然后平常的话都会在那个5到8千这样子。
1: 陈小雪的店

0: 每月消耗上百斤抹茶原料，这些抹茶就产自贵州本地。
1: 这个抹茶原料的话，就是我们贵州本地产的。哦，在市面上你看到就是比较大的一些饮品店，主要也是由我们这个贵州本地抹茶供应的一些原料。
0: 这里是贵州省仁怀市九仓镇万亩茶园，郁葱葱的茶山上，大片黑网如墨色绸缎覆盖茶树，这层黑网是抹茶茶青的品质密码。
2: 我们盖这个遮阳网呢，主要就是那个遮阳光的直射，因为光太强了以后呢，对茶叶的这个绿色有影响。所以当我们要采摘的时候呢，才把这个遮阳网揭开，那么把盖起来，它那个氨基酸就比较少，比较增多，减少茶多酚，这样的话我们的口感就更好。
0: 和常见的茶叶采摘不同，制作抹茶的原料不是茶尖嫩叶，而是连枝带茎大约15厘米的茶青。采茶工人们可以借助采茶机快速收割，这可比纯手工采摘茶青省时多了。
3: 以前我们人工采一天最多采100把斤，现在用这个机器的话，我一个人一天采800多斤，效果还挺可以的。
0: 目前贵州仁怀市九仓镇有1000余亩茶山专用于抹茶生产，通过采用机械化采茶，每亩茶园平均可采收440公斤茶青。由于抹茶鲜叶的收购价格是普通茶鲜叶的2到3倍，眼下贵州不少乡镇正在逐步扩大抹茶茶园种植面积。
4: 我们洛阳村现有茶园7200亩，其中抹茶茶园3600亩。我们计划在2025年把全村的90%茶园改造成抹茶茶园，预计全村的抹茶产值达5000万左右。
0: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无论是茶园面积还是茶叶产量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也为贵州发展抹茶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贵州省这个发展的最大的优势是生态优势，这个贵州省呢92.7%的是山地，我们这个叫高海拔低纬度啊，多云雾少日照无污染，高山云雾出好茶嘛，达到欧盟标准的茶园就是108万亩。
0: 目前贵州首批抹茶鲜叶已经全面采摘完成，鲜叶采摘之后必须当天就要送往茶园附近的碾茶加工厂进行处理。
6: 我们每天在这里收茶青，过完成第一时间运往加工成抹茶，大概每天能收15000多斤。
0: 碾茶是制作抹茶的原材料，它的品质将直接影响抹茶的颜色和香味，因此新鲜采摘的茶青需要在25天内加工成碾茶。眼下抹茶需求量不断增长，倒逼着碾茶加工企业提质增效。毕节市金沙县的周国栋今年就更换了一套碾茶生产线，这条长60米的生产线由一台5米多高的大型茶机和20台单个设备串联而成。相比过去的生产线，不仅产能提升了，成本也节约了不少。
7: 原先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流水线的话，它基本产能在250公斤每个小时。然后目前的话，我们从那个250公斤开始到700公斤每个小时都有。过去相比的话，相对来说对那个茶青的损耗会减少很多。像原先的那个一条流水线的话起码6-7个工人，现在我们一条流水线只要3个工人。
0: 周国栋的这条碾茶生产线是由金沙县本地的一支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李兴就是研发团队的一员。90后的李兴看好茶产业，大学毕业后回到金沙县成为一名新农人。在这个过程中，李兴发现当地碾茶生产设备大多需要进口，不仅导致维修成本高，而且一旦设备出现故障，维修周期长，严重影响生产效率。李兴果断加入当地茶机研发团队，然而在研发过程中，他们总解决不了茶香气流失的难题，抹茶特有的海苔香做不出来。
8: 我们的抹茶使用的原料都是通过覆盖栽培后的鲜叶，通过阻隔光照后，鲜叶中的叶绿素含量会发生变化，会比露天栽培时呈现出更浓艳的翠色，同时呢也会有一种类似海苔的香气，但是传统

0: 后呢，碾茶炉制作出来的碾茶总会流失一部分香气。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耗费的时间是最长的。
1: 为了做出抹茶的海苔香，李欣和团队翻阅了数百份国内外技术资料，反复模拟设备运转参数。他们发现碾茶炉温度控制是问题关键，于是用一年多的时间改造了碾茶炉内部结构，最终攻克了精准输送原料、稳定控制温度的难题，海苔香终于做出来了。
0: 现在这家生产线不仅能将碾茶生产效率提高3倍左右，还能根据不同的茶叶品种进行自动参数调节，彻底打破了依赖进口设备的困局。
1: 这条产线不仅效率高，价格也仅有进口设备的一半，本土装备的突破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核心支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目前李欣团队已接到62条碾茶生产线的订单。目前贵州全省共有71条碾茶生产线，而所有的碾茶最终汇聚到一个地点，那就是铜仁市江口县，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抹茶成品。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致车间，走进这个长278米、宽48米的巨型车间，4条世界一流的抹茶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蒸汽杀青、叶梗分离、快速干燥、杀菌研磨，一系列精致工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天有10吨优质抹茶从这里产出，产品远销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
2: 我们现在整个的销售的话，应该是突破了这个600多。
1: 这个抹茶超级工厂严格对标制药级规范，全程在10万级无菌环境下操作。所有原料进入产线前都要通过覆盖500余项指标的全自动智能检测系统严格筛查。
2: 这我们国家标准的抹茶的这个标准的力度啊，这个它是800目，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连续式的这个球磨生产线能够达到1300目左右。这个是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来进行这个设计。
1: 目数决定抹茶产品的细腻程度，800目的抹茶能够满足像抹茶拿铁、抹茶冰淇淋等一般饮食的制作，而1300目的抹茶更适合需要高细腻度的食品制作，如抹茶蛋糕、抹茶饼干等。一杯抹茶能撬动多大市场？中国西南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给出了答案。2024年，这里的抹茶销量突破1200吨，产值突破3亿元，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法国等海外市场。
3: 今年整个海外订单的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全球的市场抹茶增速大概在20%以上。我们今年也是启动了东南亚、美国，然后包括欧盟，然后日本，还包括中东。本地化人才销售这个销售服务团队的人才体系建设，那么我们在将会在这些地方设立分公司，保证我们贵州抹茶能够更好的被全球的消费者所认知。
1: 对于贵州来说，这个超级抹茶工厂就像一列火车头，快速奔跑的同时，也在带动贵州抹茶产业的发展。未来贵州将打造100条碾茶生产线、1000家抹茶种植家庭农场、10万亩抹茶种植基地。
4: 不只是贵州抹茶，还有一种中国新特产也香飘世界，那就是咖啡。6月4号，我国发布首批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育名单，云南小粒咖啡成为39个重点培育对象之一。作为舶来品的咖啡怎么会在云南落地生根，甚至让这里一跃成为全球精品咖啡的重要产区呢？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云南保山的咖啡园。
1: 云南作为中国咖啡的第一大省，承载着中国98%以上的咖啡产量。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保山，这座边陲小城坐落于怒江河谷之畔高黎贡山脚下，是世界上最大的小粒咖啡产区。在保山，咖啡馆比饭馆多，我们既能看到星巴克、瑞幸等国际知名咖啡连锁品牌。

0: 也能品尝到本地特色的咖啡。咖啡已经刻进了宝山这座小城的基因里。这是云南省宝山市陆江坝的一片咖啡林，咖农屈志强正在修剪去年新嫁接的咖啡树，以保持树体的通风透光和营养均衡。记者注意到，他正在修剪的这一行咖啡树，根部树干粗壮，上部是纤细的新枝。
1: 是的，这个老的树根是我父亲种下的，当时种的时候是卡蒂姆，然后呢，去年2024年的时候，我又新嫁接了现在的铁皮卡。
0: 屈志强种了50亩咖啡，他会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品种，因为大众商业咖啡和小众精品咖啡品阶不同，价位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分从咖啡树的品种就开始存在了。最近几年，铁皮卡作为精品咖啡品种行情一路看涨。
1: 近两年来，我们铁皮卡的价格非常高，它可能是在这个卡蒂姆的2.5到5倍之间。
0: 无论是卡蒂姆还是铁皮卡，都是目前云南比较流行的小粒咖啡品种，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云南小粒咖啡因此受到国际市场青睐。近年来，星巴克、雀巢、瑞幸等国内外品牌纷纷推出云南咖啡豆产品。无论是国际巨头还是本土咖啡新势力，云南咖啡已成为他们重要的原料来源。屈志强告诉记者，他爷爷早年在陆江农场就开始种植咖啡了。当地规模种植的咖啡源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的经济作物研究所。周迎春讲述了宝山市最早引种咖啡的故事。
2: 1952年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老所长张毅，还有我们的一个科技人员马锡进呢，然后一起去德宏州芒市进行社会调查，然后在一户农户家里面呢聊天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家的那个院场里面，然后有一颗小粒种咖啡，然后呢当时就把它引种试种。于那个52年底的时候呢，进行了扩房，并扩房成功了100亩，然后到55年的时候呢，进行了规模化种植。
0: 农业专家着力引种的一棵咖啡苗，拉开了宝山市规模化种植咖啡的序幕。从1955年到现在，70年时间里，咖啡种植与加工成长为宝山重要的产业，而云南省也成为中国的重要咖啡产地之一。2024年，云南省咖啡种植面积达126.7万亩，产量14.6万吨，均占全国的98%以上，其中的3.25万吨还出口到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追根溯源，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的经济作物研究所建立的咖啡种质资源库功不可没。
2: 有一些是我们大田中筛选的优良当株，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外引的品种，还有一些是我们自主培育的新品种。
0: 和粮食不同，热经所的咖啡种质资源库是以活体咖啡树的方式保存咖啡种子，分布在宝山市区和陆江坝的两个大棚里。陆江坝的品种更多，
3: 这个棚里边有70多个品种。那个引种咖啡了以后，陆续的研究到现在。
0: 而咖啡种植之所以选择宝山为规模化种植的起点，源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3: 陆江坝属于梯度海拔，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是700的海拔，我们咖啡最高种到2000的海拔。不同品种在不同区域种植了以后，它的从口感风味来说，它要更丰富，同一个品种它的风味就不一样。
0: 宝山特有的梯度海拔让咖啡的风味更加丰富。接下来记者就跟随宝山从岗村的施中相来到了一片高海拔咖啡林。
4: 这个地方我们种了这个4个品种，然后有35亩左右。
1: 都是哪4个品种？
4: 我们有这个卡蒂姆，铁皮卡，波旁，圭夏，4个品种。
0: 他家的这片咖啡林海拔1400多米，高海拔咖啡生长周期长，有利于咖啡豆糖分积淀。
4: 然后这个铁皮卡呢，它现在你看这个还是花苞芽没打开，它海拔高的地方它开花会晚一点，它的那个枝条你看比较细，比较瘦弱，所以它产量会比较低。
0: 施中相告诉记者，铁皮卡价格高，但是抗病性差，产量低。

0: 管护起来很麻烦。
1: 我们就会给它旁边就挖一个像漏斗一样的形状出来，让它方便挤水，让它需要更多的水分。像这个呢，我们就很粗放的管理，你就随便种，随便种，随便挖个坑，它就能长得很好。
0: 随着咖啡产业的兴起，宝山出现了很多大型种植咖啡园。这个咖啡园有850亩，分布在海拔近1000米的几个山包上，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除了无人机，这里还采用了精准灌溉与智能管控技术。记者看到，咖啡林里每隔一段，地里都会插着一些金属管子。
2: 一个杆子是电磁阀的控制器，另外一个是土壤的传感器，土壤监测的传感器，我们都不用到地块上。那通过看到手机里边显示的一些数据，比如空气湿度太低了，土壤的湿度满足不了咖啡生长了，那我们只要通过手机里面点开开关，就可以给我们地块里面的咖啡给补充水分。
0: 杨江春给记者做了现场演示，他在手机上一番操作后，山坡上的管道开始喷水灌溉。采用了精准灌溉和智能管控后，母菌管护成本降低800至1200元，大大降低了咖啡的空瘪率，这比传统种植精品率提升了30%至40%，产量提升了30%至50%。在整个云南，目前60%以上咖啡园用上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普通示范园亩产达139公斤，是全球平均亩产的2.38倍。好咖啡7分靠种植，3分靠加工。那么，当地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如何呢？
3: 感觉它的窖还是稍微。
0: 在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的一家咖啡企业品控研发部，经理罗荣正在和同事们进行杯测作业，这是评估咖啡品质、确保产品一致性的核心环节。
3: 能喝到的酸啊、甜啊、苦啊，可能还有更进阶一点的花香啊、水果啊，烘焙以后我们才能喝到这个味道。整个环节它除了烘焙的话，它还会衔接到可能是原料的好坏，原料的选择。
0: 从咖啡生豆原料质检到烘焙曲线测试研发，再到产品打样生产，熟豆瑕疵率控制靠咖啡加工工全程把控火候。
3: 烘焙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就像炒菜一样，就是炒熟了就可以，但是如果想把它炒得更好吃的话，需要更多的一些理论基础来支撑，把自己能力再提高一点。你越接触，你就会发现越热爱这个职业，就是很喜欢跟咖啡打交道，中国的咖啡也可以这么好。
0: 几十年来，云南种植的咖啡品种多而杂，深加工能力不足，精品率低，咖啡豆主要销往国外，国际市场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云南的咖农。
4: 那之前呢，更多的是依靠国际市场来发展这个产业，那么带来的呢就是起起伏伏，那价格好的时候老百姓去种，价格差了就给砍了啊。我们的这些加工都比较分散啊，小散肉都是卖原料啊，那么外边市场一波动啊，我们就应对市场变化的这个能力就非常弱。
0: 2022年，云南省出台了关于推动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推动咖啡产业转型升级的6项政策。近年来，咖啡深加工在云南快速发展，自动化烘焙流水线上，几个工人流程化简单操作，就让日产15000袋精品咖啡熟豆成为现实。机械化和智能化应用极大提升了咖啡产品的精深加工效率。
5: 系统自动匹配配料，然后一直到烘焙，再到筛选，也是智能化的筛选，会降低咖啡豆的瑕疵率嘛，降低到3%以下。还有每一袋成品都会过 X 光机，全自动智能化的这种一个流程，是咖啡豆的品质得到了很大提升的。
0: 这家企业2022年斥资2000万元引进了冰滴冷萃以及冻干系统。在传统工艺下，每吨咖啡豆只能产出大约300公斤的咖啡粉，但冷萃科技让每吨豆子可以多产出15公斤咖啡粉。在这个工厂，记者看到了咖啡粉是如何通过冰滴萃取出咖啡的。
6: 我们是用那个冰水冰滴的方式，通过这个小管道一滴

0: 滴一滴的来对咖啡粉进行的一次萃取。
1: 建设精品咖啡庄园，大力推进以咖啡为主题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具体措施。
2: 我们现在大大小小有81个咖啡企业，原来都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通过农业加精品庄园这个建设，农文旅结合，这样的话呢，通过一二三产的联动，那么真正呢就使这个咖啡产业的链条越拉越长啊，越补越强。
1: 宝山市规划到2035年建设100个咖啡庄园，目前已有2-3个庄园实现了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打通，形成了农旅结合的新业态。
3: 游客进来以后，其实对我们的销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去年大概整个应该是在于1.5亿左右，今年可能还是会有提升。
1: 云南保山的咖啡从论吨卖到论杯卖，如今这里的咖啡全产业链产值从37.34亿元增加到92亿元，咖啡精品率从15.75%提升到70%，精深加工率从48.54%提升到了85%。2024年，宝山小粒咖啡出口1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5744万元，同比增长343%，并首次实现咖啡成品出口。
4: 无论是云南的咖啡还是贵州的抹茶，我们看到这两个产业从种植、装备、精深加工到服务业崛起，全球渠道布局正在不断完善出一条科技赋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全产业链。农产品正在摆脱低附加值的桎梏，从深山走向世界，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成功，更是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政策支持和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希望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补短板、断长链，增强特色农产品的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接近100吨左右。
2: 黄姑娘采收季迎来各地客商，聚宝村变身聚宝盆，
3: 它的效益非常可观，一亩地现在就毛收入得4万块钱。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中国新特产系列报道。在吉林东南部有一座小城，它并不靠海，但却被称为帝王蟹之都。每年从这里发往全国的帝王蟹多达150万只。这里就是吉林延边的珲春市。这座不靠海的小城如何成为帝王蟹之都，把新鲜的帝王蟹最快当天就能够送到中国家庭的餐桌上呢？我们跟随记者到吉林珲春去看一看。
1: 帝王蟹这种来自海洋深处的大块头，总会出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或是一些朋友的聚餐晒图里。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餐桌上每5只帝王蟹就有4只来自吉林。不靠海的吉林如何不声不响地成了海鲜大省，把新鲜的帝王蟹最快当天就能送到中国百姓的餐桌上呢？这得从吉林省东南部的一座小城珲春说起。
2: 咱们货现在都到了吗？
3: 都到了
2: 啊，检验检疫都顺利吧？
3: 都顺利。
2: 咱们总共装了多少吨？今天是
3: 装了3吨7。
2: 好，3台车总共是。好，准备出发回厂。
1: 傍晚来临，吉林珲春的海洋就开始忙碌起来。海洋是珲春本地人，做海鲜产品进出口贸易已经有10多年时间。现在他们公司最大的业务就是暂养帝王蟹。帝王蟹产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每天一辆辆满载俄罗斯

0: 俄罗斯鲜活海鲜的货车从俄罗斯波谢特港和扎鲁比诺港出发，两三个小时就到达珲春口岸。在珲春口岸鱼贯而入，帝王蟹从遥远的深海来到了中国。下午四点到晚上的八点左右，这批帝王蟹完成海关检疫查验，海洋他们立即把帝王蟹运往公司。
1: 今天螃蟹的品质不错，现在这个螃蟹状态是最好的，我们俗称讲像小飞机一样，这个季节的这个花鞘帝王蟹肉质饱满度也特别高，特别紧实。
0: 今天海洋他们公司接到了三车帝王蟹，一共是12吨。海洋和大家仔细检查每只螃蟹的品质，全部称重卸到载养池里。
1: 大概一个月两次左右，然后呢40-50吨，这一只大概是3斤到4斤左右，这个大概有个5斤重左右吧。那一会儿工人到了，我们就准备进行卸货，卸到咱们的瞻仰池里面，经过1到2天的瞻仰池瞻仰，然后呢发往那个上海那边给客户。下这个三号池里。
0: 海洋介绍，他会根据俄罗斯的捕捞船期及时跟南方的客户沟通，随时调整国内的发货量和价格。根据帝王蟹的时令价格，每一车帝王蟹的价格浮动也很大。
1: 我们现在主要发往的是上海、厦门、广州、北京、福州这几个地方，这一车大概是人民币80万左右。
0: 从俄罗斯出发到珲春口岸进入中国，为了让帝王蟹依旧鲜活，保存鲜美口感，再发往全国各地，短暂的暂养成为了重要的环节。
1: 这只大海，这只我们的海水全部是来自于俄罗斯深海，我有暂养池，目前是18个左右，每个暂养池储存能力是2吨，然后呢暂养能力大概40吨左右。
0: 作为吉林省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珲春周边分布着众多天然不动港，毗邻的俄罗斯海产品资源丰富。珲春口岸距离俄罗斯波谢特港仅有42公里，距扎鲁比诺港71公里。2016年，珲春口岸正式被批准为进口冰鲜海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
2: 目前珲春口岸平均每天进口海鲜车约20车，将近100吨左右，占每日进口货物的1/4。
0: 如今吉林珲春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帝王蟹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截至2024年，吉林珲春共有36家从事帝王蟹进口贸易企业，约占全国帝王蟹进口总量的80%。与其他通道相比，这条通道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低，食材自然更鲜。这也让珲春这座近海不临海的边境小城，把海鲜经济搞得风生水起。在珲春市一家工贸公司，李龙正准备把帝王蟹用水车发往各地。
3: 就这样的一只大帝王蟹，马上就要去到上海了，途经到北京，然后去上海，北京卸一半，上海卸一半。
0: 李龙与帝王蟹结缘还要从2014年说起。这一年秋天，李龙第一次从俄罗斯进口了一车帝王蟹，可是当时国内对帝王蟹了解不多，根本没人买。
3: 后来我们用的是笨的一个办法，我们雇了一台水车，跟了两个销售人员，一路南下，从珲春出发，经过延吉、吉林、长春，到达北京、山海关、青岛，然后到济南，去了广州、深圳和上海。这4吨帝王蟹，我们第一次进口的时候卖了整整1个半月。
0: 虽然为了一车帝王蟹从北到南走遍中国，但第一次吃螃蟹的经历还是给了李龙信心，他决定抓住机遇接着进口帝王蟹。随后李龙又在电商平台上开了店，从那时起，帝王蟹每年的销量增长超过30%。
3: 从一开始呢一年几10万贸易额，到现在几10亿，我们在全中国各大一线城市都有我们稳定的客户，上午下单，下午到，晚上下单，第二天早上到。
0: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去年李龙他们大量增加了暂养池。

0: 这样的暂养池呢，是一共是182个，全部的池子加起来总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式使用之后呢，目前为止咱们进出的帝王蟹、雪蟹各种蟹类的总重量已经达到了3500吨，总市值可以达到6个多亿吧。
1: 随着帝王蟹产业的蓬勃发展，品尝帝王蟹已成为了珲春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要想实现帝王蟹自由，就来珲春，这里首推海鲜一条街。
2: 我们专门到珲春来了解一下这边的帝王蟹的一个市场，
3: 包括他们的一些暂养池的一些结构啊，包括海鲜的一些价格，听说是源头，我们就过来了解一下。
1: 这条全长仅145米的海鲜街，大大小小的海产品经销店近30家，游客既可以第一时间把鲜活的帝王蟹快递回家，也可以现场找饭店加工，即刻品尝到帝王蟹的新鲜美味。
4: 有好多旅客就是都是慕名而来的，然后主要好在一点就是什么，咱们可以直接在池子里，他们直接挑，挑选之后我们门口就可以加工，真就是出水之后现加工，尝的这个活劲儿和这个鲜劲儿。
1: 走进这条街，海水的咸鲜味儿扑面而来，绚丽的墙体灯光让人眼前一亮，变身后的海鲜一条街已然成为集吃喝游玩于一体的网红打卡点。
5: 我就是这个在网上刷到咱们这个珲春的这个帝王蟹比较出名，然后我就顺道过来一趟。
6: 挺鲜甜的，挺新鲜，更甜一点口感，其实
7: 又甜又咸，还有弹性，
8: 原味儿挺好看，
9: 我觉得你在这儿
10: 啥
9: 不虚此行，
10: 吃帝王蟹来珲春，真棒。
1: 2024年，吉林珲春进口帝王蟹1.2万吨，货值33.1亿元。原本不靠海的珲春，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续写与大海之间的故事，让大海的味觉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在大安市泰山镇聚宝村的大棚里，早熟的黄姑娘已挂满枝头。记者见到了首批抵达的收购客商李长颖，他正奔波于种植大棚之间，只为抢到第一茬上市的优质黄姑娘。
11: 吉林这块果的口感好，颜色皮毛颜色好，上市了我们就过来，待到8月初。我家主要是运往河南、郑州、山东，50多车，一车4-5吨，5吨左右。
1: 黄姑娘学名毛酸浆。这个名字独特、口感酸甜且富含维生素的水果早已成为消费者青睐的果盘新宠。每年采收季，李长颖都要在吉林大安聚宝村待上2个多月，收购黄姑娘要超过200吨。为了锁定高品质货源，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要穿梭于1045栋、每栋1000平米的大棚之间。这个数字正是聚宝村产业转型的直观注脚。
11: 其实一天付出也可多了，辛苦，从早上起来，我们得去田间地里看货，过秤，完了回来工人挑选。
1: 与忙碌的客商形成对比的是聚宝村种植户们的从容。如今只要棚里的黄姑娘进入成熟期，收购商便会闻香而来。聚宝村其实没有宝，有的就是成片的沙壤地。
12: 姑娘看看，都是老百姓发展，都是大苞米，就种大田作物，就是在经济在市场上没有经济效益。大田的那个作物行不行的也行，但是产量照人家那黑土地，那就是产量就不赶人家黑土地了。咱们这个也就是产每场地苞米、玉米，也就是1.7万到2.2万之间，等于黑土地都得达到3万多斤，咱们这达不到。
1: 曾经的聚宝村由于大多是沙壤地，每公顷玉米的产量比黑土地少1万多斤，虽稳产却难增收。2010年，卢亚福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外出学习机会，转机也随之出现。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一下子启发了他，让他想到了家乡特有的黄姑娘。当时聚宝村的村民都在房前屋后种黄姑娘，村里能不能借鉴寿光的棚模经济模式种黄姑娘呢？
12: 我们到寿光回来考察完回来，就是小

0: 是往那就是泡沫经济这块，完了咱们发展的大棚，但大棚作物就是黄以黄姑娘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土壤是沙氧化土地，最适应就是黄姑娘。
1: 早期受制于大棚建设成本，产业扩张速度比较慢。如今，聚宝村262户常住居民中，几乎全员参与黄姑娘的种植，这得益于政府的精准扶持。每栋大棚骨架成本由政府补贴，同时配套农艺师现场指导。政策组合拳让农户轻装上阵，也让黄姑娘产业驶入快车道。
0: 现在我们的大棚的大面积还都是90%以上还都是黄姑娘，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从开始咱们东北三省，现在已经畅销到南方，到温州一带了，到湖南一带了。到24年发展到了1045吨，它的效益非常可观。一亩地现在就毛收入得4万块钱，
2: 大棚收入，
0: 大棚1000平。
1: 曾经留不下年轻人的聚宝村，如今成了回得去的故乡。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投身大棚种植。90后村民隋雷便是典型代表，他在沙壤地上扩大种植规模，彻底改写了沙土地不长金的旧观念。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如今靠黄姑娘都实现了。他的感慨道出了许多村民的心声。
3: 这个收入比较高，一年就平平常常能挣个30-40万，打厨子打工挣不着这些钱。你要是挣多的话，就50-60万，最低收入的也得10多万块钱。所以说，这厨子打工的少，就是原先我做梦我也没寻思，就是开好车的、买房子呀。现在就通过他，现在全实现了。
1: 进入6月，就是聚宝村最忙的季节。在村头的分拣仓库里，十几位村民正按色泽大小对黄姑娘进行熟练分级。色泽金黄的一等果，稍欠火候的二等果，个头小的末等果，在他们手中快速归类。根据当前行情，鲜果每斤能卖到15至25块钱。
4: 到时候一拿就知道好坏了，都分等嘛。这个黄色儿这时候是最好的了，像这样事儿就是没熟透的，这得困两天。这个是一等，这是二等。
5: 啊，把一等二等分。
4: 等这都是这是末等，这是小的，这是末等，这一二三等吧。
6: 一个小时12块钱，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小姑娘能干50来天活。
1: 村民们一边分拣一边说笑，这份在家门口的工作既让闲置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也让村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6: 看着姑娘就开心。
1: 黄姑娘采收季，光聚宝村的村民可不够，每到这时候，村里都要从外地雇几百人来采摘分拣。村里没有宾馆，住宿成了新难题。今年村民王阳在自家成立劳动力集散中心，计划从黑龙江海伦引进200多名务工人员。他把自家暖棚改造成了免费宿舍。
7: 然后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量用工人捡姑娘。我在这边一呢是我就是种植姑娘，我也需要工人。然后我以前老家是黑龙江的嘛，然后就是那边到现在了，就是有的人没有啥事儿干的了，然后就是帮他们就是上这边赚点钱。只要是说的让工人能住的舒服点，然后上面别凉了，这不我们都给他铺的这个泡沫吗？
2: 厚啊。
7: 对，这里头也不潮也不凉，就是挺在这里住挺好的，比住那种废弃的房子好。
1: 6月6日傍晚，从黑龙江海伦来的10多个人来到了聚宝村。王阳早已收拾好铺着保暖垫的通铺，厨房飘出饭菜的香气，欢声笑语之间，大家道出了对丰收季的期待。
8: 来
1: 了，
8: 快点，
9: 快点，我们来老有信心了。
10: 啥信心？
9: 挣回钱，
11: 就希望挣回钱呗。来干啥来了？是不是？希望挣越多越好啊！
10: 我听他们说都挣8、9千、10000呢，都得。
11: 我还奔20000呢。挣不挣越多越好。
1: 如今，大安市黄姑娘种植已覆盖5个乡镇，总面积达933公顷，预计今年产量2000。

0: 万斤，产值2.3亿元。这颗沙壤地上结出的金果子，让聚宝村变成了聚宝盆。在我国的美食版图上，如果把喜食辣椒的区域标记出来，就能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辣带，而吉林省并没有被辣带明显覆盖。这里是吉林省洮南市，位于吉林西北端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
1: 你平时吃这个铁锅炖鱼，也喜欢吃这个原汁原味的？
2: 平时在家做饭也不太愿意放辣。
0: 可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不爱吃辣的县城如今却成了中国辣椒主产区之一。在洮南市车立乡创业村，村民高杰正和工人们一起进行辣椒移栽作业。全自动辣椒移栽机仅需一名农机手和两名工人配合，一天就能完成30亩辣椒移栽作业。
3: 这椒啥椒水？这朝天椒。
4: 朝天椒，就朝天椒。这个是就是一种高辣，嗯，高辣，一般的麻辣烫了，一般的火锅店了，都是用这种东西。
0: 去年高杰种了20亩辣椒，净收入13万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联合几户村民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115亩，种植的是当地培育的高产高辣品种辣椒。
4: 每年我们种那个就是大尖椒、长椒哈，但是没有这个产量高。这个亩产达到5500斤，年收入亩产的收入一亩达到这个5700块钱。因为可比性高，比别的效果要增产，
3: 是不是
4: 增产增收不断的更新，这不更新现在撵不上时代了。
0: 为了推动辣椒产业发展，当地培育出了20多个高品质的辣椒品种，哪个品种卖得好，高杰就选哪个。像今年他种的是金坦和宝银829，从企业购买辣椒种子的同时就签订了辣椒回购合同，企业按照市场行情实行保底价收购，解决了高杰他们的后顾之忧。
4: 今年预计亩产达到9000多，我这不得达到90万多吗？90多万吗？是不是？这我在我计划当中是就得达到90多万，我目标是就是这样。
0: 如今洮南市每年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5万亩左右，在众多辣椒品种中，金塔、北京红和千金红等品种因为颜色红、果实厚、辣度适中，非常适合腌制辣白菜和制作辣酱，因而很受韩国市场青睐。而韩国也成为洮南辣椒最大的出口市场，每年出口量达2万吨，占韩国市场需求的10%左右。
5: 9月10多号就开宰了。
0: 崔永东是抚顺镇盛乐家庭农场负责人，主要做冻鲜辣椒的贸易生意。高杰的辣椒种植订单就是和他签订的。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山东一家出口外贸企业来他家收购冻鲜辣椒，再出口韩国。
3: 这次大概卖多少斤？
5: 这一车25、26吨。
3: 这个鲜椒的话是什么时候收的？去年秋天收的。
5: 去年9月份收的。所以你不动你就储存不了鲜椒。
0: 十几年前，崔永东也是辣椒种植户，在一些外地客商的建议下，自己做起了辣椒贸易生意。崔永东春天起就和农户签订收购订单，给农户提供适合出口韩国的辣椒种子，到秋天收获后回收。他将收购来的辣椒进行速冻，再用冷库进行储藏，保证可以随时出售。几年下来，崔永东做辣椒贸易的收入比以前种植辣椒翻了4-5倍。在崔永东的带动下，不少农户参与到了辣椒贸易加工中来，部分头脑活络的村民还做起了辣椒加工生意。别看一个小小的辣椒，里面的门道可不少，不同的颜色辣度决定了辣椒不一样的用途。
5: 还有不同的辣度呢，咱们还得给调。有要10000辣度的了，7000辣度的了，咱们可以给调。
3: 对对，靠什么调啊？靠这个
5: 就得靠那个辣椒的那个辣度了，或者有4万辣度有10000辣度的，平均一调。
0: 据卢超介绍，辣椒的辣度可分为10个等级，通常以斯特维尔指数为衡量标准， 最低级为微辣级，单位在500单位左右，最高级为极辣级，通常单位在10万以上，用于工业和医疗。出口韩国的辣椒辣级在6到8级之间，辣度也从5000到5万单位之间。
5: 咱这属于半成品，要是做那成品了，像走超市了，这还能好一点，
3: 利润还够
5: 啊，利润再好一点还能。不，我那啥子准备装修呢嘛，装完修就设一个品牌，个人的品牌。
0: 现在洮南市抚顺镇注册的辣椒企业近40家，镇上每年辣椒交易量稳定在3万吨左右，交易额近1亿元。
6: 洮南辣椒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对日本和韩国出口量比较大，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使用辣椒进口都是进口国，就是咱们中国。洮南呢占了很大部分的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市场份额，就是做贸易做加工的企业很多，现在的出口形势也非常好。
0: 在洮南市开发区的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产线上一片忙碌，他们正开足马力生产今年年初接的订单。
7: 这是台湾的订单，台湾客户专供的。
3: 要多少？
7: 他一年大概是2000吨左右，然后每个月陆续发货，还有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出口。这个订单是咱们现在签2年了，逐步的在增量。陆续的，咱们计划是把这个辣椒产品，咱们达到目标是想做到1年5000吨。
0: 为了鼓励农户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洮南市还对庭院种植辣椒的农户每平米补助2元钱。
6: 啊，因为我们这个洮南市呢，这个有一个农业特点，就是我们的庭院面积都比较大，一般平均在每户都在300平以上。我们做了个初步的统计，全市的农户的庭院加在一起能达到将近5万亩，其实这体量也很大。它虽然分散，这个农户在早晚利用空闲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这一小块的辣椒田能够管理起来，然后到秋天呢还能搞好的收成。
8: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的地理特质孕育了大批的土特产，各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深耕土的资源，走好特的路子，探索出了一条土味与特色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土味特产驶上产业化快车道，不断提升产的效益，放大特的优势，成为各地增收富民的金钥匙，拓展县域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蔬菜来自世界最高垂直植物工厂，水稻像韭菜般生生不息。中国人的餐桌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立体种粮，产量翻15倍，农业科技正颠覆人类认知。
4: 从苗圃到收获季，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这个在国际上其实还
3: 智慧农业如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丰富国人餐桌。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粮食是社稷之本，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回望十四谷，我国粮食年产量由2021年的13657亿斤增至2025年的14297.5亿斤，全球每5斤谷物就有1斤多产自中国。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021年的483公斤增至目前的500多公斤。中国人的饭碗不仅端得更牢，百姓餐桌上的粮食与瓜果蔬菜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智慧农业是如何丰富我们的餐桌的呢？背后蕴藏着多少高科技呢？在云南，一群科研人员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们赋予了水稻一股神奇的力量，让水稻可以像韭菜一样生生不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传统的水稻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一收，对吧？就是你种下去，然后收一季，然后你再犁掉，然后再重新育秧，相当于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相当于用了多年生稻之后呢，可以把其中的这4-5个环节都省掉，这样的话相对老百姓来说它的投入少了。
0: 那么这个水稻品种是如何实现多年生的呢？
1: 我们水稻除了2个栽培种，还有22个野生种，其中有一个野生种，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它有非常长的这个地下茎。这个地下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茎上它是有节的，不同的节上面这个芽它都会萌发，形象理解就跟这个莲藕一样的。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无性繁殖特性，如果我们能把这种特性转到我们的水稻里边，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种一次连续收割这么一个功能？
0: 如果说云南的科研人员是在广袤的田野上让水稻的生命周期实现的由短变长，那么在四川成都，另一群科研人员则在方寸实验室里让作物的生长节奏实现了由慢变快。在四川成都

0: 住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里，一个不到100平米的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有200多个水稻品种。这里的水稻在人工环境下可以一年四季不断地进行生长繁育，打破农耕规律，农民不再靠天吃饭。
1: 我们在21年的时候就想着这个能不能拿植物工厂来生产粮食，解决中国这个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拿那个水稻作为一个例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它的生长期短了，而且短的不是一天两天，它一下短了一半。我们基于这个现象，基于这个突破口，就把小麦、大豆、玉米，包括棉花、苜蓿都试了个遍，发现基本上都能达到缩短50%的这个时间。
0: 植物工厂的水稻生长速度为60天左右，比传统水稻里生长期最短的早熟稻都要提前大概1个月到2个月。传统水稻一年只能种2茬，在植物工厂里可以种6茬，产量可以达到传统水稻的3倍之多。不仅是水稻，小麦也同样迎来了品种革新。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个小麦的育种加速器。那在这个室内呢，其实占地面积也就70平方米。那这个70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底育种了多少种品种的小�麦呢？
1: 对，我们用了大概是3层，
2: 且
1: 这个一共是育了2440个样本，12类这个育小麦。主要是用来杂交选育，像那个小麦想要成功的做出一个品种的话，它要杂交优选8到12代。那每一代呢，在大田里面是要1年时间的，在咱们这就很快，咱们这是50天就可以做一茬。
0: 那么在育种加速器中的小麦新品种到底长势如何呢？
2: 小麦穗非常的饱满啊，绿油油的，拿在手里真是欣喜。但它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早，再等几天可能果实更加饱满。
1: 从种到现在是第47天，从种子到成熟的再过几天吧，算的话满打满算应该是5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它一个整个生育期。
0: 在这里的小麦、玉米、大豆细密的根须没有扎进泥土，而是静静浸在透明的营养液里，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扎根干旱土地的固有印象。
3: 其实这个标准化的生产，它的匹配度比较高，带来的好处呢，它的这个能效也比较高。另外呢，我们所配置的两器，就是蒸发器与冷凝器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同匹数来说，我们的制冷能力比组装机来说是要好很多。降温的时间呢，一般比组装机来说会提升50%。
0: 传统冷库制冷设备通常存在温差大、化霜慢、耗电高、故障多等问题，而这套新型设备采用了智能热氟熔霜技术，搭配智能物联网管控系统，实现了温湿度的精准调控与实时监测，而且还比传统冷库节能30%以上，保鲜效果也大幅提升。
3: 我们格力的机组是采用智能热氟熔霜方式，我们控制化霜的时间一般在5分钟就可以搞定，化霜管的表面温度呢会在60度以内，在化霜的过程中呢，保证库内的温度波动低于3度，在更好的去保证这个库内温度的恒定的时候呢，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果品的这个保鲜效果更好。
0: 和水果一样，对温度十分敏感的还有各类蔬菜，温度过高同样会影响蔬菜的品质及保鲜期。在市场，蔬菜又是如何进行保鲜的呢？
4: 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咱们本周最新到货的这个香椿。香椿它最佳的储存温度呢，其实是在零上的0.5度。如果说超过0下2度，香椿就会出现冻伤。超过库温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香椿就会出现变色腐质，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鲜亮了，没有这么水灵。因为我们对每个库温然后都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控，它最低的温度呢能到0.1度，所以说对一些保鲜要求比较高的蔬菜，然后能够达到精确的控温。
0: 从田间的小心翼翼采摘，到冷链运输的恒温守护，再到先进冷库的精准保鲜，每一步都凝聚着科技的力量。新技术、新设备让更多优质生鲜农产品高效流通，满足了消费者对食材安全又新鲜的需求。
3: 近三年我们对近

0: 百个项目进行挂电表实测，普遍存在节能效果达到30%到50%。
1: 从主粮到蔬菜，从蔬菜到水果，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把靠天吃饭变成随心种植，但科学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近两年，人工合成粮食也走入我们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淀粉一般都是从土豆、玉米这些粮食作物中加工提取而成的。2021年，我国科学家宣布，掌握了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术，用空气做馒头。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竟然成为了现实。
2: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科学上的金标准，就是核磁检测，拿我们的合成的直链和支链和自然界中的直链和支链一起去比对，那么得到核磁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3: 如果变成工业化，就是我们说以合成生物学的这种理念重新设计生物体，甚至生物体的功能，然后让它能够突破自然生物的局限，就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周期，生产周期和降低它的成本。
1: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完成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新一轮测试，淀粉合成产量再创新高，比2021年提高了10倍以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式现代化底气十足。
4: 在15期间呢，像基因编辑啊、全基因组的选择啊、智能语种等等技术呢，进入了这个产业化的前夜。第二呢，就是现在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些创新平台啊，比如说亚洲湾的实验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啊，现在呢正在实体化的运行。另外呢，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的机制也正在建立。到15的中期，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方面将会有一些进展，这样就可以推动了主要作物的单产的持续提升，为我们这个长粮预计呢打下坚实的基础。智慧农业啊，不仅让我们的农民会种地、种好地，更能够让消费者呢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当科技的种子深植华夏沃土，当智能的基因融入农业血脉，农业科技的力量早已超越生产模式的迭代，成为守护大国粮仓的战略基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智慧农业为百姓餐桌奉上了琳琅满目、营养丰富的三餐四季。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巨无霸养殖工船无惧十七级台风，三文鱼乔迁十层楼高新居，深海养鱼到底有多智慧？
2: 为了他们顺利的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
1: 从南鱼北养到陆海接力，从进口依赖到种苗中国心，高档名贵海鲜如何游进寻常百姓家？
3: 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抗病的优良品种，
4: 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1: 从近岸到深南，神秘海洋如何变成蓝色大粮仓？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这几年百姓餐桌上的水产品供给越来越多样，品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老百姓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更好更健康营养。

0: 这其中我国海洋的蓝色粮仓功不可没。您知道吗？海洋所提供食物的能力相当于陆地耕地的1000倍呢。目前我国已建设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水体达5660万立方米，年产量47万吨，水产品的养殖产量占全球近60%。海洋牧场的丰收让百姓餐桌愈加丰盛，海参、鲍鱼、金枪鱼、三文鱼等高档海鲜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海洋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背后的智慧技术是怎样丰富我们餐桌的呢？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到深海养殖基地去一探究竟吧。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日照海域的一艘运输船上，正和这3万尾三文鱼啊结伴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有些特殊，是去往他们未来在海上的一个新家。新房究竟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串个门。

0: 航行啊，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文鱼的海上别墅。这个网箱非常的大，上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1: 整个网箱共有89米长，45米宽，在相当于11层楼高的网箱里，共有养殖水体约6万立方米。未来将有20多万条三文鱼在这里生活，年产三文鱼可达1000吨。
0: 您看啊，这些新住客们正在通过滑滑梯的方式忙着乔迁新居。
2: 为了他们顺利地搬进新家，我们采用了灵活性较高的管滑道入网方式，这样大大降低了对鱼体的损伤，不仅可以减少鱼儿们的应激反应，减少对后续投喂难开口的问题，还提高了三文鱼的存活率。比如这一批新入网箱的三文鱼，预计3、4月份就可以成熟起哺，不过还会有一些体型较小的三文鱼还要继续生长，但随着夏季来临，水温升高，因为三文鱼是冷水鱼类，所以到那时我们就要把它们转移到水温更低的深远海去饲养度夏。
0: 新家入住了，乔迁宴可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欢迎这群新住客，工作人员呢也给他们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胶东美食。
2: 为了让鱼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我们在首轮投料中拌入了维生素 C、益生菌等增强鱼儿免疫力、提高肠道菌群的营养素。尤其是我们使用的自研饵料里掺入胶东地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粉等谷物杂粮，为的就是让我们饲养出来的三文鱼从存活率和口感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品质。
3: 三文鱼的养殖曾被自然法则死死限定，鱼卵孵化必须依赖洁净的冷水环境，过去只能受制于少数高纬度地区。为了打破这一地理垄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深度融合，在黑龙江通河县、河北围场县等地硬是人造出一套微缩的自然奇迹，水温恒定、水质清冽、溶氧充沛的现代化陆基育苗基地。这不仅是在养鱼，更是在用科技重塑生态。如今这些在陆地上精养出的强壮鱼苗被转运至深远海的超级网箱，完成从婴儿房到深海牧场的完美接力。这场陆海接力的创新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效率的革命。它将原本需要24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硬生生缩短了1/4，仅用18个月就能成鱼上市。这不仅是对成活率的保障，更是中国人用科技向海洋要效益、要时间的硬核实力。
4: 渔业科技发展主要是以提高产量为导向，所以科技发展在消费端的作用主要就是体现为保障了市场上有足量多样的价格实惠的水产品供给，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买得到、买得起、可选择。过去5年，海水养殖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将近20%，像海参、鲍鱼、大黄鱼、石斑鱼这些高档的水产品也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餐桌。
3: 海洋牧场顾名思义，就像是在海洋中建设牧场，如同在大草原

0: 原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海上牧养。广东省目前规模最大、智慧化程度最高的深海养殖平台是恒毅一号。我们记者跟随科研人员也登上了恒毅一号，去看看深海养殖平台到底怎么养鱼。
1: 其实上到这个巨无霸给人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啊，就是没想到养鱼需要这么大一个，感觉比一艘轮船更大一些。
2: 对
1: 啊，它其实对于现代渔业来说，它水产养殖来说，它的意义、它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2: 行架式的网箱啊，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深水网箱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了这个海域的这个养殖空间。像17级的摩羯台风啊经过的话，整个网箱安然无恙，对鱼呢也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在外海的养殖需要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平台，这个提供安全保障。
0: 恒毅一号，它总长101米，宽47.5米，高度27.5米，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让它堪称深海巨无霸。不过庞大的体型只是表象，真正让它领跑行业的是内部搭载的智慧渔业与自动化装备。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看看这座海中工厂到底藏着多少高科技。
3: 首先呢，我们下面有这个水下摄像头，还有声呐，我们还有这个水质传感器，还有天气的一个传感器。水质传感器也包括含氧量的监测，还有含盐量，以及一些水下蓝绿藻的一些监测。
0: 6万立方米的养殖场，每天需要人工投喂冰鲜的鱼料，也只需要2到4名工人。
4: 潮水比较平静的时候喂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跑料嘛，第一个嘛。一天的话，一个网箱接近它吃料的话，要差不多1吨半，3000斤的样子。
0: 目前恒毅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枪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虫鱼。
1: 哇，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5: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0: 全球张虹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虹鱼市场前景广阔。
5: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1亿人口吃它，这个市场就不了了你。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1倍。
0: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里是山东莱州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转运活鱼。这些鱼的品种新奇，似乎很少见，他们将要从陆地的养殖基地转运到大海里。这些都是什么鱼？又为什么要在此时运转呢？
6: 现在车间里边，我们的种鱼有很多种，接近20种的种鱼，然后有几大类：石斑鱼、半山雕、黄带泥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备的种鱼。因为海上的水温比较合适，大约在20度，正合适适合陆基到海上的一个转运。
0: 从北国的三文鱼到南海的名贵鱼种，陆海接力正成为我国挺进深远海的通用密码。在莱州，这场始于陆基、成于深海的接力赛，让无数曾经稀奇的深海美味有了游向百姓餐桌的标准化路径，给了百姓更多的海鲜自由。
6: 我们面前池子里边这条鱼呢叫半山雕，这条鱼是我们2014年然后在国内首次实验繁育的。现在我们车间里边的数量，我们现在保有的数量在80万尾左右。然后这个池子里边那就是我们黄带泥鳅的苗种，然后它游泳速度很快，很活泼，吃刺身它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黄带泥鳅都是从日本要进口，还有少量的野生的商品鱼。
0: 2023年，在我国内海首次实现了黄带拟身的人工繁育。
6: 我们育了20多万条的苗种。黄带拟身这条鱼呢，它游泳速度很快，它很适合在大水体里边去养成，但是它给它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这条鱼它

0: 生长速度会很快，而且它会觉得很快乐，在里边它的品质，然后它的生长速度，然后包括它一系列的生长的参数，然后都会大幅的提升。
1: 黄带拟参是国际公认的深远海优质鱼种，它身形修长，肉质鲜艳肥美，是制作刺身和寿司的顶级原料，在国内市场能卖到每斤150元，深受食客追捧。但长期以来，由于它野生资源稀少，全球年产量仅有几千吨，国内市场上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把这道深海美味变成中国味道，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终于在山东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次20万尾本土繁殖的黄带拟参鱼苗成功下水，预计年产量将达到400吨。这不仅是一次从无到有的突破，更意味着我们离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实现高端海水鱼的自由又近了一步。鲍鱼位居四大海味之首，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福建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2025年连江一个县的鲍鱼产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3，总产量高达6.18万吨，产值51.9亿元。从内湾的鱼排到近海的浮球，连江的鲍鱼养殖版图不断向外延伸。而且当近岸空间日趋饱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深更远的蔚蓝。
2: 我们乘坐鲍鱼的养殖辅助船在海上行驶了20多分钟，抵达了距离岸边5公里左右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我们现在就登上钢铁小岛，近距离的看看这座庞然大物。
1: 福鲍一号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重约1000吨，年产鲍鱼40多吨，相较传统近海养殖，人工成本降低60%，产量提升20%以上。
2: 那么我很好奇啊，这个1200平方米的福鲍一号鲍鱼养在哪里呢？
3: 我们鲍鱼都在底下8米深，因为这个深度比较适合这个鲍鱼养。
1: 当鲍鱼需要喂食的时候，生活在海面下8米水深处的鲍鱼坐着电梯就上来了。
3: 喂食我们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台人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就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1: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4: 我们是专门运鲍鱼的船。
2: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4: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1: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4: 比如说现在15斤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那我们除掉费用，一笼还可以赚了100多块钱。
1: 南鲍北养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鲍鱼的产量和成活率，还推动了大规格鲍鱼的培育与养殖。
2: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1斤多的绿盘鲍大小和我的手掌一样大了。
4: 是啊，你看我这么粗了，连手掌都这么大，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1: 金枪鱼有着深海极品、鱼中之王的美誉，是食客们眼中顶级的珍馐美味。它们大多生活在远洋区域，而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在海南陵水已经建成投用国内首个黄鳍金枪鱼养殖示范基地。这些顶级美味正在加速从远洋游向你的餐桌。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海面上的这个金枪鱼养殖网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箱呢是一个圆形的，它的周长达到了 90米，那它的网翼的深度呢是。

0: 有7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头养殖的金枪鱼最早一批已经养了3年多了，目前大小长度是达到了1.5米左右，重量是超过了150斤。那在这片海域一共是有8口这样的养殖网箱，养殖的黄鳍金枪鱼量超过了4000尾。
1: 临水海域全年温度适中，水温在19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盐度范围在30%以上，水交换条件优良，拥有
2: 还会定期利用水下无人机对金枪鱼进行行为监测和数据记录。
3: 捕捞金枪鱼呢，通过远洋捕捞，这个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对于我们养殖金枪鱼呢，最快时间可以在24小时间完成。
2: 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实验，实现了黄鳍金枪鱼的人工催产。随着未来人工育种技术的成熟，也可以降低对海捕幼苗的依赖。在辽宁大连的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让我们去看看那里特色海产品海胆的捕捞过程。
4: 我现在是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附近海域的一片非常壮观的养殖浮筏上啊，可以看到这个浮筏非常的大啊。那整个浮筏是由一个个深入水中的网箱构成的，而这些网箱里呢，养殖的就是即将上市的大连特有的海胆品种虾夷马粪胆。一会儿呢，我就要和养殖户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采收作业了。
2: 盛夏7月，大连长海县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一年中最肥的季节。每天清晨，6000多斤刚出水的虾夷马粪胆从这里起航，经过简单分拣装箱，便踏上了发往全国各地的旅程。对于食客而言，这是肉质饱满的时令珍馐，但对于这片海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的变革。近年来，长海县跳出传统捕捞的老路，向海洋牧场要效益，将虾夷马粪胆打造成特色养殖的黄金名片。一颗小小的海胆不仅鼓起了渔民的腰包，更折射出中国海洋渔业从捕到养、从近海到深远海的转型之路。
5: 马粪胆再次丰收，品质非常好，平均批发价达到每斤100元，供不应求，根本就不够卖的，很多客户都是提前订货，早早就打来了预付款。
2: 过去吃海胆要等季节，如今在长海县，这份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尝鲜。这种突破了季节限制的海胆新品，是长海当地与国内高校合作培育的改良品种，让海胆实现全年分批上市，为海洋牧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4: 不但是采用新品种，同样当地也在采用新的海胆养殖的模式和技术。那么此刻我所在的这片木排的区域呢，网箱里呢都是采用了深胆混养的技术。什么叫做深胆混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实现了生态养殖。
2: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虾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心，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虾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6: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7: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2: 通体雪白。

0: 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1000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1: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0: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鱼类病害防控、自动投饲等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突破育苗技术、实现野生红瓜子斑人工繁殖的同时，他和团队还致力于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的鱼类新品种。
1: 这就是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破，应该是全基因组系列的解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性别特异的分子标记，就为我们建立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研制育种基因芯片提供了基础。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抗病的优良品种，这些都是以前在没有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是助推鱼类育种技术更新换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0: 水产新品种培育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入库海洋渔业生物种质实物资源近14万份，信息资源50万余条，保存样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种、生态种、特有种、稀有种和濒危种等重要生物资源。在未来5年，我国的海洋养殖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百姓餐桌。
1: 通过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为老百姓餐桌增加更加丰富多彩的鱼类。
2: 15期间，随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海洋渔业将不断向深远海拓展，渔业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亲民的海产品。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起今天。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保持我们榜一的名次
1: Top One。
0: 谢谢大家，那个
1: 谢谢大家。
0: 盐城李清照啊，我们的霞姐说榜一有奖金吗？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发个红包吧。
1: 对，我们好像榜一好像也没有奖金，
0: 没有奖金，我们都没有奖金。
1: 只是说那个就是开心情绪价值给到位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长期不占榜是扣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奖
1: 能理解吗？
0: 扣，哎，他会来的啊。做得好没有奖励，做得不好会扣你钱。
1: 哎，嗯，甚至可能节目都要没有。
0: 哎，对，到时候胡总说啊，你们不要做嘞。
1: 是的，做了这么长时间啊，
0: 你们都不能成为榜一大哥大姐对吧。好，那大家除了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呢，还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梦想天空分外蓝》。
1: 梦想天空，那可不嘛，分外蓝，
0: 啊、
1: 分外美啊！哪个分啊？就是，刚突然之间，我觉得我这个重音找的分外美分，
0: 是分外蓝吧？这是念分外吧？没错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对呀、啊。